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1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2: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3: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4: 慈善组织如何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根据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无法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前办理募捐方案备案的，应当在公开募捐活动开始后10日内补办备案手续。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应当及时分配或者使用募得款物，在应急处置与救援阶段，至少每5日公开一次募得款物的接收情况，及时公开分配使用情况。
13: 本节目由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早上好，我是童冰。走进夏季，随温度不断攀升，不宜出门，就让我的歌陪伴你度过双休日吧。今天带来一组广东乐坛打造的歌手带来的经典歌曲，感受这方水土孕育的人以音乐语汇表达对时光的眷恋，对岁月的讴歌。当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冰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声。

0: 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抛开世间一切繁杂，去除内心的浮夸，安安静静坦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许这是许多人渴望的。不过事实上，我们常常被生活左右，不知道在哪里就拐了个弯，有天猛然警醒，已是到了意想不到的彼岸，再也无法回头。歌手常常这样，为了曝光率不得不跟风唱时下最火热的歌曲。西北风劲吹时，你就不能唱小资，原生态火爆时，你就不能唱小调。这样的跟风终于有一天就迷失了自己，所以许多人出不来，因为他永远是潮流中的一朵浪花。但是不跟风或许更加默默无闻，难有作为，还是出不来。于是娱乐圈就有了许多八卦花边出来，吸引人的眼球，这常常惹得父母们规劝子女娱乐圈进不得。歌手曼丽的母亲是一位雷剧演员，母亲不希望女儿再生活在舞台上，于是她从小并没有刻意在这方面培养她。可是天意弄人，从小喜欢唱歌的曼丽工作后还是放弃了原来学习的外语专业，成了一位歌手。她演出、跑场、唱歌厅、唱录音棚、出唱片。曼丽30岁出了一张纪念专辑《女人30》，记录自己的歌路历程。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来听这位而立之年的女歌手心底飞出的歌。我是童冰。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

听过的是曼丽带来的《风继续吹》，收录在她的《女人三十》专辑里。记得当曼丽的唱片积累到十几张的时候，她曾经走进我的节目，诉说她在乐坛，用她的话来说是随性的唱歌历程。她说她随性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生的刻意的计划，有感觉就按着感觉走好了。我曾经笑说，我要是你的母亲，我会很担心你的生活状态。他说是的，母亲真的很担心，但是他说自己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多年来他演出、跑场、唱歌厅、出唱片，养活自己。我们听听他和他的老搭档王文带来的是雨是泪。

愁侣，共度困苦与打风吹。今天的他愿受罪，不想把他再负累，决定决心离家他放去。

0: 手中他的玉坠，别站向街角的一堆废堆，
1: 抹去眼眶的雨或泪，再见我走了，你继续睡。

0: 洗，
1: 就让雨把往昔都冲去，莫怨恨谁。
2: 曼丽曾经告诉我，她最遗憾的事情是，她是保送入读大学的，因而她没能清理高考。而让她最难忘的事情是，大学一毕业，还没有到单位报到，就直接选择了自由职业，歌手。她走上歌坛时，广东许多歌手、音乐人都北漂了，她没有跟风，而是选择留在广东，而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唱粤语歌曲。他出的第一张专辑是一个三个人的组合歌曲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小清新的那一种。虽然当时连名字都没有署上，但他还是很高兴，而且从那一首开始就下定决心要走唱歌的路。至于能唱成怎样，该怎样去唱，他从来没有去设计过。他说，好像也不到自己去想，有机会就唱，机会很重要。我相信这样的机会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积累下来的。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

0: 曼丽说，从05年粤语合集《昨天、今天、下雨天》到05年当年她的粤语个人第一张专辑《妙音文化》的《天若有情》，再到06年雨林唱片为她出的《随想曲》，再到粤语对唱系列专辑《新闻文化》的《不老情歌》，一路走来，虽然自己采取的是随性的态度游走乐坛，但当地的唱片公司还是时时和她挂钩的。著名女录音师梅子曾经对我说，曼丽是为数不多的会唱歌的粤语歌手，多年的坚持应该会有收获。声扬唱片的音乐总监何中也信心满满地拉开了和曼丽合作的序幕。守得云开见月明，会不会是对曼丽？
1: 北京时间8: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早上好，我是童冰。走进夏季，随温度不断攀升，不宜出门，就让我的歌

陪伴你度过双休日吧。今天带来一组广东乐坛打造的歌手带来的经典歌曲，感受这方水土孕育的人以音乐语汇表达对时光的眷恋，对岁月的讴歌。当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声。每一次收到熟悉歌手的新唱片，都会莫名的感动，又出碟了，真是没有停下来过，羡慕他的好际遇，嫉妒他过人的才华，恨自己没有那个天赋。这就是时下所兴说的羡慕嫉妒恨吧。天生我才，看来我们都是听歌的命，那就让我们放松心情，抛开杂念，好好的听歌吧。在这一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安。我是童兵。

长安， 1994年 进入广东歌舞剧院担任独唱演员，直到现在。长安拥有让人羡慕的好嗓子，声线成熟，知性中带些妩媚，唱到柔情处又格外动人，那份纯净仿佛可以穿透人的心灵，令人回味。不少发烧唱片公司都为他出过专辑，听过的是雨林唱片为他出的记事本中的《突然想起你》。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个专辑中《白桦林》。

长安曾经获得中国第7届 MTV 大奖赛金奖，还获得了第6届羊城音乐花卉声乐比赛通俗唱法一等奖，还有飞图杯歌唱大赛广东赛区冠军等奖项。著名音乐人韩晨光说，在广东要找既能唱组合又能担纲独唱，声音别具风格别具魅力的， 他最看好的就是长安，于是也就有了他们在组合梦之旅中的合作。我们来听听梦之旅组合演唱的《闪亮的日子》。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当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声。梦之旅组合是中国目前最知名的演唱组合之一，他们把曾经传唱中国大江南北的歌运用通俗唱法、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来重新演绎，让人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到新时代的韵律。新演绎的老歌不仅唤起了人们久远的回忆，重温往昔的历程，也让人获得崭新的印象，原来老歌可以唱得这么清新动人。2001年到现在，长安参加录制《流淌的歌声》《梦之旅》系列专辑20集，他是《梦之旅》的主唱歌手之一。2003年，《流淌的歌声》专辑更获得了金唱片奖，我们的节目也就沿用了《流淌的歌声》这个名字。

听过的是梦之旅组合10周年的纪念专辑中的《心上人》打马花。漂亮的声线为长安带来不少唱片公司的关注，不少发烧唱片公司都找他合作过，其中雨林唱片的制作人陈建就格外看好他，在为他录制歌曲的过程中也确定了雨林公司的录音风格，人声醇厚，定位准确，配器洗练。 在这个唱片市场不景气的今天，这可不是一件随性的事情。在这儿也希望长安能够珍惜这样的好时光和好机遇，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接下来带来他的记事本专辑中的《记事本》和《江南》，我是童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APP。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2: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1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11: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2: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2: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3: 童话假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5: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全新观察，
16: 安全热点星级洞察，安全智多星，安全新观察。
15: 每年春夏交替的季节呢，酸甜多汁的杨梅都是很多家庭尤其是孩子们最爱的时令水果啊，水润开胃鲜甜，也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的夏日记忆。可是就在最近啊，一则福建漳州杨梅药水浸泡的新闻呢，是刷屏了全网啊，也瞬间击碎了很多人对于时令鲜果的信任感。很多朋友私信问我说，哎，现在这个杨梅到底还能不能吃啊？ 啊，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啊？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行业普遍的潜规则呢？今天这期安全新观察，我想完整客观透彻地和大家来聊一下这起牵动全民神经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据最近媒体一线暗访记者拍摄到的真实画面啊，在福建漳州陇海杨梅主产区的多个收购加工点出现了非常触目惊心的违规操作。商贩大批量收来新鲜的杨梅之后呢，不清洗不筛选，直接整筐倒进混浊的化工药水当中浸泡，短短几十秒的浸泡就能让品相一般偏酸涩的早季杨梅瞬间颜色鲜亮，卖相统一，同时大幅延长保质期。而这里面用到的两种添加剂全部都是明令禁止用于新鲜鲜果的违禁物质。第一种叫做脱氢乙酸钠，这是一种强效的防腐剂，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明确规定了严禁用于新鲜水果，但是在这里被肆无忌惮的批量使用。它能让杨梅在常温环境下四五天不发霉、不变质、不出水，完美掩盖果子本身的不新鲜。但是这种物质长期摄入会持续加重人体肝脏、肾脏的代谢负担，对成人尚且有伤害，那对代谢系统还在发育的小朋友隐患就更大了。第二种呢，是无厂名、无资质、无标准的超高倍三无甜味剂，甜度高达蔗糖的数千倍，专门用来强行压下早季杨梅的酸涩口感，人工制造出来纯甜多汁的假象。最让人心寒的也是最刺痛消费者的细节是什么呢？是现场工人非常坦然的一句话哈，泡过药水的杨梅我们本地人自己都不吃，全部发往外地。哎呀，这句话真的是伤透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啊，我们这种外地人呢，哎，真的是心都碎了啊。食品安全最怕的从来不是无知，而是明知有害依然刻意为之，不是偶然失误，而是成熟的流水线式的专门针对外地消费者的套路式造假。事件曝光之后呢，整个杨梅行业遭到了断崖式的冲击，全国各大批发市场紧急下架漳州杨梅，消费者集体不敢买了。短短几天时间，产地收购价格从十几元一斤直接就跌到了两三块钱啊！大量老实本分、老老实实自然种植的果农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第一个观点，食品安全乱象最冤枉的永远是守规矩的人。数万农户一年到头日晒雨淋，精心管护果树，不打违禁药，不做深加工造假，本本分分靠天吃饭，靠土地挣钱，却因为一部分唯利是图的商贩收购点的投机行为，背负了整个市场的信任崩塌，辛苦一年的收成卖不出去，无人问津。一颗药水杨梅砸掉的是一整个产区的口碑，伤害的是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生计，更透支了全国消费者对时令水果的信任。而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所有家长都关心的问题，食品安全啊，从来都不是小事，它直接连接着每个孩子的餐桌安全。很多人觉得偶尔一吃没事儿啊，剂量不大，不用怕。但是大家要知道啊，杨梅的果肉结构非常特殊，果肉细密，缝隙极多，药水浸泡之后残留会渗透进果肉缝隙里，普通清水根本就洗不掉啊。孩子吃水果大都是不怎么细嚼，直接吞咽，爱吃吃得多，抵抗力弱，长期摄入违规防腐剂、人工甜味剂，不是立刻生病这么简单，而是潜移默化地增加身体的代谢压力，影响脾胃、肝肾健康。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全网反应这么大，因为它触碰了大众最敏感、最不能妥协的底线——入口安全。而且这个水果还是孩子们爱吃的，所以更是孩子们的入口安全。事件发酵之后，当地监管部门已经迅速启动专项整治，全域排查收购点，查封问题货品，严查违规商户，追责问责，开展为期多日的拉网式清查。 事后追责、从严处罚是必须的，也是大快人心的。但透过这一次杨梅事件，我们更该反思的，我觉得应该是更深层次的行业漏洞。为什么明令禁止的添加剂能够在产区流通？为什么长期存在的浸泡造假需要媒体暗访才能够曝光？为什么总有商家抱着侥幸心理，用消费者的健康换短期利润？食品安全最核心的道理永远不会变，口碑是靠品质攒出来的，信任是靠良心守出来的。靠药水泡出来的卖相，靠添加剂堆出来的口感，或许能够赚一时的快钱，但最终毁掉的是一个产业多年累积的招牌，是消费者来之不易的信任。所以呢，在这里心愿要给所有爱吃杨梅的朋友哈、送上本期最实用最落地的杨梅安全食用指南。第一呢，要学会肉眼避坑。如果大家买到的杨梅颜色过分均匀，红得发亮，几乎没有深浅色差，看上去完美的不自然，闻不到杨梅自然的果香，反而呢有一股突兀的齁甜的味道，或者是轻微的异味，一定果断不买不吃。第二个呢，就是坚持正确的清洗，绝对不要直接入口。无论什么品牌、什么产地，是不是高价水果，时令鲜果买回来一定要用淡盐水浸泡10到15分钟，让缝隙里面的杂质、残留物吸出来，再用流动的清水多次冲洗。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千万不要图省事儿，直接擦拭，直接入口。第三，购买的渠道优先要选正规的，尽量选择大型的商超、正规生鲜平台，优先选择有检测公示、溯源清晰的货品，避开路边来路不明、整车散装、价格低的异常的水果。最后我想说，我们从来不反对产业发展，也不否定勤劳的农户，我们痛恨的是不守底线的投机，是伤害百姓健康的造假，是把消费者健康当成牟利筹码的恶劣行为。食品安全无小事，舌尖之上皆是明星。希望所有食品从业者能守住良心底线，希望监管的关口能前置再前置，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学会辨别，学会守护，把

0: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1: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0: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1: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0: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1: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0: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1: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0: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3: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0: 快点来问我呀。
3: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3: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3: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0: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3: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0: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3: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0: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4: 暴雨洪涝自救指南，夏季来临，洪水突袭时，每一秒都关乎生命，掌握科学避险方法，才能化险为夷。接到暴雨洪灾预警后，应尽量避免乘坐交通工具，快速向高处转移。暴雨之下，地铁和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同理也应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及其他地下通道，尽量不要靠近老旧建筑，以防倾塌被埋。此外，还应远离坡道、山坡和广告牌，不要站在汽车后面。不同场景避险指南：一、室内被困。若被困在室内，应及时与居委会或者物业取得联系，组成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应立即整理好需要携带转移的物资，转移到高楼层。撤离时记得切断电源，避免进水导致设备短路、火灾以及漏电触电。此外，还需关闭各种燃气开关以及门窗，用沙袋、毛巾封堵门缝，减少洪水灌入。二、室外行走。洪水漫过城市时，水体浑浊，水下情况不明，切勿光脚或穿着拖鞋贸然趟水前行，更不要盲目游泳逃生。不要靠近井盖、排水沟、路灯杆、变压器，更要警惕漩涡，每一个漩涡都隐藏着一个水下的致命陷阱。如果实在需要在水中行进，记得手持撑杆探路或跟随他人脚步。三、车辆受困。如果被困在车中，一定要第一时间破窗逃生，切勿等待救援导致车辆被淹没。如果水位刚漫到车身，可以迅速打开车门逃离。如果车门已经无法打开，则需要用安全锤砸碎车窗四角，然后逃生。暴雨洪涝不可怕，科学避险是关键。 借助高处转移，远离危险，及时求救，让我们用知识守护生命，筑牢安全防线。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4: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

0: 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3: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0: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3: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0: 快点来问我呀。
3: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3: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3: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0: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3: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0: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3: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0: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4: 安全智多星，网络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上半段呢，我们关注了舌尖上的安全，那下半段呢，想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两件牵动人心的安全大事哈，都是发生在这个星期的。一件呢是广西柳州突发的地震，那另一件呢是正在席卷全国多地的极端降雨天气。就这么巧哈，在上个星期的周末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刚刚做了一期关于地震避险的科普内容，反复提醒大家要重视防灾减灾。没想到哈，话音刚落，广西就发生了地震，多地市民震感非常强烈，很多人在家中、办公室里都清晰地感受到了明显的摇晃。那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堂最及时、最现实也最深刻的安全教育课。很多听众朋友当时听完节目啊，可能只是当一则这个科普来听听，听了就过了啊，心里总觉得地震离我们很遥远嘛，啊，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会这么巧的。但是现实往往猝不及防，危险从来都不会提前打招呼，灾难常常就在不经意间来到。借着这次广西地震事件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多深入的来聊一下，就是从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学到一些什么，反思什么，又该做好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那首先第一点呢，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哈，防灾减灾的安全意识必须时刻紧绷，千万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很多人都有一个普遍的误区，觉得地震只发生在传统的地震带上，只会发生在远方，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啊非常安全。但是呢，这次广西地震再一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了，地震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和随机性，没有绝对安全的区域。我们上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的避险知识，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关键时刻能够保护我们生命的重要技能。那第二点呢，就是突发地震来临的时候，心态比技巧更重要，冷静比速度更关键。这次地震发生之后啊，网络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部分人呢沉着冷静就地避险，也有不少人惊慌失措慌乱奔跑。
5: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重申上周强调的原则，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地震发生的瞬间，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房屋晃动本身，而是拥挤踩踏、高空坠物和错误的逃生方式。那最正确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记住七个字，伏地遮挡，手抓牢，就近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承重墙的墙角，远离窗户、吊灯、玻璃、大型家具这些危险物品，等主震结束之后，再有序快速的撤离到空旷安全的地带。那第三点啊，就是家庭的应急储备了。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一定要落实到实处。很多家庭从来就没有准备过应急物资，总觉得这些东西一辈子可能都用不上。但是地震这种突发灾害很容易造成停水停电、通讯中断，黄金救援时间呢非常宝贵。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梳理一遍啊，每个家庭必备的应急物品有充足的矿泉水、高热量的压缩饼干、强光水电筒、备用充电宝、简易急救包、口哨，还有家里老人孩子的常用药品。这些东西啊，平时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危难时刻简直就是救命神器哈。那第四点呢，就是防震教育要常态化，更要走进每一个孩子。我们节目有很多听众呢，都是家长，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中，遇到突发情况更容易紧张慌乱，所以啊，建议家长们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和孩子们一起重复练习一遍避险的知识，一起演练一次家庭逃生路线，让孩子真正学会保护自己。
0: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6: 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地震突然来袭，我们该怎么办？躲在哪里才算安全呢？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这句口诀，震时就近躲，震后迅速撤。经过对多次地震案例研究得知，地震中最为危险的时刻是在晃动最为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大地上下抖动，水平晃动都非常剧烈，人们往往无法正常的站立，想要迅速跑到室外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时先躲，而在晃动结束后迅速撤离是应急避险较好的做法。地震发生时，一般来说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物整体垮塌的可能性比较小，绝大多数建筑只是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损而不塌，而在这种情况下，脆弱的建筑比如吊灯、装饰物和不牢固的家具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威胁。此时就近躲避要记住以下三个关键点，伏地遮挡，手抓牢。就近躲在坚固的桌子下方，用手或其他软物保护好头颈部，并牢牢抓住桌腿，保证在晃动中自己与坚固物品的相对静止，达到遮蔽保护的效果。如果没有坚固的家具，可以迅速紧贴承重墙，蹲下保护好头部，注意避开阳台和窗户等，一旦震动停止，迅速撤离至空旷安全的地带。在室外一定要注意避开高大的建筑或构筑物，特别是有玻璃幕墙或广告牌的建筑，以及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水塔等可能倒塌的大型物件。同时要注意远离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危险物，谨防触电。而对于脆弱的危墙、老旧房屋以及砖瓦和木料堆放处也要及时避开。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我们要沉着冷静，树立信心，利用短暂的预警时间，按照平时掌握的科学避震知识进行科学避震。
0: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3: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0: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0: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0: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0: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7: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0: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7: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0: 快点来问我呀，
7: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0: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7: 你是谁？
0: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7: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0: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7: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0: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7: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0: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4: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2: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5: 就在我们警惕地震风险的同时呢，另一场极端天气危机也正在全国多地上演。这段时间的天气可以说是反常的让人揪心。哎，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我们的隔壁省份湖南还有湖北，这两个省份呢正在遭遇持续多轮的强降雨袭击。进入五月以来，湖南湘中湘北地区降雨集中，湘江、滋水、沅水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攀升，部分河段逼近警戒水位，城区出现严重的内涝，农田大面积被淹，山区还发生了多次的滑坡塌方险情。当地已经多次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汛情。那湖南隔壁的湖北同样是形势严峻，鄂东江汉平原一带接连出现短时特大暴雨，雨量惊人，不少城区道路积水严重，车辆被淹，交通受阻，山区乡镇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发，防汛压力十分巨大。一边是湘鄂暴雨成灾，另一边呢，连一向干旱少雨的西北沙漠地区都出现了罕见的大范围降雨，打破了多年的气象记录。可反观我们广东，尤其是广州啊，往年这个时节呢，本该是暴雨频发，严阵以待，但是今年啊，反而这个降雨的节奏呢比较平缓，暂时没有出现极端的强降水。这种南北降水严重不均、天气异常多变的情况根源呢，其实就在于厄尼诺现象，它呢直接打乱了全球大气环流，让我国雨带分布严重异常，极端天气多发频发，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虽然说目前咱们广东省呢暂时平稳，但是汛期才刚刚开始，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接下来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随时可能升高。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也想针对城市和农村做一次针对性的安全提醒。对于住在城市的朋友哈，要密切关注短时预报和暴雨预警，遇到强降雨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车库和低洼地带，不要贸然涉水。雷雨天气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设施，注意用电安全，车辆不要停在河道、低洼处，遇到险情及时避险。而对于山区农村的朋友呢，安全压力会更大，厄尼诺带来的降雨往往强度大，来得及，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连续降雨期间啊，不要靠近山边、河边、陡坡，一旦发生山体渗水、开裂、泥土滑落等异常，第一时间撤离，同时呢，要多留意基层发布的预警信息。 其实无论是突发的地震还是极端的暴雨，都在告诉我们同样一个道理，安全没有侥幸，防范贵在平时。面对

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我们能做的就是时刻保持警惕，掌握安全知识，提前做好准备，用日常的小心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危险突发如何应对？安全智多星，化险为夷，教你避险，守护安全。

0: 前我市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象台发布消息，预计18时至21时，我市小时降雨量将会达到20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当突遇暴雨来袭时，应该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根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信息，2022年，我国共发生38次区域性暴雨过程，全年洪涝灾害共造成3385.3万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71人，直接经济损失1289亿元。如果此时我身处地下车库这样的低洼场所，又与一场一小时降水量为200毫米以上的极端暴雨不期而遇，那么我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就地躲避。但是这样的暴雨级别相当于1平方米的容器里被浇了4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按照城市面积7100多平方千米来计算，相当于约100个西湖的水量倾泻而下。而此时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出雨水，洪水将大量向低洼地带汇集，形成内涝，同时顷刻之间便会涌入车库，那么我将很快被湍急的洪水淹没，无法逃离。但是此时如果我身处公交车站，虽然有顶棚可以遮雨，可一旦站台上的灯箱发生漏电，公交站台周边的水体也将会带电。我的身体在水中时电阻相对减少，身体的安全电压降至12伏以下，一旦我在周边行走，两脚之间就会形成跨步电压，从而导致人体触电。那如果我家就在附近，我又能否冲入水中回家避险呢？此时一旦路面上积水较深，我如果贸然冲进水里，会有被冲倒的风险。如果一旦摔倒，身体受到水的冲击力更大，同时由于浮力加大导致摩擦力减小，更加大了被冲走的可能。如果路上遇到漩涡流或者喷泉，极有可能就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走，没有了盖子的下水道是十分危险的夺命魔窟，一旦掉落进去，后果不堪设想。最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要判断周边环境，远离地势低洼和可能有触电风险的地带，如地铁站、地下室、狭凹式立交桥、地下商场、地下通道、地下停车场、带灯箱的公交站等。一旦需要涉水，切勿单独行动，要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双脚前后站，后一人紧紧扶住前一人的腰，横向移动至对面，并让最强壮的人站在对手，把女生或者身材瘦弱的人放在中间，有条件最好带一根长棍，一边探一边走，确认水流情况是否存在漩涡暗流，并留意水下是否存在丢失井盖的下水道、冲击的泥沙、马路牙子等路况。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2: 注意天气预报、降雨等级提醒，做出相应出行判断，前往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危急时可就近攀爬树木、高墙、屋顶。如暂避地点难以自保，应及时利用逃生器具转移，或就近利用浮木、门板等可以漂浮的物品。目前我国国内面对洪涝灾害的预警机制是十分完备的，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装备建设也日趋强大，高科技救援设备越来越广泛应用到灾害事故的救援当中。

0: 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山洪来袭如何避险？
2: 大家好，我是山洪，我形成于中高山区，这里地势陡峭，土壤水分饱和，如果遇上暴雨，我将迅速累积，一泻而下。我的破坏力可不小，途经的一切都会被我摧毁。我常与滑坡、崩塌、泥石流结伴而行，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如果你不幸遇见了我，那么你最好向洪道两边往地势高处跑，不要顺洪道往下跑。当我来袭时，你一定要不顾一切的赶紧逃，不要想着我的包还没拿，因为我的速度很快，每小时可达40千米。如果你贪恋财物，最终可能是人财两空。如果你不幸被我包围，一定要沉着冷静。如果有通讯条件，那么你可以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告知受困情况。如果没有，可来回挥动身上鲜艳物来呼救。如果你不小心被我抓住，不要放弃希望，尽量把头露出水面，避免呛水，抓住身边一切可漂浮物，如家具、木板等，或者一些可抓扯物，如草绳、树枝，将自己稳定下来，最后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东以多云见晴为主，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明天开始，广东中南部市县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影响的市县逐渐增多。今天我省大部多云见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中两广交界附近的市县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云浮34到36度，粤北和肇庆的北部市县28到30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昨天，佛山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今年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总数67483人，比去年增加7519人。昨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食品粮食加工专场促销暨2026广东吃货季在江门启动。该活动聚焦食品工业和粮食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集中展示广东特色食品、优质粮食加工产品和地方的美食品牌。昨天，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亿1722万，占51.03%；女性6亿8823万，占48.97%。公安部昨天表示，老挝警方近日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个重要战果。据网络平台昨天的数据，今年五月份票房已经超过了19.8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8亿，不仅跻身今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是成为了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的冠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0: 有大厂了，
11: 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1: 嗯、
1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1: 嗯、
1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1: 嗯、
1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我看到一句话，说上天给你一个缺席的父亲，就会赠送给你一个焦虑的母亲，最终只会养出一个失控的孩子。哎呀，这句话可能道出了很多家庭的现状，丈夫确实成了这个家庭当中的隐形人啊，而这母亲呢，则会慢慢的把情感和注意力从丈夫身上抽离出来，然后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呢就只能活在夹缝当中喘息，最后变得叛逆和失控。咱们假设家庭的本质代表的是爱，那教育的本质代表是规矩。因为妈妈和爸爸的思维偏向是不一样的，通常妈妈更容易感性一些，而爸爸呢则是更理性一些。在家庭里面，感性的妈妈更容易教会孩子什么是家庭，什么

0: 么是爱，什么是安全感。而理性的爸爸呢，则会更容易教给孩子什么是社会的规则和规矩。所以将来引领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爸爸的责任往往是大于妈妈的。但是呢，现在生活当中通常都是爸爸在外忙于事业和工作，几乎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孩子的学习，甚至呢还会以工作忙为缘由啊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妈妈呢便不得不承担起这一份责任啊。有很多妈妈不光有工作，还得承担家务，再加上孩子的教育难题，硬生生的就把这个妈妈逼上了焦虑的局面。所以说现在大多数的家庭的现状就是总是缺席的爸爸，容易焦虑的妈妈和不听话的孩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不作为的爸爸越来越边缘化，而焦虑的妈妈越来越强势，夹缝里面的孩子变得越来越辛苦。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家庭相处模式将会决定孩子怎样的模样。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个话题其实除了我看到的这句话之外呢，其实前段时间也有一个爸爸跟我聊天啊，跟我说到这个家里的女儿呢，这个经常被老师批评啊，叫家长说在课堂上不遵守纪律啊，经常跟其他的同学交头接耳，然后就是没有这个规则意识，然后就想让我出出主意啊，这孩子怎么管呢？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爸爸呢其实是不在孩子身边的，他是常年在外打工，那家里的孩子都由妈妈来照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马上想到了，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所讲到的，就是因为父亲的长期的缺失，这孩子呢就会容易没有这个规矩啊，他没有这个规则意识，于是乎就会展现出一些不听话的一些行为。啊，这个只能说是由于啊，这个父亲应尽的职责没有尽到，所以才会给孩子造成这么一个现状。那怎么改，其实挺难的。你要改变自己的现状，才能改变孩子的现状。在心理学上就有认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是孩子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父亲则是塑造孩子对生命的看法，它关系到人格的形成。如果说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长期的缺席，极易导致孩子性格情感方面的缺陷。心理学家曾经调查就发现，那些没有得到父亲足够关爱和陪伴的孩子，容易出现焦虑、孤独、自尊心低下、自制力弱，甚至攻击性强、喜欢较劲儿、叛逆等等这些性格和行为问题。这些呢，就被称为缺乏父爱综合征。美国婚姻问题专家就统计显示，小时候患有这个缺乏父爱综合征的孩子，与那些充分享受到父爱的孩子相比，他们中学辍学率以及成年后的犯罪率平均高出2倍。如果是女孩，长大之后成为单身母亲的几率则会高出3倍。电影《隐秘的角落》里面的朱朝阳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朱朝阳的父亲朱永平在婚内出轨，与母亲周春红离婚之后呢，很快就和另外一个女人王瑶再婚了，然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而在这个朱朝阳的眼中呢，父亲缺席了他人生当中所有的重要时刻，考中学、过生日、探望爷爷奶奶，就算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父爱仍旧是缺失的。朱永平除了给钱之外呢，他对于朱朝阳的生活很少过问，就算是儿子得了全校第一的好事儿，他也是从这个打牌的牌友口中无意间听说到的。所以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仅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他还是建立孩子安全感、塑造孩子性格的领路人。但是呢，这个电视剧当中父亲重组家庭后，朱朝阳的世界里面的这个父亲就只剩下了背影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朱朝阳的信念感逐步崩塌，将自己羡慕的妹妹

0: 推下了高楼，最终误入歧途。最后，父亲为了保护儿子而死的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儿子的缺失是多么的严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格尔迪就说过，父亲啊，是一种奇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父亲的缺席会让孩子失去一些社会秩序、处事规范、行为准则的人生观察教育的机会。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说到这个家庭的模式啊，刚才也说了，父亲的缺席会让孩子呀，这个失去一些很重要的社会秩序啊、处事规范的这个学习机会。那妈妈的焦虑，让孩子难以拥有幸福的能力。当然了，父亲缺席是最直接的后果啊，造成妈妈焦虑。这是收获一枚焦虑的妈妈，然后紧接着就可能会是家庭的解体。总之呢，丈夫的缺席真的会将一个女人逼疯，但是父母犯的错误，买单的却总是孩子。之前看过一则新闻，四川眉山一位妈妈因为责怪女儿不好好吃饭，45秒之内掌掴

0: 多个部门教育训诫。多年以后，小女孩也许会记起这件事情，但是妈妈带给她的那种恐惧和阴影却会伴随她一生。其实这位妈妈啊，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真正让她崩溃的来源是经年累月丈夫的缺席，导致她情绪的日积月累以及最后的崩溃。当生活的重心完全围绕孩子和家庭，遇到事情没有人商量，只能自己做，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自己的自由，这长久下去啊，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焦虑和怨气没有一个出口，所以只好靠打骂孩子来泄气。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都知道不好，但是有没有想象过妈妈这种无助，妈妈的那种崩溃呢？记得有一次朱丹在他的微博上就发飙了啊，起因是因为动画片所描述的妈妈的形象让他很生气。给你念念他这条微博，他说，早上看了个动画片，看生气了，为什么国产动画片里的妈妈形象总是在易怒暴躁，宝宝在里面的台词总是会糟糕，妈妈要生气了。再回想一些综艺啊，如果有亲子问题，很多都是妈妈和女儿或者儿子不和，为什么妈妈的形象就不能是温柔的、包容的、有爱的、充满鼓励的？妈妈们都是在这么做的呀，妈妈们已经很辛苦了，更不想被误解、被错误的解读，替妈妈们委屈的早晨不开心。好了，这条微博读完了。你看，看到他这么一说，我回想了一下啊，有个动画片叫《大耳朵图图》，这里面的妈妈的角色好像就是时不时发火啊，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都看过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里面的妈妈有些时候也是很暴躁的，也经常生气啊。啊，还有这个樱桃小丸子，是不是每次因为这个小丸子成绩不好，妈妈也总是会发火。虽说啊，这个创作来源于生活啊，但是生活带来的真的是赤裸裸的真相，真的让妈妈们感觉到心酸呐。为何妈妈们总是这么焦虑呢？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承受的太多了，没有人去分担啊。妈妈那本应该由丈夫来所承担的焦虑和需要都被投射到了孩子身上，孩子在各种情绪当中如困兽一般压抑、挣扎、暴虐、伪装，从而还引发了孩子成长当中的各种问题，或者说各种叛逆、情绪失控、过度的依赖，甚至进入了那种拒绝成长的状态，没办法去探索社会和融入社会。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听到这里啊，咱们也说了爸爸的缺席和妈妈的焦虑啊，这当中是肯定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啊。如果有同感啊，特别是作为妈妈啊，这个很多时候真的是很无奈。我也见过我们身边有些妈妈是自己独自带孩子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大家都会特别啊这个自嘲式的开玩笑，说我这叫丧偶式育儿啊。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很心酸的啊，如果您听节目有些委屈，或者说爸爸有想让给自己辩解的，您可以啊跟我来讲一讲。咱们的节目是有一个互动方式的，就是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也可以回复啊鲁阳这两个字都可以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个成长启航的官方的家长听众群啊，在听众群当中大家也会经常啊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方法，交流各自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啊，也都是为了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好，那咱们继续往下说啊，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随时跟我来交流。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得到充足的养分呢？那其实就是父母完整的爱。心理学家曾奇峰说，孩子成长没有偏方，有的只是负责任的父母，提供稳定而健康的土壤。这土壤里面啊，有爸爸的陪伴，更有妈妈的从容。因为只有父母的参与是完整的，孩子才能在家庭当中找到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健全的方式朝社会化发展，更好的去成为自己。那么

0: 想要改变这种爸爸缺席妈妈焦虑的家庭相处模式的话，需要爸爸妈妈相互配合与接纳。怎么做？给大家分享几点建议啊。你也可以认真听一听，也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一记。如果实在现在比如说在开车啊不方便记的话，也可以在节目过后啊，您直接加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可以拿到我们节目的录音啊。好，我接下来开始说了啊。第一个，不要忽视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你最应该亲密的其实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无论多忙也要给夫妻两个人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和空间，比如说去看场电影啊，吃个大餐呐、啊，甚至出去旅旅游。哎，你要告诉孩子，爸爸最爱的人是妈妈，妈妈最爱的人是爸爸，哎，你呀、啊、是排第二的啊，你不要欺负妈妈啊，你在妈妈面前你是第二，我告诉你。然后妈妈生气了，爸爸要一起来哄啊，我们呢也要尊重爸爸，让爸爸很辛苦，是不是要跟妈妈一起来照顾好爸爸。你看这个不是自私，也不用担心这样做会减少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只有当男性回归到丈夫的身份，才会有更多的爱去给到孩子。而且当妻子感受到丈夫的爱，也会慢慢的去放下焦虑，用更加温柔和坚定的爱去感染孩子。记住了没？不要忽视夫妻间的亲密关系。第二，尊重彼此的育儿理念和方式。妈妈们啊，会因为自身的角色使然，就会对于育儿更加的关注，大量的去学习育儿知识，有时候往往啊，还当着孩子的面批评和纠正丈夫的一些错误方式。被批评的爸爸就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以及愤怒，久而久之，育儿的积极性和热情就被打击了，变得自暴自弃啊，就会说，哎呀，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与其被骂就不如什么都不做了。其实爸爸也是爱孩子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我们要允许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的流动，所以育儿方式的分歧可以在双方没有情绪的时候分享一下各自的想法，然后呢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还有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争论育儿的方式的对错，这样就会让孩子，一个是啊会钻空子，第二就会让孩子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啊，比如说啊可能是不是因为情感不和而在争论啊，孩子时间久了就会变成那种讨好型人格。好，再来说第三点，妈妈需要从家庭当中适当的去释放自己。女性啊确实需要去发展除了家庭之外的生活，而不是天天要围着这些灶台孩子转，这样长久下去家庭关系很容易失去平衡，矛盾怨气争吵接踵而来，孩子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反而更容易被母亲的这种一厢情愿的付出给绑架。记住，女性的价值不仅仅来源于丈夫和孩子，还应该更多的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不要放弃自我的成长。只有一个不盲目逞强，能够自我尊重自我放松的妈妈，才会让孩子也感觉到放松。当自己越来越优秀，夫妻的关系也将会越来越和谐，孩子的成长也会变得更加顺畅和快乐。再来说第四点建议，爸爸则需要重视回归家庭。作为爸爸，不要忘记自己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工作以外的时间尽量多留给家庭啊，多留给伴侣和孩子。工作再忙再累，也应该留出一些固定的亲子时间，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啊，陪孩子放放风筝，玩玩玩具，出去登山旅游，吃吃宵夜啥的啊，和孩子一起散散步，谈谈心。出门之前和孩子认真的道别，回家之后给一个温暖的拥抱，睡觉之前花十分钟去给他讲一个晚安故事。只要爸爸是全身心的投入的，哪怕短短几分钟的陪伴，孩子也能够感受到爸爸的爱和温暖，从中得到滋养。关心体贴妻子，不要忘记了做丈夫的责任，不要让他感觉到孤立无援，要懂得帮他去分担一些家务，和他一起去探讨问题， 愿意花时间积极参与到家庭的生活当中来，因为那将会成全一个孩子的成长，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到这里啊，估计很多家长已经有很多的感慨想要发表了。我希望不要是很多的愤怒啊，因为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心理，当那些怎么说呢，那些不愉快的心情啊，咱们先都放一放，我们想办法去把它和解一下啊。因为家庭教育本质上它就是父母的一场爱的合谋，一个是爱，一个是合谋。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它是需要经营的，靠的是夫妻双方付出和热情。而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更能够成就一个身心健康、性格乐观、人格发展健全的孩子。而作为父母，我们要正确的去爱孩子，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而一个不缺席的爸爸，给予了孩子生命当中最初的安全感，并将伴随和保护孩子一生。一个不焦虑的妈妈，用平和的情绪传递着人世间最温柔的情感，在孩子的内心铸就温暖的一角。爸爸爱妈妈，妈妈尊重爸爸，父母合力一起教会孩子什么是爱，如何去爱。相信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总会得到岁月的特殊厚爱，你说对不对？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跟您说一说孩子内心的那种挫败感将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咱们稍后再见。

0: 孩子。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7: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6: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7: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6: 一路芬芳。
7: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6: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在父母看来啊，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绝对是他最不可爱的时候了。不管我们学习了多少育儿方法、管教策略，可是在这个暴脾气的小孩身上经常就是毫无作用。孩子的脾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面红耳赤跺地板的、砸东西的、尖声尖叫的、哭嚎的啊，反正气的大人那是七窍生烟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孩子总是玩得好好的，突然就开始发脾气了呢？甚至把这一切都当成是孩子对我们的攻击和挑战。就是他们被大人惯坏了，他们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故意惹恼我们，他在试探我的底线。其实啊，暴脾气的小孩，他是一群被误解的孩子。成人的世界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于自己无能而愤怒。很多这脾气暴躁的年轻人内心也往往是脆弱不堪的。对孩子而言也是如此啊，他们更加缺乏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容易表现出暴躁和不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发脾气的小孩，也许呢能够帮助你找回理智、冷静，更加平和地应对孩子身上的问题。发脾气是孩子发出的一种求救信号，他想告诉父母三句潜台词，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7: 成长小课堂，
8: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发脾气其实都是他内心的一些表现，有些时候就是在暗示他的内心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挫败，这是第一句潜台词。人们总是在经受挫败的时候格外容易发脾气，下班之前被领导批了一顿，网购的时候这家具半天组装不起来，去医院看病忘了拿病历，忘了拿医保卡，这些小事情都会让我们瞬间气不打一处来，还有时候对着亲人就直接撒气。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的理

0: 制会拉住情绪这条线，抑制冲动不让它失控。可是孩子完全不一样啊，孩子情绪发展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成年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的情绪发展与大脑的前额叶有关系，而前额叶呢，得到20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所以孩子们调节挫败感的能力就十分有限，他们的失控表现也会更多。积木不小心倒了，和小朋友比赛输了，吃的东西没吃到，突如其来的一些碰壁，都能够使得一个孩子崩溃。心理学家罗斯格林曾经在《暴脾气小孩》一书当中提到，孩子自己真的很想做好每一件事，而他的挑战性行为只不过反映了自身一种发展延迟，一种在掌握灵活性和挫败忍耐力方面的学习障碍。啊，怎么说呢，这句话有点绕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这孩子发脾气并不是像父母想的那样什么任性啊，不服输啊，不服管啊，博取关注啊，挑战父母权威啊等等，都不是。而是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应对眼前的问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解决，挫败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爱发脾气的小孩内心也是有着深深的无能为力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暴躁脾气的小孩时，我们需要告诉自己，这孩子啊不是不懂事，而是他的情绪能力没跟上来，我们的呵斥只能说是火上浇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关于孩子发脾气这件事情，很多家长真的是束手无策，相当头疼啊！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怎么做？欢迎您跟我来交流一下。找到我的方式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跟我们成长启航家长听众群里面的其他家长来聊一聊，面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做的呢？好吧，其实刚才我说了，孩子发脾气啊，其实都会有他的内在潜台词。刚才我说了第一句了啊，就是发脾气代表着什么呢？发脾气啊，代表着就是因为我的很有挫败感啊，这是他的第一句潜台词。接下来说说第二句潜台词，发脾气是因为我无法说清楚问题。为什么孩子发脾气让大人感觉到十分头疼呢？就是因为我们很难从孩子每一次闹情绪当中了解他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只会哇哇大哭油盐不进的孩子。罗斯格林曾经在书中提到过这么一个例子，他说如果啊你不小心踩到了小狗的尾巴，那可怜的小狗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冲你叫，咬你，或逃跑。哎，那如果说你踩到的是一位在语言技能方面有障碍的人类的尾巴，这个尾巴咱们要加个引号啊，不一定有尾巴，你踩的脚也行啊，他同样也有三种选择，冲你叫，咬你，或者是逃跑。哎，孩子们因为语言这个发达能力没有跟上来，尤其是还没有说掌握那些表达自身情感的词汇的时候，所以他就很难有条理地解释自己的情绪和问题。有句话叫什么？有苦难言啊。最后他们就只能通过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喽。可是令人遗憾的就是，父母常常会否定或者说误解孩子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孩子的挫败感。有的父母会跟我们说，哎呀，我那孩子明明是做错了事情，他倒反过来冲我发脾气啊，火气大得不得了。实际上这样的小孩并不是真的性格太差，有时候啊就是因为害怕被父母批评啊，有时候就是感觉到了羞耻，而这种脾气是对自己所产生的一种羞愧的情绪。但是他表达不了自己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他只能由着父母去误解啊。不像我们大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可以借助语言来解释问题。语言发展是影响情绪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遇到孩子乱发脾气的时候， 就把这当成孩子啊，很难用条理有条理的方式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你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好吧？咱们还是有些时候啊，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发育的角度。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还有怎样的潜台词呢？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第三句话，发脾气是因为我很无助。心理学当中有句话，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是对感到无助或无力的情绪做出的反应，是对周围人发出的变相求救的信号，引来别人的关注。孩子闹情绪，看似在向父母施压，实际上啊，是在向最亲近的人求助。啊，我遇到困难啦，请你帮帮我。他感觉到了无助，他希望争取自主和自尊，愤怒反而是他脆弱的表现。你想，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他的玩具车不小心被大人踩坏了，啊，正哭个不停呢，旁边的人就很容易忽视孩子这种痛苦。哎呀，不值钱的东西，你哭什么哭啊？可实际上呢，孩子崩溃不是为了玩具车，而是这种失去心爱之物的悲伤难以排解。他的哭声啊，是在向你求助，需要你的帮助啊，才能冷静下来，帮助他疏解这种痛苦。但是大人呢，反应都是啊，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被忽视的，加剧了孩子的哭闹。有一个妈妈就说到这么一个小插曲，马上开学了，她带着10岁的儿子去理发，结果啊，这个头发被剪得太短了，基本上快剪成个光头了。儿子特别不高兴，晚上各种闹脾气啊，也不吃饭。妈妈就很不理解，就说：“你现在看着多精神呢，怎么这么小就知道臭美了呢？”结果儿子一句话就把他给点醒了。儿子说：“你让我回到学校怎么见同学呀？”你看，这些发着脾气不太可爱的孩子，都有着一些隐藏的需求，他们在期待大人的理解和帮助。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一句啊不痛不痒的有什么呀，而是我理解你，我来帮助你。孩子的脾气一般都是属于窝里横，也就是说，其实啊，孩子不怎么在外人面前撒娇的啊，这就代表着这是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呢，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帮助孩子，将孩子发脾气看成是啊他需要帮助，你才不会变成孩子的敌人，才不会两败俱伤。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面对暴脾气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啊，您家孩子脾气好不好？你又是怎么去引导他的？非常欢迎各位跟我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里分享一下您的育儿经验，也可以听一听其他的家长有怎样更好的方法。那找到我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了，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应对孩子的暴脾气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把孩子的脾气当成是对大人的挑战，一旦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啊，不耐烦可能就会少很多了。那么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父母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平静下来呢？首先呢，得理解。有家长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抚哭闹的孩子呀。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次情绪失控的时候，坦诚来讲，我们不见得就能处理得有多好，更何况孩子呢？所以孩子陷入情绪里很正常，父母大可不必受孩子的影响而觉得烦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蹲下来给情绪崩溃的孩子一个拥抱。儿童心理学家黛博拉·麦克纳马拉博士就说过，让孩子将脾气发完，而不要试图阻止他发脾气，让他完整的经历过脾气的起和灭，孩子才能更好的认识情绪，管理情绪啊。再或者，不要做任何的评价，只是重复孩子的话。比如说，孩子因为不能买零食而发脾气，你可以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零食啊？你很难过，是因为今天不能买零食了。 还有用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感受，再来观察孩子的反应。啊，这种看似无用的重复其实比一句别哭了有效的多，因为孩子接受到的信息叫做妈妈懂我，不仅能有效的减轻他的沮丧，还能让孩子敞开心扉。其次呢，接纳孩子的脾气不代表要全盘接受孩子的行为。啊，有的孩子发脾气的时候，那闹出来的动静可大了去了，不仅是哭闹，还要砸东西、打人，甚至伤害自己。那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父母进行干预和制止，抱着孩子到角落，陪他冷静下来，最后再来个教育。我见过有一些父母啊，因为不给孩子玩手机，孩子就开始打人、摔东西，而父母呢，哎，就在一旁冷处理，不理小孩，任凭他这个小拳头落下来，啊，真烦了，才说一句“闹够了没有”。可是大人对于孩子的行为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其实啊，就是在把底线不断的放低。我们真正需要表达的态度就是，你可以悲伤，你也可以愤怒、害怕，这些情绪没有对错之分，有问题的是你的行为。啊，这一步是需要长期引导的。孩子用合理、用语言和行为去表达情绪，孩子发脾气，真正考验的可真的就是咱们父母。我们的包容和理解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理解与引导并存的教育，孩子才会学到正确的情绪管理啊。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听到这里，也希望咱们的父母可以多一些耐心对待发脾气的小孩啊，说不定他懂得情绪，懂得理解和控制情绪的时候，就不用再让我们这么操心了。你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一下，想要了解哪方面的育儿知识，都可以跟我进行提问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活像是一盘超级玛丽，在地下迷宫蹦蹦跳跳，不过为了多挣几个金币，急急忙忙按着左右 AB， 不顾一切冲到关底，才发现自己的公主。

0: 不是尽头。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正式发布通知，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此举旨在深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战略，助力广州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数据要素流通枢纽。昨天，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官网发布关于公示2026年符合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生名单的通知，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昨天，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在深圳举行。这是一场充满了诗意和人文色彩的论坛，现场诗人、作家、学者、演员、舞者、影视创作者齐聚一起，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高水平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人才成长之道等主题深入交流，畅所欲言。佛山昨天推出了全省首创的社保卡及时同号换卡服务，同步实现未成年人及港澳参保人员及时发卡。该服务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通异地制卡壁垒，实现了现场申请、当场出卡、同号换卡，无需变更医保、养老金等账户的关联信息。今天，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9轮的10场比赛将在19:30同时开球，这也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东区东莞队以7战全胜一骑绝尘，本轮主场对阵清远，继续保持全胜是东莞队唯一的目标。今天和明天，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赛事将再次点燃南粤绿茵的激情，重头戏当属是深莞争锋和佛照对决。深圳队的连胜，佛山队的不失球势头，能否在本轮戛然而止，无疑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在西区齐头并进的湛江队和广州队双双客场出击，西区的头名会否城头变换大王旗，也是值得关注。本周末的10场足球狂欢绝对不容错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 最近几天呢，关于教育的话题啊有点多，那我先来说两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周四啊，刚刚报道的，有两个孩子呢是被狗咬伤了，但是呢姐姐害怕父母批评她，所以呢就隐瞒了这个情况，结果呢姐姐得了狂犬病，不治身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心痛。一个孩子到底得多害怕父母的批评，才能够隐瞒他受伤的情况呢？他一定是在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有过受伤之后被父母批评的情况，所以在被狗咬伤之后甚至连父母都不敢告诉。有很多孩子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常是不跟父母讲，父母还很纳闷说，哎，孩子怎么不愿意跟我说呢？其实这方面啊，真的值得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去深思和不断的去成长学习。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复旦大学沈一飞教授啊，他被一个小学家长持续举报了两个月啊，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相信应该也有很多朋友都看到了这个新闻。事情呢是起源于沈一飞教授的一场直播连麦啊，有一位这个小学生的妈妈哎向沈一飞求助，说她女儿在学校里面被霸凌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呢是她家孩子跟同学呢分享零食，然后呢也期待对方能够给她分享一些零食，结果呢对方并没有给。两个孩子呢就因此拌嘴了，还互相推搡。这个家长就认为这就是校园霸凌，为此呢反复的去投诉学校的老师，甚至还报了警。学校呢觉得这就是正常的孩子之间的这个社交摩擦，不构成霸凌。但是呢家长是不依不挠啊，最后呢这所小学呢也是为了息事宁人，让两个孩子呢互相道歉。家长呢对此啊，对学校的这种处理态度非常的不满意，持续两个月啊，持续几个月时间，一直向相关部门啊，向这个相关部门去投诉施压，要求学校必须处分老师。据说呢这个小学老师呢被逼的最后是离职了。那这个家长呢心里呀依然是愤愤不平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沈一飞博士啊连麦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呢就选择来连麦，希望呢沈教授能够去支持他。没想到沈教授在听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就是正常的社交摩擦呀，啊，还给这位家长呢专门花了40分钟时间啊，耐心的去开导他。没想到呢这位家长是对沈教授的开导呀极度的不满，所以呢又开始多个渠道去举报这个沈一飞啊。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细节呢，就是因为沈一飞呢在这个直播连麦完了之后把

这个直播切片啊，把连麦的切片发到了短视频的平台上。当然，沈博士呢并没有全部发整个互动的过程，而是只发了沈博士自己点评的内容啊。结果呢，家长就认为啊，就认为沈博士呢是侵犯他的隐私权，然后还认为沈博士呢是直播影响这个教学工作，工作失职啊，举报沈一飞说是这个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等等。那么这个举报呢是从今年的三月份持续到了五月份。那举报沈教授啊，不光是举报，甚至还投诉他所在的部门以及他的同事们。那复旦大学在调查之后呢，就认为这个家长的举报内容都不属实，也没有对沈教授做任何的处分。但是据沈教授自己讲述啊，在这两个月时间之内啊，一旦被举报了就要写情况说明，就要配合调查。那所以这两个月里呢，沈博士的工作啊是所有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一直就是在配合所有的这个调查啊，写各种的情况说明，所以他的正常的工作生活是被严重干扰。其实啊，看到这个新闻，要我说呢，最奇葩的不是这个家长，最奇葩的是他的每次的举报都能够成功，包括他举报小学老师，举报小学这个学校等等，每次举报都能够成功。说他无理取闹吧，人家还真的把小学老师给逼得辞职了。你说他没办法动摇沈教授，但是事实就是沈教授确实在这两个月里面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生活啊。所以为什么这些无理的举报能够搞得当事人十分的狼狈，甚至丢了工作，这才是最为值得深思的。当然我们把这两个新闻放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讲，其实还是想扣回教育话题啊。沈一飞教授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他说在12岁之前你跟孩子关系好是因为孩子很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对，他在竭尽全力的在跟你搞好关系，在讨好你。12岁以后呢，到了青春期，这个时候你跟孩子依然关系非常好，才说明你真正的爱他，并且呢爱对了方式。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就来跟大家聊贝基博士的看见孩子这样一本书，也就是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增进亲子关系的这种亲密感，到底该怎么处理日常的一些亲子问题呢？你看，其实那位小学家长啊，他其实本来这个咨询的也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在学校的问题，但是这个沈博士给他回应的是关于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教育的问题。所以呢，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有教育话题的根源，亲子关系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能够把亲子关系搞好，该怎么样处理日常的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亲子问题的困惑呢？我们就从看见孩子这样一本书里面继续给大家找答案。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曾经有苦恼的家长啊，就是满怀期待的找到贝吉博士，以为找到他教育问题呢就能够迎刃而解。没想到啊，贝吉博士告诉他们，我们并不会去解决你刚才提到的任何一个问题，至少今天不会。哎，

为什么这么说呢？贝基博士说，是这样的，在亲密感建立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行为的。所以，亲子教育的问题摆在第一位的是怎么去改善他们亲密感的问题，而不是集中的去纠正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具体的行为。就像我们在前面两期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为什么要看见孩子呢？因为在贝基博士看来，所有的行为啊，其实都是症状。只针对行为呢，去见招拆招，最后只会治标不治本。那为什么亲密感这么重要呢？因为亲密感就是这个本。当父母跟孩子争斗起来呀，一般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就是孩子的内心感到非常的痛苦，他的需求受到了压抑，或者是呢，父母跟孩子的亲密感受到了损害。我们说，感情呢，其实就像是一个银行的账户，爱人之间有情感账户，亲子之间也是有情感账户的。那这里面的钱呢，存的钱呢，当然钱带引号啊，这里面我们所存储的其实就是亲密感。这个账户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那表现在外面的就是孩子的行为出现了问题。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有的孩子不听话、发脾气、顶嘴、对抗，还有撒谎、哭闹，根本原因啊，其实就一个，你跟他不够亲，他心里面的这个安全感不够。所以啊，并不是孩子坏，也不是你不行，就是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密感，这个情感账户已经被耗空了。你只要往里面存钱，哎，孩子就乖，就合作，就懂事儿。你如果老是从里面取钱，老是吼骂孩子啊，老是不理孩子，孩子就会炸，就会顶嘴，就会跟你对着干。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贝基博士分享的往亲子账户里面存钱最快也能够最能让孩子变亲的几个办法。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手机拜拜亲子时间。哎，这个呀，不少人评价都是最为管用的一个方法。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是真正的完全的是属于孩子的呢？也就是说，不是一边看手机一边陪孩子玩，或者说一边做饭一边跟孩子去回应啊，或者一边回消息一边敷衍孩子，而是怎么样的呢？什么叫做真正的完全的属于孩子呢？就是眼睛看着孩子，心里想着孩子，手里没有手机。孩子呀，其实心里特别的清楚，就是你人在的时候，心到底在不在他身上。其实这个方法，我们说完完全全真正的去陪伴孩子，这个并不难啊。其实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每天10到15分钟啊，手机扔在另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完全去听孩子的。你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啊，叫做“妈妈跟宝贝的专属时刻”啊，或者叫“爸爸陪你不看手机时间”。以前我们其实也听到过一些类似的做法，叫做无条件陪伴。很多这个家长，很多父母不知道这个无条件陪伴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跟孩子的专属时刻，你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不看手机的时间。这就叫做无条件的陪伴。
很多家长说，哎呀，每天工作很忙，回到家就很累，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呀？哎，事实确实是这样，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我经常工作一天，非常的疲惫，但是到家里面，孩子会让你陪他去干各种事情，你都得听话照做。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我就经常会跟孩子商量，我说，宝贝，妈妈今天非常的疲惫，可以去稍微休息一下吗？真的，这个时候我是跟孩子以商量的语气啊，我不是说我干脆我就不理他，我就自个儿去房间里面休息啊，他再怎么叫我就自己休息自己的，我不是这样，我是会跟孩子商量啊。那这个时候我经常也会在想，我说我能不能就狠下心，哎，这个时间就不去陪伴孩子，或者说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啊，我几乎不会这样做。当然这个时候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么好，而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强求自己一定要多么长的时间专门去陪伴孩子。也许有的家长确实工作也很忙碌，那回到家可能还要在手机上处理信息，没错。所以我们说10到15分钟足够啊，真的，如果特别忙的话，10分钟也是管用的。最主要的是，手机必须要放得很远，啊，让你不去想它，也拿不到它，然后让孩子知道，这10分钟或者这15分钟的时间，就是你和他的专属时间。那么陪的时候到底怎么陪？就是孩子说玩什么，那就玩什么，孩子怎么玩就怎么玩。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最近啊，就特别喜欢在家里面当小老师。每天我一进家门，他就说，妈妈快过来，我要开始上课了。我如果去这个放下东西，然后去洗个手换个衣服，他都会不断的催说，妈妈赶紧过来，我已经开始上课了。是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完全配合他。他说干啥，他要当小老师，他要上课，我就得乖乖的当个学生，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每天我唯独能够抽出时间去陪伴他的那一个时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做3件事儿，第一个就是看着他，第二个就是跟着学，以及第3件事儿就是随口的描述他在做什么，或者你看到了什么。比如啊，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啊，我给大家举一些反面例子。不要去说，不对，哎，你不能这么搭，这样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家里面啊，我们孩子的姥姥真的就经常这么说，说，哎呀，你这样做不对，应该怎么怎么样，特别着急纠正孩子。那特比如说孩子画画的时候，你也不能去说，哎呀，这个你怎么把颜色涂到线外面去了。啊，然后孩子如果是比较喜欢运动类的游戏，还在家里面乱跑，然后你可能就会着急去说，哎呀，你慢点，不要摔了。你可能想给孩子各种提醒。这个时候其实我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思啊。哎呀，着急孩子说，哎呀，怎么搭错了等等。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只需要说，哇，你在搭高高的塔，哎，哇，你这个立交桥搭得好棒啊。我就是经常这样去夸，对，你选了红色，哎呀，真好看，你涂的颜色好鲜亮，好漂亮啊，哇，你跑得好快呀。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真的就只需要做这些，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你看见了他。这一招为什么对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密感的建立特别的管用呢？我们说，孩子呀，现在特别是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孩子，真的不缺什么玩具、零食、各种培训班儿，而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父母全身心的关注。他一旦感受到，哎呀，我在
爸爸或者妈妈心里是最重要的，那他的情感账户就会在源源不断的存钱，他就会特别的乖配合，特别的温柔懂事。这些好的品质真的就会自动冒出来。我真的是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哇，这个孩子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的懂事儿。姥姥也经常夸他怎么最近这么懂事儿。其实我是最直接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一个阶段特别的懂事，因为他跟我之间，他跟父母之间的这个亲密感建立得特别好。我们有全身心的去陪伴他，这就是回报。所以呢，刚才我也说到我的孩子啊，每天回家当小老师，一定要让我当学生啊，去陪他，全身心的陪他。这个时候我要看手机，他是绝对不让。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也尽量的去配合。但是啊，我刚才说到，有的时候的确是非常疲惫。这个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说，妈妈今天真的非常累，可不可以只上10分钟的课？这个时候往往跟他商量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说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课吧。其实这样跟他说了之后，他反而在上完课之后真的是特别的心满意足，而且又非常的有成就感，丝毫不会说因为你今天他上课上的时间短，他就会各种的不满意啊。其实并不会啊，你提前跟他说清楚，而且呢他在上完之后你也夸一夸他，然后再跟他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他都会特别的配合。所以不少共读《看见孩子》这本书的家长说啊，就以这样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些方式跟孩子去坚持了3-4天，结果呢孩子起床之后不闹了，也不会跟大人再顶嘴了，晚上呢也不会再特别的黏人了。所以你看这几个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神奇，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用我们刚才分享给大家的这几个方法去增加跟孩子之间的亲密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增加跟孩子之间亲密感的其他的一些方法。

0: 嘞。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前半段呢，给大家说了我们怎么样增加这个自己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亲密感哈。我们前面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手机拜拜亲子时间，哎，就是无条件的陪伴孩子啊，每天尽量都保证10到15分钟的时间啊，这是最少最少的时间。那有些伙伴可能会说，我们家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这个办法还适用吗？其实同样适用，哎，就是陪孩子坐一会儿，听他说说学校的事儿，然后大家就各忙各的去。孩子其实也挺忙的，也要写作，也要做各种事情，所以呢，只需要你陪他待一会儿，你不需要去评判他怎么怎么样，他跟你说的时候，你就乖乖的听就可以了。啊，这样其实就足够了啊！就像我们家孩子啊，这个亲密感建立起来之后，孩子就会愿意跟你说各种各样的事儿。哎呦，每天跟你说这个学校里面的事儿，能说10几分钟、20分钟啊！所以其实他说的时候就去听听啊，认真的听就可以，然后再各忙各的。好，这是针对大孩子啊，那。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提升亲子关系的这个亲密感的办法，叫做填充游戏。这个办法呢，是专治孩子暴躁、粘人、找事儿啊，或者说儿太吃醋的。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孩子明明是好好的，哎，结果突然就开始无理取闹，跟你对着干，说话也特别冲。其实啊，他可能不是在故意的气你啊，孩子通常不会故意的去气你。他其实是心里在想，是爸爸妈妈，哎，这是不是不爱我了？我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是不是陪伴他的时间少了？爸爸，孩子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是不是不那么重要了？他感觉自己的爱不够了，所以就开始闹给你看。所以他开始无理取闹的时候，一定是他觉得自己的爱不够了。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时候，伴侣之间，哎，夫妻之间，往往有一方开始无理取闹的时候，通常也是这个原因的。其实都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爱不够了，所以就开始闹。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同的关系，像亲子关系、亲密关系，它的原理啊都是相通的，出现问题原因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填充游戏啊，专门就是来补充这一点的。那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孩子闹情绪、不听话、跟你硬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别跟他吵，你可以温柔一点，哎，抱住他说，我感觉你身体里面的爸爸妈妈不够了，我来帮你填满好不好？然后呢，就紧紧地抱着他，哎，抱久一点，一边抱着呢，还一边问，哎，现在填到哪儿了？填到膝盖、肚子、胸口了？等到孩子说满啦，那你再多抱一小会儿，再跟他说再多填一点，等下呢就够你用一天的时间了。这就叫做填充游戏，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所以呢，我们当孩子就遇到孩子闹情绪呀、跟你对着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哎呀，我感觉到你身体里面的爸爸妈妈不够了，我来帮你填满好不好？这个说话的方式很重要啊，一定要温柔的抱着他跟他来说。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次，就是担心大家可能记不准确啊，所以呢，因为这些细节非常的重要，就是温柔的抱住他，然后给他说这样的话，就是叫做填充游戏。因为我们是游戏式的在跟他说，哎，现在填到哪儿啦？填到膝盖啦、肚子、胸口，哎，等等，就是这么一个动作，比你讲十句的大道理。就是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有些家长就开始跟他讲道理，或者孩子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就会说，哎，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等等啊。我们真实的看到有的家长分享说，哎呀，遇到孩子就是跟自己对着干，跟自己吵，跟自己这个硬刚的时候，家长就跟孩子说，哎呀，我给你这个付出这么多，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就开始跟孩子说这样的话，就是开始讲道理。但其实啊，跟孩子跟你闹，代表他的爱不够了，那你只需要给他补充一点，就非常的管用，比我们讲十句道理吼十次都还管用。因为孩子要的不是这个，他跟你对着干谁输谁赢，他不是要的这个，也不是对错，就是你抱着他，爱着他，重视他，他感觉到被重视，他就会乖乖的配合你。而且呢，孩子一般自己有感觉的时候，但是说不出来，那我们用填满的这个游戏，哎，一形容，孩子就能形象的去感知到，哦，爸爸妈妈的爱给你身上填满了，你现在身体里面全都是爸爸妈妈的爱啊。
尤其是这个二胎家庭，这样做特别的管用啊。比如说大家可能感觉到，哎呀，老大突然变坏了，老大怎么这么喜欢找茬，总是发脾气，90%以上都是缺爱缺关注。所以呢，不妨呢就跟孩子去玩一下这个填充游戏。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三个增加亲子关系亲密感的方法，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情绪疫苗。哎，这个可以提前把崩溃啊掐死在摇篮里面。我们说什么叫做情绪疫苗呢？就是在孩子要炸之前啊，先跟他去共情，先打预防针，不用等到他哭闹啊、打滚或者扔东西，你就提前去跟他说几句话，他就不那么容易崩了。比如说，哎，有一些高频的炸点啊，像关电视、写作业、关电视或者是关手机、关电子屏幕等等啊，总之是关电子产品，然后写作业、出门或者说睡觉，或者说收玩具，啊，这都是一些高频的炸点。你就这个时候，你不要直接跟孩子说，哎，把电视关了，或者说直接跟孩子说写作业去。那孩子一听到这句话，通常都会跟你对着干，我就不。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等会儿咱们要关电视了。我知道呢，你肯定不想关，换我呢，我也不想，特别难受，对不对？那咱们先来做一个深呼吸。那等下关的时候呢，你可以不高兴，但咱们得遵守约定，好不好？如果是写作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嗯，写作业确实挺难的，妈妈小时候也特别烦，也不想写，这真是太正常了啊。难啊，是非常正常的，咱们慢慢来就可以了。嗯，你看，咱们也没有纵容他，也没有妥协，只是共情了孩子的情绪啊，只是先接住孩子的情绪。情绪被接住了，那孩子就不会再闹了。这就叫做提前给孩子的情绪打疫苗，那这之后孩子崩溃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总之呢，一些可能会让孩子感觉没那么愉快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前跟孩子说，你有可能会感觉到不愉快啊，这非常的正常，你可以不愉快，但是我们得遵守约定，相当于提前给他打一个预防针啊，让他提前有一个情绪的缓冲期。至于孩子呢，到了时间还是不乐意怎么办？其实啊，他这就是个试探。我们已经提前约定好了，就说到做到。孩子发现，哎，哭闹也没用啊，这时候他就不会再哭闹了。反倒呢，有的时候有的家长心比较软，说，哎，好吧，那你再看2分钟。结果孩子发现，哎，我闹了之后，试探了之后有效，那我下次我还这样闹啊，如果有效我就继续这样闹。所以呢，要跟孩子提前说好这个时间，如果是提前说好了就不能再改，要提前跟孩子说，我们要遵守约定，我们要说话算数。好，那接下来呢，这是刚才是第三个方法，叫做情绪疫苗。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四个办法，第四个办法叫做坐在孩子情绪的长椅上。嗯，孩子一哭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么做。你看，我们每一种方法，我们都会给大家说具体的使用场景啊。刚才是孩子闹的时候，跟你反抗的时候，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可以提前给他打情绪疫苗。那现在说的是，孩子一哭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坐在孩子情绪的长椅上。孩子一哭一闹，家长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第一反应都是，哎呀，别哭了，这有什么好哭的，不许闹，再闹我生气了。嗯，
这是家长第一反应啊，这也很。

正常。啊，相信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可能会发现你一旦这么说，孩子通常是怎么办呢？孩子通常会越哭越凶。那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孩子难过的时候啊，就像一个人坐在一条冷冰冰的情绪长椅上面，特别的孤单，特别的害怕。你要做的不是把他拉起来，不是讲道理，不是制止，而是坐过去，陪着他一起坐着。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说，

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这个时候，你就只是蹲下来，看着他，抱着他，安安静静地待着，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着急，啊，不用赶着时间，也不需要让他马上就好。我们说，情绪它不是洪水，我们不用堵住它。情绪说出来，被看见了，情绪自己就会走。以前有个老师说，他会跟孩子分享说，大人也会有难过的时候。难过呢，是我们的一种正常的情绪。大人可以难过，为什么孩子不能难过呢？所以呢，难过的时候就让他释放出来就好了，什么也不用做，安静地等他自己流走就好了。哎，说到这儿，我就发现啊，现在这个幼儿园的教育啊，真的是至少我们家孩子上的这个公立幼儿园啊，教育非常的全面啊，在孩子上小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给大家讲这个情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啊，这个真是太重要了，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帮助非常的大，比他学多少知识都重要100倍。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可以这样去引导孩子怎么样去应对难过的情绪啊，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释放出来，这是非常正常的情绪，我不需要去克制它，我更不要去斥责孩子说不要哭了，这是千万不要去做的事情。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第五个方法，就是提升游戏力。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为什么要提升游戏力啊？我不知道有的咱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本书，就叫做游戏力啊。游戏力应该是连着有两套出版了两套书，专门就是叫你怎么跟孩子去玩游戏的啊，就是提升父母的游戏力。游戏力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用幽默搞定一切对抗。育儿当中有一个真相啊，就是我们越严肃，孩子就会越对抗，我们越好玩，孩子就会越听话。很多时候家里面吵得天翻地覆啊，都去较真儿说怎么样才是对的。哎，往往这种时候孩子也容易跟你对着干。我小时候有一个亲戚家啊，就是这样的。他们家爸爸不在的时候呢，一群人说说笑笑的。但是他爸爸一走进客厅，客厅瞬间就安静了。其实这个父亲什么也没说啊，平时也不是特别爱骂人，但是呢家里面的气氛就是这么僵。我小时候也不懂啊，但是也能感觉到说好像哪里不对。后来呢他们家孩子大了，果然是跟他父亲闹得很僵，成了人们口中的这个不孝儿女。关于这种氛围僵的情况，游戏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是用一种不较真儿、用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比如说孩子不穿鞋，哎，我们不要去跟孩子说快赶紧穿鞋，我们可以说我要闭上眼睛咯，一睁开我要看到穿好鞋的小超人。那如果孩子不收拾玩具，我们也不要说赶紧把玩具收好，我们可以说哎，我们来比赛，谁先把玩具送回家，谁今天就有一个小小的决定权。如果说孩子是在抱怨找茬，那我们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不要再抱怨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说哎呀，抱怨小怪兽跑到你身上来了，我抓出来把它扔走。当我们换一个语气，换一个方式，我们就会

看到，孩子就会从跟你对着干变成跟你一起玩儿。哎，这个时候亲子关系呢一下子就会放松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来说第六个方法。这第六个方法就是专制孩子不说话，哎，封闭自己，或者说摔门而出，跟你顶嘴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孩子大一点啊，快到青春期的时候，一吵架就摔门不说话，跟你顶嘴，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很多家长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说千万不要硬碰硬，越硬越远。我们可以试一试贝基博士啊给大家出的这一招，叫做讲你自己的故事。孩子生气了呢，那等他冷静一点，你再过去跟他轻轻地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小时候也遇到过跟你一样的事情。然后呢，就讲你小时候委屈、生气、难过、被误会、没做好、失败的事儿啊。你看，不跟孩子去讲大道理，不教育他，也不对比，也不说，哎呀，你看我那时候多怪，就只是单纯的讲故事啊，而且呢，是讲自己的故事。那孩子听着听着呢，心就会软，哎，他就会觉得，原来爸爸妈妈也懂我，我不是一个人。这一招呢，是走进孩子内心最温柔，也是最管用的一个办法。这也是符合非暴力沟通的原则，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对别人构不成威胁或者攻击，那别人更愿意听进去。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呀，吃软不吃硬啊，家长一定要学会多讲故事，少讲道理。除了看起来特别不听话的孩子，那些看起来胆小害羞的孩子也是非常适用这个办法的。曾经有个当领导的妈妈，她做事情是雷厉风行啊，在企业里面也是风风火火，说一不二的风格。但是呢，女儿就特别的胆小，妈妈对此呢就非常的不满啊，也很费解，觉得自己小时候多猛啊，都敢跟男孩子打架，哎，怎么生了个女儿一点都不像自己呢？她就不断的鼓励女儿啊，又是给她讲道理，又是拿东西去激励她，可是呢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呢，她学会了这一招啊，就是讲故事啊，讲自己的故事，就是在晚上陪睡陪孩子睡觉的时候呢，跟孩子讲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哎，说了小时候自己特别害怕的情形。结果呢，那次女儿就跟妈妈特别亲，孩子兴奋地发现，哎，原来妈妈小时候也有害怕的事情。然后呢，孩子说起了自己为什么想吃早餐却不敢去买，妈妈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卖早餐的人很凶，担心他会打你？女儿呢就点点头。这一回呢，妈妈没有批评他，也没有给他讲道理，他明白女儿呢是内心害怕，而且呢他今天敢讲出来了。那第二天上学路上啊，妈妈就问他说，哎，你今天要不要自己去买早餐？孩子呢点点头，拿着钱去了。

的这个经历。啊，这个故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结尾啊。这位妈妈后来说，女儿进步非常大，那次呢买早餐也非常的成功。哎，只不过女儿要是能够记得找零钱，哎，那就更完美了，是不是很有趣的？那当然，这个女儿的进步啊，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比找零钱更重要，是不是啊？更值得欣喜，更值得惊喜。嗯，其实这让我想起了我帮孩子去战胜这个社交的问题啊，社交恐惧的问题。因为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长时间不敢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也不敢跟老师说话。我一直就比较纳闷啊，孩子呢其实日常生活中是特别活泼的那种类型，可是为什么到了幼儿园就这么胆小呢？就是我们大人给他定义是胆小啊。那有一次呢，我就跟孩子分享说，妈妈小时候也有特别害怕跟孩子跟同学之间去交往的经历，也有害怕跟老师说话的这个经历。哎，跟孩子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害怕的这个经历之后，女儿居然很兴奋地说，哎，妈妈你小时候你也害怕呀。好像居然打开了她的这个视野一样，她就是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然后结果呢，没想到第二天孩子到学校之后，真的是360度大转弯啊，也敢跟老师说话了，也敢跟同学之间去一起玩游戏，一起去沟通了，一起去说话了等等。然后老师也跟我反馈说，孩子的变化特别大啊。我就惊讶地发现，哦，原来跟孩子去分享自己小时候同样的经历的时候，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的时候，原来孩子可以有这样大的转变。你们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神奇呢？是的，我自己的经历加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看见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些案例，那么大家如果也有同样的困惑啊，那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办法，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嗯，其实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看见孩子》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亲子关系啊，怎么样能够变得更亲密的一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很多方法都是我自己亲自尝试过的啊，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有遇到同样的类似的困惑啊，也特别建议大家也能够尝试一下。我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多少都会有一些启发。那么大家最重要的是在生活当中，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哎，自己也试一试，看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也特别管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是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呢，都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直接进行沟通。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0: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9: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说说世界未解之谜。前面啊，咱给各位讲了两个知名度极高的世界未解之谜，一个是神秘的百慕大三角，那一片神秘的海域十分邪门，什么人去了都凭空消失，还有的隔几十年又冒出来。第二个呢，尼斯湖水怪，那传了上千年呀，忒吓人了。有的说是大水怪，有的说是恐龙。好，这要是恐龙还活着，咱人类还有没有活路啊？哎，今天我就给您再讲一个新的世界未解之谜——麦田怪圈。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啊，一种农作物莫名其妙的倒下来的现象。那位说，嗨，农作物倒田间地头，这不再正常不过了吗？你有啥大惊小怪的？你比方说麦子，那麦子熟了，麦穗太重，那麦杆就给压弯了，你迟迟不收割，那不倒才怪。再比如说水稻吧，水稻到了收割季节，要赶上一阵狂风暴雨，准给你吹的东倒西歪，成片成片的也倒田里边，那不也正常吗？谁没见过呀？这不正常景象吗？哎，你说的是呢。可是啊，如果倒伏下去的样子十分奇特，你比如说在这种现象它只发生在夜里，白天不发生。再比如说每株作物倒的方向都一致，而且呈螺旋状或直线状，完全不会东倒西歪。再比如说图案的边缘很整齐，就好像啊拿机器切割出来的一样。还有就是秸秆虽然弯曲了，但农作物本身没受多大伤害，大多数时候甚至还能正常生长，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哎，你说怪不怪？是不是这农作物它就邪了门啊？其实啊，早在1590年的荷兰就有农民看见过麦田怪圈，但是荷兰风大呀，他们就以为啊那就是大风把麦秆给吹弯了，也没大肆宣扬。麦田怪圈现象真正被报道还得等到1678年。1678年在荷兰，你听准了，荷兰不是咱们国家的荷兰，是欧洲的那个荷兰啊，出现了一种版画，叫割麦的魔鬼，还是来自哈特福德郡的奇异新闻。 说这版画上画着的呀，是这样一幅奇异的场景。说一个魔鬼手持镰刀在一块麦地里割麦子，这魔鬼周围啊有一个圆形图案，据说这幅画讲述的就是一位农民跟雇主讨价还价的故事。那农民说了，你就给我开这么点工钱，还想让我动手帮你割麦子，你还不如指望有魔鬼替你干活呢。结果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当天晚上，麦田里出现火光。第二天所有人都惊奇发现那麦子都给割下来了，形成整整齐齐的椭圆状。农场主呢以为是农民的诅咒引来魔鬼，吓得呀那地里麦子一粒都不敢要。这个故事流传很广，重点是啊大家都当成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来说笑，没有人把它当真，也叫图一乐。可是1966年的一月，这事儿都邪乎了。有人说呀，你真别不信，我是真的亲眼见着麦田怪现象。只不过呢，这位目击者声称，奇怪的麦田图案不是魔鬼收割了麦子，而是 UFO 制造的。那这位见证者是谁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图里镇的乔治·佩德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见证过怪圈生成过程的人。他呀是这么描述的，哎呀别提了，那天呢我就开着拖拉机穿过一片甘蔗田，哎呀突然呢我就看着一艘蓝灰色相间的宇宙飞船，那直径大概得有25米，正从30米开外一片沼泽地中起飞，它向下降了点，然后又升上去，然后就飞走了。这个过程中飞船一直在旋转，它就没停过。等飞船飞走以后，我去那儿看了一下，一个30米宽的圆圈里边的芦苇已经被弄成一个怪圈了。我就猜想那些芦苇那肯定是受着强烈的旋转力才倒下的。各位，这是1966年的事。在此之前，除了那幅版画，在欧洲的民间呢其实一直有麦田怪圈的传说，只不过就是口头传说，口口相传。但说亲眼见到发生过程的，这位澳大利亚农民老哥这是头一位。有人听到这儿就得说，嗨，什么 UFO， 你听他在那胡诌八扯吧，编什么 UFO 的手段，那不新鲜。可你猜怎么着，在这位澳大利亚老哥之后，全世界各地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报道，都说发现了麦田怪圈现象。你肯定得想，这是不是集体造谣啊？之前怎么没有呢？各位，真有可能是集体造谣。当然了，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1966年之前，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人看见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发达的新闻传播，信息交流很闭塞。就算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都有人看见了，那绝大多数人还没听过呀。这不嘛，因为报道麦田怪圈现象的事情太多，一个研究中心出现了。全球首席麦田怪圈专家英国人安德鲁·克林斯，他在1983年成立了国际圆圈现象研究中心，这都当成重大课题来专门研究了。大家想想这事儿是不是挺大的？那肯定是真的，到处都出现了这种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怪圈现象啊。果不其然呢，在这个中心成立之后，麦田怪圈现象越来越多了。光是1999年这一年，麦田怪圈次数就高达190次，不但频率高了，怪圈的大小也在改变。2009年6月，英国牛津郡甚至发现了一个水母形状的麦田怪圈，那规格183米，那是历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当然呢，发生的地点也不再局限于英国那几个郡，在美国、加拿大、日本、丹麦、德国都陆陆续续有所发现。你说怪不怪，这些整齐美丽的图案，植物倒伏之后依然能生长的神奇景象，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该不会又是人为编造的吧？还是说这会儿是真有

0: 外星人来捣乱了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首先呢，第一个要排除的，那就是麦田怪圈现象是人力所为。有人说凭啥呀？你凭啥说那不是人为的？哎，这理由不止一个。第一个呀，麦田怪圈的图案往往是极其复杂的几何图形，对计算和绘制的要求很高。你比方说2008年6月，在英国威尔特郡的巴伯里城堡附近的麦田里发现了一个巨大麦田怪圈，那直径将近150米。更诡异的是啊，如果从圆形的中心开始计算每组色块的数目，所得数据居然与派小数点后10位数的值完全吻合。此外还有不少怪圈图案，要么是满足黄金分割比，要么外圈内圈成特定比例。那你大家想想看，麦田怪圈大多都是一夜之间形成的，而且通常都是半夜12点到凌晨4点。如果是人为制造的图案，就那么短短几个小时，什么人力能在田间地头搞出这么复杂图形？那人这数学得好到什么程度？有这样的高智商头脑，干点啥不好，非得去伪造一个麦田怪圈啊？第二个，农作物的茎杆朝着一定方向弯折，要么是成规则的螺旋状，要么是成规则的直线状，有时候呢，又是分层向着不同的方向弯折。你比如说，第一层沿顺时针方向弯折，哎，第二层又沿着逆时针方向弯折，最多圈层可达5层。各位，这什么人闲得慌啊，大半夜的去把那一大片麦田里的麦子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弯折，哎，第一圈往这边倒，第二圈又往那边倒，这是拿麦子绣花还是神经病发作呀？就算是真有一个心灵手巧的老农，哎，神经病发作了，有这个能耐鼓的这些花活，可是他怎么能把麦子茎杆折成这样，还恰到好处折不死这麦子，这麦子还能接着长，甚至折了之后长得更好。第三，在倒伏的农作物里，不止有一次发现了热力学现象。那具体来说就是啊，那些倒了的农作物好像是烧灼过一样，缩成一团，甚至连麦田圈内的石头表面都被烧灼过。此外，在怪圈内还能发现被烤得脆脆的飞虫。这说明啥？说明农作物遭受热辐射几乎是一瞬间的事儿，以至于连飞虫都来不及逃跑啊。所以您想想看，如果真的是人用手折、用脚踩，或者就拿机器碾压，怎么会出现烧灼痕迹？你可别说那火是人放的，成熟的麦子里边你放一把火，你别说搞个大新闻，只怕是放火的人都得深陷火海跑不掉啊。那难道有人会为了搞个大新闻连自己命都不要了？再者说了，就算真有人不要命纵火，火势扩大也是需要时间的，怎么会短到连虫子都飞不走呢？最后又发现一个奇怪现象，说那个土壤里有许多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磁性颗粒，甚至还含有非天然放射性同位素微量辐射，这个辐射强度是圈外的3倍以上。就这种磁场能量会让指南针无法指北，新电池在几分钟内电量耗尽，有的时候还会影响汽车呀、直升机的行进。那很多目击者拿着相机、拿着手机来拍照，在圈外还好好的，可一到圈里，那拍照就会过度曝光，也是受到这些电磁能量的影响。哎，大家发现没？以上种种证据随便拎出来一样，那都不是人力所能及呀。而事实上呢，为了求证有没有人能完成麦田怪圈的制作，一家叫做 TCCC Group 的机构甚至在2012年悬赏10万英镑向英格兰地区的能人异士宣告说，任何人只要严格按照组委会给出的条件给我做个怪圈，你就能拿走这10万英镑奖金。什么条件呢？很简单，首先你不能自由发挥，你必须1:1复制银河系麦圈图案。这个图案呢，最早发现于2001年，是一个大圆圈里包含着6条螺旋的曲线。其次啊，把你的作品拍个照或者录个像寄给他们，最后这个机构会请专人来确认你做出来的怪圈里没有脚印，没有损坏的茎杆，图案的几何形状也是标准。

0: 准的。那么悬赏结果是什么呢？发布整整一年，硬是没人来接榜。既然不是人力所为，那看来真就有可能是魔鬼之手啊。当然魔鬼是不存在的，那到底是谁整的呢？难道真是外星人吗？当时啊，确确实实有不少目击者声称，他们都亲眼目睹了 UFO 现象和麦田怪圈的形成。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据说呀，有超过80名目击者都曾亲口说过，说他们目睹了麦田怪圈在短短15秒之内就形成，而且这个形成过程，他们或是看到麦田里有明亮的光球，或是看到漩涡状光柱，等到这些刺目的光团消失，地里的农作物才终于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那这光团是什么呢？目击者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外星人驾驶飞船来的地球。飞船在移动的时候呢，释放出的能量影响了农作物。事实上，这也不仅仅是推测，还有人曾经亲眼见证过外星人绘制麦田怪圈。这话得说到2009年7月6号清晨，英国威尔特郡马尔伯勒市的一名警官下班之后啊，开着车往家走，路过希尔贝里山地区的一片麦地，他就看到了一个新的怪圈图案。一开始他也没当回事儿，因为那片山附近有大片麦田，往常出现麦田怪圈那都很平常。可是随着他越开越近，一幕奇特的场景就冒出来了。原来啊，在这个怪圈旁边站着3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们穿着白色外套，长着一头金发。这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出于维持秩序的责任，这名警察就停车了，朝着他们走去，就想看看这大晚上这仨人在这干什么呢？这是啊，这要是破坏农作物，那他作为警察有责任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呢。正走着呢，他就听到一阵滋滋的声音，就像那个静电噪音似的。他心里想，哎呦，这仨人肯定是在用激光发射装置制作怪圈啊。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惊骇万分呢。警官说呀，我就朝这3个外星人大声喊叫，但一开始他们没注意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然而当我试图走进麦地的时候，他们突然向天空望去，然后开始快速奔跑。他们跑的呀，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跑得快得多呀，估计博尔特都追不上他。我本来跑的就不慢了，我是警察，我受过训练的，但他们跑得实在太快了。我就分神向旁边瞅了1秒钟，我再扭头看，就那3个神秘外星人消失不见。虽然外星人消失了，但这个噪音依然不绝于耳。警官说呀，他当时已经追进麦田，自己全身像遭受了某种能量攻击，在接下来的一整天，他那脑袋都疼得很厉害。哎，各位，你说怪不怪？如果说这个目击者说的都是真的，那问题来了，那外星人不远万里来到地球，不抢金夺银，不拿金银珠宝这些值钱东西，他跑麦田里布置这些奇怪图案，他这是干啥呀？为了好玩啊，还是给地球上的农民添堵啊？你别说，外星人的乐趣和咱们地球人并不相通，那就算是想添堵，你没必要找农民下手啊，对不对？于是有学者提出来了，麦田怪圈的图案很可能是某种隐喻，预示着外星人想对地球人说的话。毕竟他们不会说地球话，咱们也肯定不懂外星语啊，自然只能通过图画来表达意思。那么这些怪圈就是外星人给我们地球人发的信号了吗？那这信号啥意思呢？赶紧破解一下外星人到底说了啥，万一提醒咱们地球人快跑，地球要爆炸这样的信号呢？于是人类聪明的才智开始发动起来了。有学者就说了，你看啊，七个从大到小的圆环，这一个嵌套着一个像年轮似的，那它可能代表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一轮又一轮开发各类不可再生资源，永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就好像要把地球给挖到底。最中间那个小圈，那就说明有限的资源可能会耗尽，这是一种警告啊。那还有人说了，那个通常被命名为摩天大楼的麦田怪圈，同时也是世界上首例具有立体感的3维怪圈，它由长长短短的柱形组成， 就这些柱子围成一周，这确实很像城市里林立的高楼啊。你仔细数数，一共12栋，这什么意思？哦，是在说世界各地争先恐后的发展，全年12个月一刻不停歇，实在是超负荷运转了。哎，你看这些解释听起来挺有道理，可证据呢？你这是不是有点太牵强附会啊？看图说话，我小时候就学过，图案是什么意思？那还不是人想说啥就说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么除了外星人传递讯息，麦田怪圈还有别的解释吗？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雪老师，为什么？
8: 大元爷，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继续给各位讲这麦田怪圈之谜。哎，各位啊，这麦田怪圈说起来可比那尼斯湖水怪可怪得多。为啥呢？从古至今呢，发现了多少起，而且这越来图形越复杂。你说是怎么回事吧？你说是外星人来弄的，那外星人想给咱留下啥呀？你要说是人为的，各位，前面我就给各位说了，就是一夜之间，就那么几个小时，你夸嚓夸嚓，你能压出个小圈，那几百亩地你能给压出100多平方米那么大个大圈，恐怕这不容易吧。更何况你还不能把那麦穗给压死了，麦秆你不能给压折了，哎，你还得保证它倒啊，你还得保证它活。所以看上去这不大像人力所为。那你说不是人力所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说真有天外来客要给我们留下点什么神奇的东西？那这天外来客也太缺心眼了，玩心也太大了，他留下啥不好，他留下这个。咱这么说啊，这个外星人一旦能够造访地球，哎，我老刘就有这么个判断。首先得说，真要有外星人来到地球，那这外星人一定比咱人类的科技高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一个科技比咱们高那么多的星外文明，

0: 地外文明，他一旦来了，发现咱们了，那你说他会干啥呢？一般来说啊，各位，我呢没事在家呀养养鱼啊，或者是养养鸟啊，我有这点心得，就干两件事。第一个观察，一旦发现能交流了，我跟你交流，甚至呢好为人师的，我教你点手艺。你看我们当年有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或者你这么想，你现在穿梭回1000年前的地球，你碰到古人，你教他啥？基本上你就得教他什么经济学原理呀、啊，什么工业革命啊，对吧？你得教这个吗？那么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像我们见到虫子似的，既然你比我低那么多，你那技术也不如我，你那设备也不如我，你啥都不如我，这块星球还挺好，那就是三体人对地球的态度，来了我就灭了你就完了。可是这回这麦田怪圈，你说是外星人搞的，不大像。为啥呢？我又不跟你交流，我又不跟你观察，我还对你毫无敌意，我就画几个圈让你看。这可不是孙悟空给唐僧画圈啊。于是围绕麦田怪圈的形成，就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任何一种神秘事件，但凡有玄学论者，那一定有唯物论者。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啊，在麦田怪圈的故事里，有大谈特谈外星人发来警报的，也有支持气旋风论、地球能量论的。这早在1880年，英国《自然》杂志上就刊登了约翰·兰德·凯普伦的文章，他就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走访调查了好几起麦田怪圈现象之后，凯普伦就认为，那根本不存在什么魔鬼。麦田怪圈就是一种自然现象，那具体来说呢，是由于某种气旋风，旋风内外这气压不同，如果它刚好形成于农作物上空，完全有可能将一部分农作物压向地面。大家都知道这个旋风啊，就好像一个弹筒，那么留下一个或者几个圆形的图案很好解释，毕竟旋风可能是静止的，也有可能是移动的嘛。那至于怪圈为什么经常出现在英国的萨里郡、威德郡和汉普郡，那也有理由啊。凯普伦所称的旋风涡流多发于拥有陡峭山峰的地区，尤其是山地附近的低洼，而这几个郡的地理特征刚好就吻合。上世纪80年代，国际学术期刊《气象学杂志》编辑、退休物理学教授特伦斯·米登博士延续并发展了这个思路，提出麦田怪圈产生原因正是大气现象。米登说呀，无论是沙尘暴形成的旋风涡流，还是龙卷风，它们本身就带有某种能量。当空气中的尘粒被充满能量的旋风带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发光，那呈现出来的外观就跟 UFO 到访地球一样。所以那些兴致勃勃的目击者们实际上目睹的都是自然现象，不过是自己脑补太多，给自己瞎加戏。可是啊，这些科学派的理论虽然或多或少能够解释那些由多个圆圈组成的形状简单的麦田怪圈，但是那还有三角的呢，还有矩形甚至不规则图形的，那你咋解释？你谁见过旋风旋一个三角出来？再说了，如果真是风的扰动，那么叶片和麦穗肯定会被风卷走一部分。哎，为啥怪圈里的农作物都好端端的，根本没有体现出这个特征呢？如果不是风力，那又是什么呢？有研究者认为，麦田怪圈是地球本身的能量形成的。具体来说呢，是通过电磁辐射。哎，还记得吧？咱们说过，麦田怪圈里的农作物是有烧灼痕迹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生物物理学家威廉·莱文古德博士提出啊，这种烧灼方式看上去很像秸秆被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它们从内部被某种类似微波的能量快速加热了？莱文古德是这么认为的，他的说法也不是毫无根据。在部分麦田怪圈里确实检测到了很强的磁场。这个能量说呀，乍一听上去有点荒谬，像是找不着科学理论强行安一个很难证伪的缘由。可是我们生活的地球确实有很多玄妙之处，而且这个人走进麦田怪圈的地理范围内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神奇反应。一般来说呢，轻一点的会头疼眩晕， 重一点的直接恶心呕吐。那位自称见到外星人的警官不是说了吗？从怪圈里走出来之后，这一整天都不舒服。除此之外，1996年，一群女性访问了英国巨石镇附近的麦田怪圈之后，其中啊，已经绝经的女子突然再次来了月经。气旋风当然不可能产生这种影响，说是来源于地球内部的能量啊，还稍微合理一点。可是就算有这么多看似合理的解释，那也还是不能解释那些有规则的图案呢。好了，那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大家估计也猜着了，外星人论太玄幻，科学解释不完善，那还能咋办？大声说出你心中的猜测。对喽，整个神秘事件从一开始就是假的。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我说这些都是假的，肯定很多人一皱眉头，老刘你自己打脸了，你脸疼不疼？你脸肿没肿？你之前不是说了吗？列举一大堆理由证明那人力没有办法打造麦田怪圈，你现在怎么又说一切都是人为的呢？美国著名的《无神论者》期刊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推理，他邀请高级研究员尼克尔博士和司法鉴定专家费希尔列举了麦田怪圈五大特征。第一，发生频率上升。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对于麦田怪圈尚且只有零星报道，不成气候。但随着这个主题成为媒体的宠儿，搁今天话说有流量了，短短10年间，这发生次数不知道翻了多少倍。第二个，分布越来越广，本来呢只有英国的几个地方发生过类似事件，在相关案例得到大量报道之后，也就是大约上世纪80年代，哎，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麦田怪圈。第三和第四，这图案是越来越复杂，还跟流行文化对应上了，从简单的一个圆形到成百个互相嵌套的圆，还组成了各种各样复杂图案，其中啊螺旋状、雪花状、蜘蛛网状，那多多少少都和当时流行文化相呼应，那合着外星人还挺潮啊，还挺懂咱流行艺术。最后制作者会跟记者躲猫猫。1989年的6月，60名麦田怪圈研究者组织了一场白鸭行动，他们决定在英格兰南部的一片田地蹲守8天8夜，检验怪圈到底谁造的。结果如何呢？不但他们蹲守的地方没有出现怪圈，甚至整个英格兰都没有，反而是白鸭行动结束的第二天就发现了一个新麦田怪圈，离他们监测地就500米。这一切的一切实在太符合人类心理了。如果说无神论者期刊的论述还只是逻辑推理，那么1991年9月，真有人公然承认麦田怪圈出自他们手笔。这俩人呢，名叫道格·鲍威尔和戴夫·乔利，他们在《今日报》上刊登文章，向世界喊话：“你们都让我们骗了！1978年起，我们俩喝高了以后，为了好玩，也为了炒作外星人降临，总共我们做了超过200个麦田怪圈。但是现在，你看你们信得这么入迷，信得那么认真，我把真相告诉你们吧。”鲍威尔和乔利啊，还不只是吹牛。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干脆现场向人们演示如何用木板、绳子、帽子和铁丝这些最简单的工具打造一个麦田怪圈。最开始啊，他们伪造怪圈的手法还很稚嫩，只能描绘出最简单的图案。你比如说两三个圆啊，圆形最简单吗？那为啥呢？固定一个点，拉着绳子绕着圈跑一圈就完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圆，跟圆规的原理差不多。随着伪造次数多了，他这个手艺渐渐就纯熟了，无他为手熟耳，到最后甚至造出了一个被调查者认为绝对不可能由人类制作的怪圈，也算是术业有专攻啊。在他们之后，马特·莱德利青出于蓝胜于蓝，向2002年8月的《科学美国人》投稿，详细描述了如何在两位英国前辈基础上用简单方法制造出麦田怪圈，并在所谓专家面前蒙混过关的。那最困扰专家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农作物本身基本不受破坏。这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一点不难，只要疏导组织没被破坏，那麦子完全可以再生长。这一点 哪怕就只有高中学历的人，他也知道，无非是想不到把它应用在制作麦田怪圈上罢了。至于怪圈内电磁能量超出常规，这一方面呢，不是每个麦田怪圈都出现类似情况，另一方面呢，这也不能100%支持神秘学论调。如果当地环境特殊，某种真菌感染，或者一战二战时期土地受到了战火，这都有可能。那既然如此，为什么 TCCC Group 的悬赏一直没人来接榜呢？很可能是它的知名度太低了。1992年，英国伯克郡早就举办过麦田怪圈制作大奖赛，那叫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那一堆人呢，拿着绳子、聚氯乙烯管、支架、梯子，那就来报名。可见呢，民间卧虎藏龙，能造麦田怪圈的能人异士还真不少啊。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制作麦田怪圈呢？有这个时间精力，你干点啥不好？你偏偏到田间地头破坏庄稼，给农民伯伯添堵。很简单，因为有利可图。早年间呢，专业的麦田怪圈研究者也好，只为满足好奇心的游客也罢，这一听说哪儿发现新怪圈，那就蜂拥而去，合影的合影，拍俯瞰图的，拿仪器测量的，有的是。到上世纪90年代，

发现过怪圈的地方基本都已经成为观光旅游热点。1996年，在英国巨石镇附近的一块麦田里出现了一个麦田怪圈，当地农民很有商业头脑，他们没有让访客们自由参观，而是干啥呢？设立了一个收费点，哎，你要看行交钱。您猜怎么着？短短4个礼拜就拿到3万英镑访问费。嘿，要是没怪圈，你就把那块麦地里的农作物全拿出去卖了，顶多你换个150英镑。你现在4个礼拜，1个月左右，3万英镑到手，你说说看，这怪圈是有还是没有啊？那必须有啊！比起几万、几十万，把庄稼毁了，那算啥呀？人群追逐流量，流量也追逐人群呐。在明知有巨大利润可图的情况下，谁能不动心？如果说最开始制作怪圈的人，那是出于好玩，出于想搞恶作剧，看大家被吓一跳那个心态，那随着对这件事越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那麦田怪圈也逐渐变成一个成熟的产业。不少想要炒作的人，那都愿意花点小钱，雇心灵手巧模样好的制作者们来画一个特定图案。这些想炒作的人，不光是眼馋旅游收入的农民，还有头脑灵活的商人。你想想看，平常你在报纸上打个广告，你得给媒体钱，但如果我把自家商标或者新产品图案，我就给复刻到麦田怪圈里，你猜怎么着？估计媒体不但不找我要钱，还愿意自费拍照帮我宣传。目前呢，已经有一个麦田怪圈制作者团队巡回在世界各地，那团队分工明确，一些懂艺术的负责构图，一些有手艺的那你就实操。哎，就这样，他们利用怪圈图案为一些大公司做广告宣传，他们这客户呢，甚至包括了一家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计算机芯片公司，一家汽车制造公司，以及一家数字电视公司。此外啊，文艺圈的人也在里边掺和。2002年7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内波维尔郊区，一大片土豆田也出现麦田怪圈现象。这个时间点可够巧的。那么说咋说呢？什么叫巧呢？哎，在同一时间，电影《天照》即将在美国上映，这部恐怖片正是讲麦田怪圈的，那是好莱坞制作的。那您说这大豆田怪圈是营销炒作呢，还是营销炒作呢？那现在日子好过了，就连最关注种地的咱们中国人也有底气拿出田来搞个怪圈。2012年6月，在青岛即墨市电吉镇东河北村村西头一片小麦田，出现了一个既像镰刀又像钥匙的怪圈。以咱们国家老农民的本事，如果有需要，你一个月内你别说把麦田怪圈啊，你让他打造一个麦田怪圈小镇，那倒不叫事。好了，无论有心人怎么牵强附会，大概率麦田怪圈还是咱们人类自己的杰作，而不是外星人的心血来潮。不过呀，那外星人真就没来过地球，没留下过任何讯息吗？别的不说，前些年我老刘看张艺谋的传记，这书里就写着张艺谋说自己都亲眼看着过 UFO 啊，看起来他好像还被外星人劫走过一次，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哎，您要想知道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咱们就得下期接演。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今天9点，鉴于本轮强降雨已经明显减弱，全省江河水情基本平稳，省水文局结束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从5月20号启动应急响应以来，广东水文闻讯而动，累计发布水文预报50份，洪水预警信号38次，发送水情预警短信超过37万次，累计派出50支监测小队，共开展632次水文测验，抢测洪水25场次。5月18号到22号，我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雨量121.6毫米。粤西沿海出现了极端强降雨，24小时最大雨量1058.5毫米。全省共有18条河流、24个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其中墨阳江发生了较大洪水。昨天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10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举办。这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大会发布了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任务、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10大案件、图书和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版权许可合同示范文本图书出版。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近日，科研团队在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球马鹿科彩球马鹿属新物种鼎湖山彩球马鹿。这次发现意义重大，这是东阳区特有彩球马鹿属首次在中国正式记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9: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9: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

0: 户外运动。
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 嗯、
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 嗯、
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唐成阳东哥。东哥你好。
1: 你好。
0: 哎，东哥这次来到我的节目里是带了一张自己的专辑啊。
1: 是是是，
0: 专辑的名字叫本色。
1: 本色
0: 是你的第三张专辑了。
1: 对，第三张了。第三张。
0: 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张专辑是这样，我们前面两张专辑呢是另外一个录音室来录的，这一张的话是另外一个啊。前面两张呢是梅子老师
0: 啊，
1: 这一张
0: 也是录音大师了，
1: 也是录音大师，也是很出名的录音大师。就因为他很忙嘛，就没有接我们的活嘛，是这样嘛。这样的话，现在这一张第三张是马斌老师，
0: 也是非常了得的录音师啊，音乐人，
1: 也都是。
0: 你真是好幸运呢、啊，接触到的都是这么棒的音乐人哈、啊，
1: 对对对，
0: 为你保驾护航，也说明你有慧眼，去找到这样的那么好的团队。
1: 因为我是进入这个行业，我是新人嘛，比较新，我是去年才开始录唱片嘛，去年嘛。所以的话就是很荣幸认识他们，
0: 就一发不可收、出到了第三张专辑了。哦，是啊，你看现在很多歌手都以出了唱片为荣哈、但是要出一张唱片，很多人是好多年才积蓄力量出一张。
1: 对，
0: 你这个转眼啊，来年又出一张，一张加一张啊，真是那么厉害。你为什么对出唱片这么热衷呢？
1: 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歌手嘛，我们歌手的话，你肯定是要一些自己实体的一个东西，是吧？来看到自己的，就你做一张唱片，就像自己一个成绩一样，是吧？每一个阶段的成绩出来，这好不好？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啊，这张专辑很了得，我看了一下他的制作团队啊，这个全是真乐器的伴奏哈，
1: 嗯，纯乐器，
0: 啊、纯乐器的，对，这个监制是王文啊、嗯，
1: 王文老师、
0: 对对对，王文，这个录音呢，刚才你说了是马斌、啊，那他的这个吉他是陈焕明，萧笛是伍国忠，小提琴是张毅，古筝是傅娜。长笛是李娟，口琴是龙登杰，二胡是杨慧敏，琵琶是周雅婷，这个哇，这个名字每一个都是闪闪发光的名字啊！对对对，那你们在录的时候是先录了音乐，还是你自己先唱？
1: 是这样的，我们录音的话，他是做一个电子的 MIDI 给我，录的。录完的歌呢，后面他们在填充那个乐曲、
0: 这些来自
1: 就是
0: 广东民族乐团呐、广州交响乐团的这些名家们啊、都加盟到你的这张专辑里面，可见这张专辑的这个班底那么雄厚哈、大家都很愿意为你站台，肯定是也是被你的歌声感动哈、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的话就也是。听，比如说有一些他编曲那些老师，他也听我的风格嘛，他才编这些乐曲下去嘛，那些乐曲老师的话也听我这个声音，找一些感觉，大家才达到一个共鸣嘛，是这样吗？
0: 哎，你刚才说听声音找感觉啊，哎，我注意到一点啊，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他们是想给你买一杯咖啡的啊、团队想给你买一杯咖啡啊，你说你不要啊？
1: 我很少喝咖啡，
0: 啊、uh-huh.
1: 很少。
0: 这是你要保护嗓子啊，还是一种生活习惯呢？
1: 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保护吧，就是可能我吃甜太多的话，我的痰嘛，生痰就多一些。
0: 对的，对的。
1: 本来我们拿
0: 你这个感觉是对的，像我们录制节目之前是不吃甜的东西的。
1: 所以有时候我录音，我因为当时我来广州，我不在广州嘛，所以的话，我有时候我就周边吃的东西太过大味的，我都、所以在马斌，他们那边的话，我也是这样的，都是来一边录，有时候都来去搞那些弹干净才录的，有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不是在家，如果在家的话，我自己做的话会好一些，在外面没办法，
0: 是不是要清淡一点？
1: 肯定是这样，越清淡越好，那肯定，那肯定是这样。
0: 你看这个秘籍在我们的节目中就跟大家透露了啊，所以朋友们下次要用声用嗓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下这些音乐人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声音的状况是最好呀。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还有一个的话，其实声音有好多人说是唱歌，你会不会说嗓话你的嗓子、嗯、其实唱歌倒反不会，我觉得说话、嗯、说话会
1: 啊、
0: 嗯、比如像你们做主持人，
1: 嗯，
0: 为什么有好多主持人他唱歌的唱，我不是说，我不说各个的唱的、嗯嗯嗯、很少有唱的好的，因为他用的嗓子伤，
1: 嗯，
0: 他用的嗓子伤过我们唱歌的人，他会是这样。
1: 哎，动声就是先动气嘛。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广州话叫嘥气太多。
0: 嘥气太多，结果其实我都系咁啊。我系本身我系我唱歌我好少讲话嘅，我都系我能够唱歌，我好少去讲话，嘥气嘥神。
1: 你看，你这个感觉啊，就是很对。你看，没有人教你，对不对？
0: 是
1: 是。你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0: 自己理解。
1: 哎，对。粤剧大师红线女，她是上台演出之前，如果是小演出，她就一天不说话。
0: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这样、啊。
1: 她是一天不说话，她如果是大演出，她一周不说话。她这一周干嘛呢？她只写，啊，只写，就是要把自己的嗓子
0: 保护
1: 好啊，就是少说。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叫声修。啊、真的声音休息，他在台上的时候或者他需要的时候他才能发出最好的声音来。 太好了，我们也学会了一招啊。那今天来到了我的节目里面，真的是要浪费你很多的气息和声音，并且看看节目呢，到现在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谭晨阳带着他的第三张专辑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东哥，
0: 谢谢
1: 谢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0: 谢谢。

0: 在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嗯，我是东哥。
0: 东哥你好。我们再回来了，拿着你的这个本色专辑，这是你的第三张专辑啊。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我们也听了里面的歌曲，我就觉得哎呀好崇拜呀，真的是我们经常去看演唱会，也没把自己看成一个能够上台演出的人哈。
1: 所以我就说跟我的粉丝经常就会这么说，你是去崇拜那些明星，你不一定看到他，我的话就很容易看到我。是不是现场看到我唱歌，现场唱啊，还要拿吉他。拿吉他来唱，是不是要见到我真人，那你还想什么？
0: 那你现在就是做一个专职的歌手了是吗？
1: 专职，属于专职的歌手。
0: 你享受这种生活吗？
1: 肯定享受啊，那肯定享受。
0: 你为什么从一个就是原来驻场的歌手啊，然后后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又回来唱歌了呢？
1: 回来唱歌是这样的，是一九年嘛，一九年的疫情嘛，疫情的又出不了，是吧？你想做什么也做不了，我就在家里面就直播嘛。
0: 直播，
1: 在家里面直播，在家里面就是出作品嘛，录作品就发抖音嘛，就是这样。
0: 你这个怎么录呢？
1: 我录的话就原来很简单，我就是一个手机。现在我那个主页里面前面的几条就是一台手机，就是这样纯粹就录。后面我就
0: 是用最简单的设备，自己能够够得到的设备开始录。
1: 对对。
0: 然后就有粉丝来了，
1: 有粉丝，慢慢就有。

0: 粉丝上来，就是这样。
1: 粉丝跟你说都说什么呢？他们怎么说的呢？
0: 粉丝的话，他刚刚开始，我身边的粉丝是我那些朋友，
1: 嗯，
0: 就是我在南宁以前跑场的，嗯，也有一些粉丝嘛，
1: 嗯哼，
0: 还有身边那些朋友亲戚这样嘛，
1: 嗯，
0: 还有同学啊这样。后面有发作品啊，发作品他就有一两条就爆了嘛，
1: 嗯，
0: 爆了全国各地的，听到我的歌的话，就是说想买，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好听的，就想买这一首歌回去听。
1: 哎，那唱爆的都是什么歌呢？
0: 唱爆，因为我们是做抖音的话，我也是想做自己有一个特色嘛，我觉得粤语歌嘛，我唱粤语，专唱粤语歌嘛，就是这样嘛。我的歌的话就是我粉丝蒙古还有新疆，
1: 嗯，就是风情的啊，不是只唱粤语地区的歌了，
0: 唱粤语就呀，唱粤语歌，但是他们也喜欢听
1: 哦，就是粉丝们来自于这些地方，
0: 全国各个省区都有，
1: 嗯哼，
0: 就是最远反正是新疆，
1: 嗯，
0: 新疆蒙古都有，
1: 嗯，
0: 反馈过来说哇很好听很好听，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就增加了我这个信心去做这个事情，
1: 嗯哼，
0: 包括西藏都有，
1: 嗯，
0: 听粤语歌，
1: 就是你的歌声能够通过这个现在的这个网络的技术啊，能够传到很远，
0: 对 对，
1: 很远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知音，
0: 对对 对，
1: 这些又鼓励了你，让你觉得还是想要唱，
0: 还是想要唱，
1: 哦，嗯，
0: 就把它捡回来了，这几年就是这样
1: 啊。那有没有专门去找老师，去让你提升啊，这个吉他让你提升啊，
0: 也没有，
1: 没有啊，就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0: 因为你疫情几年嘛，你也没有说跑得去哪里啊。疫情三年，我都是自己就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就是这样。
1: 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发到了网上，
0: 发上去，
1: 就引来了知音。
0: 对，
1: 哦，就一发不可收啊。啊，那出第一张专辑是什么时候呢？
0: 第一张专辑是6月份还是7月份嘛，我们第一张专辑嘛出来，
1: 嗯，
0: 也是
1: 就2024年，
0: 嗯，也蛮赶的，
1: 中旬的时候，就2024年年中的时候，中间的时候，
0: 就是我们是从三月份四月份准备，就6、7月就出来，就也是头尾三个月吧。
1: 哦，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0: 就是平台，各个平台好多人是听这些 Hi-Fi 的音乐，就跟在广州这些做唱片的老板，他们也听到嘛，还有那些粉丝啊歌迷那些推我给他们各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其实有好几个公司找到我的
1: 啊，
0: 这个机缘巧合的话，就是文哥来亲自来找
1: 文哥，
0: 王
1: 文，
0: 就是
1: 王
0: 文老师亲自来找到我，到天幕公司，所以才有这个合作，就是这样。
1: 嗯，就是你的歌发到了网上网络上，然后专业的唱片公司也听到了你的歌声啊，被你的歌声吸引了，
0: 对，
1: 就开始了这个第一张专辑啊，那张专辑用了多长时间？
0: 这张专辑的话是我是三月份签嘛，就是四月份就准备了嘛，
1: 就是2024年的春天，哎呀，非常美好的时刻，
0: 四五六三个月嘛，三个半月大概
1: 就出来了啊。那张专辑都唱了哪些歌呢？也是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吗？跟这张一样，
0: 都是经典的粤语的歌，经典的粤语的歌，
1: 嗯，
0: 就像刚才我说一样，其实那些老的歌，经典的歌，其实就像金矿一样，金山一样，我们就去挖它就可以了。
1: 这个比喻真的太好了，也确实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
1: 就是把这个经典的东西用你的方式演绎出来，让大家听到你的歌声啊。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再跟大家分享一首。
0: 这样吗？这首《柳叶船》。
1: 柳叶船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柳叶船》。

0: 哎呀，这么一听你的这个经历跟王文特别相像啊、哦，所以王文这么喜欢你。
1: 王文的话他跟我的经历也差不多的，因为他跟我是同龄的、嗯、同一年的、嗯、他只大我可能几个月就大概、
0: uh-huh,
1: 同龄
0: 年，所以你们是惺惺相惜啊、哦、
1: 并且他也是跑场，
0: 嗯，
1: 以前他是在深圳，
0: 他也是抱把吉他就离开家了、
1: 对对对，也是跟我一样的，也是在外面跑场、嗯、跑夜场的、嗯、做过夜场
0: 组乐队、
1: 也是这样差不多的，并且我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公司那天，也就是他也没听过我唱过现场嘛，
0: 嗯，
1: 我们公司老板啊他们啊还有那些员工都没有听过我真正的现场。那天我在公司也起码唱了一下子，可能唱了那天也唱了二三十首歌，
0: 嗯，
1: 他们都
0: 唱了那么多，那不是唱了一个小时哦，
1: 有一两个小时
0: 啊，
1: 静静在那里听我唱歌，
0: 就你抱把吉他就一边弹唱一边弹、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要录专辑的话，我要说大概要什么歌给他们听一下我的风格嘛、嗯、他们就顺便就记下来了嘛，
0: 嗯，
1: 那天呢所以就唱了应该有二十首歌，头头我有二十多吧，应该
0: 我天哪 那都是一个演唱会了、
1: 差不多所以他们那天就听，哇，你真的是就是说包括黄文老师他就说，哎呀，这个现场太漂亮了，这个太漂亮、uh-huh, 他也是这么说啊。
0: 给你架了一个麦吗？还是清唱啊？
1: 清唱，
0: 就清唱，没有麦。
1: 其实我去到哪里的话、我大多数是清唱的，
0: 嗯哼，
1: 大多数除非说是你那个厅比较大，或者是说在户外的、没办法、如果是比较小的地方、其实清唱就很好了，其实、清唱倒反那个感觉很舒服了，真的很舒服。嗯，并且我练歌的话我也是清唱的，平时
0: 啊、
1: 没有对话筒来唱
0: 的，没有对话筒的依赖、
1: 没有这个依赖、没有这个依赖，包括我也是跟我们那些学唱歌的人来说一下吧，就是说尽量的话你练歌也是要干练，就是清唱来练，干唱嘛，干唱来唱，你这样才知道你的声音好不好，
0: 嗯，
1: 还有的话你掌握你的嗓音的会更好、因为你出麦的话你出音响的话可能你不会听到你自己的好或者坏的那个本质的东西、你听不到，可能是这样，最好是清唱干唱是最好。
0: 那你一般会在多大的一个空间里来唱呢？
1: 这个也无所谓了，有时候在家里面家听也可以，或者在房间
0: 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你看，如果房间小，它的回声很快就回来了，
1: 共鸣
0: 就会
1: 好，
0: 你用的气力就不会太大嘛、对不对？
1: 包括我们打个比方，我去一个小的环境唱歌，我们也是会找前面有墙的
0: 啊、
1: 才唱过去。我那个位置，我选的位置，我肯定要选这个对墙面的，反弹回来我才听得到嘛，对我才有。才有感觉嘛，是这样嘛、如果你是对出那大门空旷，你就返回来，你要骂，
0: 对，声音就没有了，
1: 你就很难受，就是这样，
0: 就被环境给吸掉了，
1: 吸掉
0: 那个声音。对，
1: 所以我们一进一个场，我们都大概都会观察一下。
0: 嗯，
1: 这个我的经验是这样。
0: 好，再给我们分享一首。
1: 这样吧，听这首《平湖秋月》，这个是一个越剧小调，越剧小调啊，
0: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啊。根据这个首曲子填的词啊，这是吕文成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曲子啊。前面的箫也是非常的美啊，
1: 美。
0: 我们一起来分享《平湖秋月》。

0: 黄文的话，其实我跟他的歌路是不相同的，他路线他不相同的、嗯、走的歌路，我唱的歌跟他写的歌也不相同的，还有他的唱腔，还有他的调，歌的调子、嗯、他是中低音嘛、
1: 嗯、
0: 我是中高音、嗯、还有次高音，我是这个。
1: 所以你们两个不存在选歌的交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没有，根本上就没有、啊、
1: 嗯哼。
0: 并且有些歌的话，可能因为我的嗓音的话，可能我的条件，我可能我写歌会比他更宽，
1: 嗯，
0: 更会多一些。倒反我们这种嗓音，嗯、会路子会那个调子多嘛，等于说我的调子多嘛。他、嗯嗯、是你是中低的话，你就难一点嘛。难显了，
1: 把你们两个集合起来就是粤语全篇了，是不是？中的也有了，低的也有了，高的也有了，是不是？啊，在选歌上，他对你有什么建议吗？
0: 选歌的话也不会太多，公司也不会给我们太多的压力。
1: 嗯，
0: 因为我们本身我本身就是一个唱歌的人嘛，并且的话、嗯、我自己的话。在各大平台的话，我有好多歌都很受欢迎嘛。
1: 嗯，
0: 我自己也懂得说是哪一首歌会出彩一点。
1: 那你觉得当年就是这个驻场歌手的时候，这段经历对你现在有帮助吗？
0: 肯定有帮助的。其实人的东西，你是在哪一个阶段都会对我们走过来都会有帮助。嗯、其实是不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包括你去上班呢、啊、做其他事情啊，都有帮助的。
1: 嗯，那段时间跟观众是面对面的，
0: 嗯
1: 啊，他们也可能是直接点歌的，
0: 嗯，
1: 会不会这样让你也积聚了一批就是乐迷喜欢的歌呢？会不会这样子？
0: 有了。现在我、啊、等于说我是已经是20多年了嘛，我做歌手以前嘛，他有一些他们在平台见到我的歌都知道是我。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是我、哎，你原来是在哪里唱歌，我们听过，还有一些朋友会，
1: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被认出来了，
0: 被认出，对对对，肯定很有成就感，就是说自己就，啊，心里面就很暖嘛，就说啊，以前的人还知道我还20多年了嘛，
1: 嗯，歌声还是有力量的，
0: 有力量的，那时候穿越，
1: 还是很温暖的啊，
0: 20多年都还记住我的声音，我就是太感谢了，我说。有好多了，其实
1: 这种反馈是不是也鼓舞了你？
0: 对，也鼓舞了。

0: 首歌的时间好不好？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接下来还是希望用这种吉他弹唱的形式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好好，
0: 那给我们
1: 那
0: 弹
1: 么，
0: 一首。
1: 这首的话，我写这首是半真半假。这一首歌的话，我是以前是没听过的。这首歌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粉丝，就是说介绍我听。我一听，哇，这首歌好像是为我写一样，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首歌。很宝贝那种感觉。我们一起
0: 在歌声中遇到了知音
1: 知音，对对对对。
0: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以这首歌曲，以这首吉他弹唱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好的
0: 好的，谢谢东哥，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唱片大卖。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0: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二十四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广州市统计局微信公众号发布致广州市万户居民调查户的一封信，说广州市万户居民调查将在五月的中下旬到六月上旬期间进行，届时广州市统计局将委派佩戴调查员证的社区居委会调查员到居民的家里开展入户调查，就消防安全、快递服务、人工智能、文旅发展听取居民的看法和建议。当前广州交警联合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各区政府正在试点推广人行道安布计划，也就是通过外侧停放内侧隔离的优化举措，非机动车可以直接推入人行道的外侧停放区，有效实现人行道上人非分流。汕头台报道，在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汕头展位凭借独特的潮韵文旅沉浸式体验热度飙升。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汕头用深厚的潮汕温情打动人心，更是凝聚起蓄势待发的文创生产力。广州已经进入到龙舟时间，记者从海珠湿地了解到，今年海珠湿地龙船景将在6月18号到11号在海珠湿地二期精彩上演，除了经典的招景探亲、龙舟竞渡，更有水上趣味赛、机器人共舞、创意市集等丰富的互动体验。今天和明天，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将再次点燃南粤绿茵激情，重头戏当属是深莞争锋和佛照对决，深圳队的连胜、佛山队的不失球势头能否在本轮戛然而止，无疑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在西区齐头并进的湛江队和广州队双双客场出击，西区的头名会否城头变换大王旗值得关注，本周末十场足球狂欢绝对不能错过。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3: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广东职教新闻联播要特别带您去广州科技教育城一起去看一看。那么在最近两天呢，广州科技教育城非常的热闹，这里正在举行2026年广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那我想来自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都是一位普通的家长，如果你还觉得职业教育是考不上高中的无奈之选，那这一趟你可能真的来晚了。在现场我采访了很多的嘉宾，也有很多的老师同学，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走进职业教育嘉年华的现场，我最先被震撼到的是一群正在展示绝活的孩子。这些国赛省赛上的领奖台上站着的都是和他们差不多大的职校生。那在现场呢，有些学生在展示机器人编程，有的在操作机器狗灵活避障，还有的熟练的进行新能源汽车的 VR 的拆装。那么在现场呢，我也采访了多位的嘉宾，我们一起去听听看。
4: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执教周，今天现场的气氛还是
5: 挺热烈的
4: 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一次咱们的城建学院也是
5: 承办单位，
4: 承办单位。这一次，因为每年的执教周，其实很多的公众都非常的关注。
5: 没错。
4: 那今年咱们学院在承办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构思，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想法？
5: 好的，我们学院其实就是说我们学校参加执教周，最近已经连续参加了三届了，其中前面两届有一届也是我们代表整个学校去参。今年我们是我们执教周的
4: 承办单位，
5: 我们智慧城建学院又是我们学校的承办单位。当时把这个任务交到我们之后，我们想有我们一个智能建造中心，下面有一个建筑机器人实训室，实训室是能够代表现在智能建造和现在的建筑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就也就是说它是数字化转型它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今年这一次是安排了一台机器狗，像这个六台机器人我们有在现场动态展示的有两台，一台这个喷涂机器人它其实就是喷漆，在现场展示我们这边这个喷涂机器人。另外这里叫
4: 来，我们来看一下。
5: 对对，这一台就是喷涂机器人，
4: 这台是喷涂的
5: 机器人。对，这个呢叫粒子涂覆机器人，是喷粒子的。对，也就是说我们装饰装修工程的这样一个系列，对，装修工程两台最重要的这个机器人是这两台。当然对，也是我们跟建筑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的引进来的两款主打的产品。当然我们另外还有其他几台机器人在这里展出，像是扫地机器人。
4: 对，这是扫地的。
5: 对，扫地机器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常见一些。对，那另外我们这边还有一台叫做整平机器人，
4: 什么
5: 混凝土？对，混凝土在施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给它整平。对，这个包括路面，包括室内或者说是室外都可以。它设定一个整平的高度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动的由这个机器人来实现这个整平。其实我们后面除了这个整平之外，我们实训室还有一个叫抹光机器人，就是说最后其实还是可以抹光，
4: 要把它抛光。
5: 对，它其实是一系列的这个工序了。对，
4: 所以我们是带了好几台的这种机器人到现场来。
5: 我们
4: 几台机器人都是
5: 学校，都是我们学校
4: 自己研发的。
5: 对对对，是还我们只是说叫购置，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也做了一些研发，在它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目前这个叫建筑机器人，那我们也在想说我们能不能把它的场景应用到市政桥梁道路这一块，延伸它的这样一些应用的场景。对，在那边今天企业这边还给他自己也带来了一台机器人叫铺贴机器人，铺砖机器人，我们地面的铺砖它是可以，那边也有一个场景，那就是企业赞助拿过来在我们现场来展示。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机器狗，今天现场的一个机器人非常多，我们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这边他们是主打这个机器人，其他的还有职业学校也是有个人系列机器人。
4: 所以今年来看，这是不是也算是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个趋势？
5: 今年执教周，我看今天可能我自己看了之后的最大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机器人已经是比较普及了。当然我们这个叫建筑机器人，相当于是这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但是像这个机器狗，我们今天有几台机器狗，还有一些小型的机器人在现场争奇吊艳，争奇斗艳，是各显神通，也是这个观众包括特别是一些家长小朋友是对这个也特别感兴趣，而且参与了很多的互动。这个上午的时候呢，我在全程也在拍照，也在看，非常热闹，特别是9点多到10点的时间。
4: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执教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作为一个承办单位啊，您觉得就是说我们执教周举办的这样一个意义，对于公众、对于家长或者对于学生来说，它的意义是怎么样的？
5: 我觉得现在国家也是非常重视这个职业教育，我们说是习主席也讲了，这个职业教育是大有作为。
4: 对，
5: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说中学阶段基本上也有广州市超过一半的这个学生最终要进入这个职业院校来深造。我们现在也是想希望针对普通高中和中职这些学生，吸引他们来提前来了解这样的一些职业和工种，
4: 了解有什么样的专业，
5: 了解一个什么的
4: 学什么。
5: 对，特别呢是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专业和职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我们现在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两化，当然其实职业教育现在还有一个国际化。今天我们在目前展示的，大家肯定是把自己最具有特色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这一个系列把它展示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职业教育现在最前沿的这种 数字化、智能化、人工智能在这个应用过程中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场景和这些动态，还有这样一些技术、一些高端装备，今天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展示。同时我们职业教育也有很多的节目，今天这里表演了19个节目，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大家都很用心，现场都是给大家点赞，这个很吸引人，有舞狮，有国标舞，有一个我们学校的是一个才艺表演，这个真是大家都是可以说是各有学招，大概就是
4: 像咱们学校这个摊位好不好？
6: 我们是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是属于中职阶段。对，我们学校有5个系部，有分布整个广州市城市建设类的一些专业都分布有。对，
4: 今天我们这个展示摊位是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6: 今天我们这个摊位是属于建筑艺

0: 术，我们这个摊位是属于建筑艺术系的专业，建筑艺术系。我们系部现在有四个专业了，
1: 对，
0: 现在呢有四个专业了，有园林技术专业、建筑表现专业、有艺术设计制作专业，还有建筑装饰技术专业。对，那今天带来的作品呢，更多的就是园林技术专业，
2: 全部都是跟园林设计、建筑艺术是有关的，
0: 对，有关的，
2: 是吧？
0: 对，像现在的从室外的园林造景到室内的微景观，还有家庭园艺，都是我们这些专业能够做的一些项目。
2: 我看到这里特别受了大家的关注，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看。
0: 对，
2: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0: 这个现在也是当前还算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室内的桌摆景观，也是我们微景观的一种。那这个作品是全程由我们学生自己设计，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制作，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完成的。对，平时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学生，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些作品。对，那我们的作品可以无论是室外的造景上，还是现在的室内的这种景观，都还是非常适用的。这现在的家庭园艺也挺火，还有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类似像这种组培，我们也融入了一些科技的元素，像芯片的一个应用。我们可以由同学展示一下吗？这个对，
2: 可以，同学跟我们来展示一下是怎么用的这个。来，近看一下。
0: 芯片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因为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叫疗愈空间，疗愈最早是国外有一些兴起的是园林的森林疗养，那到现在我们国内越来越普及微景观的疗养。那这种疗愈它除了一个用一些芳香类的植物以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搭配一些科技的元素，那它的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像现在这种芯片的介绍，通过更改一些芯片，让它展示一些不同植物的一些简介，一些轻音乐，那甚至我们也可以用手机 NFC 的这个功能，我们直接触碰这个芯片，它就可以展示这个是什么植物。
2: 你也跟我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来参加这一次，因为每年都有这样的职教周，您觉得今年的职教周咱们的整体的氛围怎么样？参加咱们职教周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0: 它这今年的氛围还是非常的热烈的，很多的学校也都展示了各自的一些专业特色，整个编排上，整体的一个安排上也还是比较协调。那我们参加这个职教周的一个更大的意义，肯定也是在于我们说，一个是推出我们自己学校的这个品牌。那我们学校是城市建设类，城市建设类它更多的就是荣获的现在大中小城市一线发展的一些需要。那么呢，我们的很多的专业啊也都有涉及，所以我们参加这个职教周的活动，应该说对我们也是非常受启发，能够看到现在行业发展的一些情况，那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把自己的专业给推出去。对对对，我们也是受益匪浅，是的，
2: 也会有更多的家长
0: 对
2: 了解咱们的职业教育，
0: 没错没错，对职业教育，因为现在的职业教育还是非常普及的，所以家长们也非常关心。那毕竟孩子这么小出去工作也是有一些限制，所以能够学一门技术，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还是非常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学校还有我们所涉及的一些专业，也都是现在行业里面非常急需的一些一线的技术人员，
2: 也是大家
0: 对社会需要的人才。对，是的，所以我们参加这个活动也是能够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各个学校的一些特长，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学校也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宣传，我们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对，
2: 好的，非常挺好，您介绍挺好的，让这个同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讲你的这个作品好吧，跟我们讲讲你这个作品是你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在校的精彩学生，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携手打造的一款作品。
2: 这个作品我们看了，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抢眼啊，吸引人。这个是一个用什么样的材料？当时做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构思吗？
1: 对，我们主体材料采用了枯木和竹筒，以践行国家绿色生态发展战略以及绿色环保为核心。枯木造型优美且绿色环保，搭配废弃竹筒以及体现原生态之美。我们以灵动的枯木造型搭配蝴蝶兰、薄荷、蕨类、冷水花，以形成一个富含室内生态康养以及国家绿色发展的室内康养盆景景观。可以看到我们将它使用了水泵雾化，这款雾化是我们基于秀企合作联合打造的康养专用静音雾化。这款雾化对比世界上传统雾化体积更小且噪声更低，只有22分贝，通过高分贝，
2: 所以它的声音这个音量噪音比较小，是不是？
1: 对，只有22分贝超低音量。在瀑布的构成也可以由雾化

0: 一起模拟自然界瀑布的那种奇观造景。在这个角落是我们 3D 打印技术小品的应用，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了传统岭南摆件小品，既丰富景观又能为整体作品增添一丝岭南韵味。
1: 所以这个作品的名称有吗？有帮他起一个名字吗？
0: 是庆蓝月。
1: 竹庆蓝月是你自己起的吗？
0: 对， 对，我和我的队友一起合作讨论得出的。
1: 那你们花了多久来制作这样一个作品？
0: 大概是我们合作2天半一起打造的。我们两天一直除了吃饭啊什么时间都一直在打造这个作品。
1: 你现在是几年级的学生？
0: 我现在是的学生，
1: 高二的。是哪个专业？
0: 园林技术专业的学生。
1: 园林技术。所以这个作品本身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专业当中的一种学习和设想是吗？
0: 对，这是我们学校比赛初学的深度体验。因为我们是一个基于竞赛队选拔的一个后赛队，我们通过打造作品进行选拔，以选出最好的竞赛成员。就是我的队友为了竞赛选拔所打造出的一款我们自己完成的盆景作品，通过现场技能展示和技能讲解，让老师知道我们对作品的了解度以及对创意点子的打磨，更有利于学校竞赛的选拔。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了，现在呢，我们邀请的这位老师给我们来介绍咱们广州职业技术大学的机器人。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校带机器人来，但是在我们这个展区的这个机器人我觉得特别帅，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
3: 这个机器人就是我们采购的铝塑的机器人，它
1: 就是跳舞的那个吗？
3: 对，是的，就是刚才在舞台上跳舞的那一
1: 个。我们这个春晚上面跳舞的机器人到我们现场来了。
3: 它的特点就是运动能力会比较强，它的小脑比较发达，
1: 比较灵活型的。
3: 对，是的，它是可以做各种比较拟人的动作，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
1: 那我能跟他握个手吗？
3: 可以的。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是的。我们还可以招招手啊，打个招呼。
1: 是比较灵活型。那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在我们学校的专业的教学当中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主要一个是给我们的同学首先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认识，我们在实训的过程中也会让同学们对机器人进行操控，更进一步我们这个机器人
4: 请控制网络后再与我对话。
3: 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有一定的
1: 互动的
3: 能力，我们可以连接我们的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去进行一定的编程，实现一些更加复杂的功能。就包括
1: 在教学当中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是很直观的，他就能够接触到。
3: 是的，
1: 是吧？
3: 对，因为你一直去给他们讲理论，讲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设计如何运动，那都不如拿一个真的人形机器人给他看一下，实际操作一下，他就概念会更加清晰一些。
1: 所以这是在什么样的专业或者什么样的课上面会直接的运用到呢？
3: 这个是我们智能制造学院的有一个叫工业机器人技术的专业，
1: 机器人技术，
3: 对，还有一个叫智能制造的一个专业。那这些专业都会对前期我们就已经对工业机器人那些机械臂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包括实际的操作和编程。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到具身智能 AI 的实验室或者实训室来学习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学习后续的这些工作。
1: 好，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也是咱们学院的机器人。
3: 是的，
1: 这个是他大哥了。
3: 对，
1: 这个更高一点，这个也特别的帅。
3: 这个有1.7米。
1: 对，1.7米的，他看起来比较灵巧。那这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3: 这个的特点就是他的大脑更加智能一些。那后续的我们的具身智能的发展可能会更加侧重像这一款的控制，比如说它像配备了这个灵巧手，那这个灵巧手是可以实现我们类似人类手部的运动，
1: 能够展示一下可以吗？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灵巧
3: 手。对，
1: 来向前走，能够敬礼吗？敬礼，好，敬礼，好，挥手了。那这个会在我们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当中去进行教学的辅助？
3: 对，也是在我们这个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都会学习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像这一款可能就更加侧重我们学生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编程和控制的设计。对，因为它可以完成一下更加精细更加复杂的运动，
1: 就是编程和操控机器人。
3: 对，尤其是像在这个工厂里进行拧螺丝或者是完成一些 些搬运这些复杂的工作就可以由这一台来完成。
1: 因为您是咱们跟机器人相关的这样专业的老师、啊、
3: 对，
1: 其实就您的发展来说，因为这两年其实不管是在产业方面还是职业教育方面，其实都非常注重包括 AI 包括机器人等等的这样的对于学生提升。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职业教育当中这种潮流，大家都特别关注，您是怎么看待的？
3: 因为我们职业教育的特点，首先就是我们要面向一线，面向应用，所以反倒更加要求我们的技术一定要紧跟潮流。目前在我们的企业中会有这一种具身智能或者人形机器人的需求，或者是像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都会紧跟着我们地区企业或者是整个行业的这一个发展的脉络，跟着他们一起去提升我们的技术，让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习到的是一线技术。他毕业之后去找工作，不要一进去企业人家说你这学的都是十年前的东西，首先我们自己要跟上。对，
1: 所以我们是因为紧跟产业的企业的需求，当现在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去用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也要第一时间的能够了解到最新的技术，
3: 对
1: 吧？
3: 是的。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嘉义。今天节目中一起带你到广州科技教育城，看看广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
5: 在今天我们的现场，我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除了机器人特色之外，有一个展位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外表看起来特别的炫，特别的美。这就是我们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摊位，看到有很多的美女，而且都是我们的古装打扮的美女在现场。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摊位今天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好不好？
6: 可以的。我们是纺织服装学校里面的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我们主要学习的专业是跟形象有关联，我们是美的一个专业，所以他们学习
5: 都是我们的学生。
6: 对的，现场的全是我们形象班的学生，
5: 美发
6: 与
5: 形象班的，
6: 对，全是美发与形象班的学生，妆造全都是由我们自己完成，包括可能能看到的我们的一些饰品也是我们自己学生自己完成的。我们展放的这些
5: 服装
6: 的部分是买的
5: 服装的部分，
6: 对，但是妆造包括头饰都是我们自己来做出来的。对，他们有学习这个专业，是这个样子。形象设计专业学这个专业的同学还是相对的比较多，形象这一块也会要求有一定的要求，可能看得到的都是长得也会比较漂亮，形象各方面也会比较好。当然也不是说这个专业要求形象就是很好，形象好会占一定的优势，是这样子。对，
5: 所以您觉得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一次的有很多的学校，那咱们学校的在今天的现场活动展示当中的特点是什么？
6: 我们今天展示的时候，我们校长也有在这边来看这个展。展示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还是比较出彩的，因为我们相对而言，我看到有很多古风造型，但是我觉得应该我们是最专业的。无论是唐宋明清秦汉，我们的妆造都是属于复原类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专业的这个高度上，我们应该是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对，是这样子。
5: 像我们的职业体验，像这样一个活动，其实除了有我们有很多的学校来，其实更多的是面向我们的一些大众和一些家长。
6: 对，
5: 所以咱们学校的这个主要的一些专业的特色是什么样的？
6: 专业的特色，因为很多的学生是学习这个专业，包括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学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他能学到专业技能，其次这个好就业。形象设计专业的社会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5: 它主要的就业方向包括
6: 比如说影视，比如说婚庆，还有一些平面工作室，包括现在当下最流行的一些直播，可能我们在很多直播的场景里面都能看到很多的这种造型，它方方面面都需要。可能生活当中的一些公司企业的年会化妆造型，包括我们也有涉及到一些美容美甲美睫，所有的这一类的。我们因为是纺织服装学校，所以我们学校的服装专业比较厉害，我们的服装老师也是比较多，所以像他们也会学服饰搭配。服饰搭配这 这一块我觉得今后的就业方向肯定也是很好的、嗯、像现在有很多的买手，很多的服装的这种穿搭师是走入到家庭里面去，融入到每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里面的这样一个工作、哦、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其实都囊括了形象的一个专业的存在。对，
0: 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好，书记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一次咱们的这个职教周今年的亮点有哪些，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8: 这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第一次啊在广州的科教城来进行呢对广州职业教育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展示。那么广州科教城的建成投入使用啊，是大大的提高了广州职业教育的颜值度，以及呢大大的拓展了广州职业教育的一个影响力。

0: 那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把这个位置选在这个直角城，我看到
1: 稍等一下，是不是好像那个
2: 没碰上去。
0: 其实今天我们选在直角城这个地方，其实我看到是不是好像有很多学校好像也同时举行学校的开放日活动，是吧？
3: 应该是的，因为这个直角周的活动是由教育部来统一部署，从省里到市里各个职业院校他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我想这种开放日的安排以后会成为广州职业院校的一个常态。职业教育它现在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向社会展示它的非常精彩的一面。
0: 我相信很多家长们他们也会担心，我的孩子以后升上这个职业院校以后，那第一是他的就业怎么样，第二个他以后升学的这种路径是不是也是通顺的。
3: 国家现在正在大力的打造现代化职教体系，现代化职教体系很重要的一个制度的安排，职业教育从中职到专科层次的高职，到本科层次的高职，以及接下来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其实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路径。我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他其实对他的未来的发展是具有越来越清晰的这种可能性。
4: 那广城职它未来五年或者十年有什么规划吗？比
3: 如广城职未来的五年是希望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面能够实现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的办学。那目前我们在相关的条件方面呢越来越充足，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信心在未来五年在省的统一规划底下，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办学上的重大突破，为广州的职业教育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4: 今天我们这个机会能不能介绍一下广城职你们的最强的专业有哪些？
3: 我们在去年对整个学校的专业布局结构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整，那么调整的依据是对标广东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及广州的121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布局。那么我们调整以后把原有的专业有53个精简到了39个，而且新增了3个专业的集群。那么3个专业集群分别是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和城市制造。那么这3个专业集群的39个专业是100%跟广州121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布局呢是完全吻合。
5: 比方这样的，广州职业教育会在育人才、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上有哪些规划？
3: 你说什么？
5: 接下来会在育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上有哪些规划？
3: 这学校是吧？
5: 对。
3: 那么学校接下来会锚定是个职教本科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目标，我们会大力的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它包含了6个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一个是落实力的溯源跟美任务，第二是推动高契合度的校企合作，第3个是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第4个是实现高效能的社会服务和合作，第5个是推动高品质的对外合作交流，以及第6个是实现高效能的数字化转型。我想的这6大行动计划它会把整个学校的办学由原来更多的强调这种规模的效应转向了规模和质量并重，内涵会更加丰富，未来会更加精彩。
4: 你觉得举办这样的职业教育活动有怎样的意义？
3: 我想这个意义非常多的方面，一是向全社会更加全面的来展示职业教育的办学的成果以及职业教育的无限的未来可能性，第2个能够吸引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他们让他们清楚有更多的这种途径和渠道来实现他们求学升学的梦想，第3个就是职业教育它会更加的跟地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相关。在这当中我们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其实就是选择了未来就业的可能性，那么广州也会在我们一批又一批的这种孩子的接受职业教育这个过程当中来实现产业的这种升级和发展。
2: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数字赋能，我就想一下我们学校在数字这块有哪些专业的布局。
3: 其实数字赋能这个数字是一个当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它其实可能更直观来讲，就人工智能它现在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是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期，技术的迭代它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本身也提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在专业建设、在人才培养、在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整个学校的发展当中，怎么更好地跟上人工智能这个要求，同时也为职业教育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有职业教育、有人工智能的赋能，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效率会更高。我们向社会展示职业教育的办学的成果，以及职业教育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这种途径也会更多。在人工智能、在数字赋能的下面，我们培养的人才会更加趋向于跨学科的一种复合型的人才，它会更加会被社会所欢迎。
4: 主要是哪些专业？
3: 这专业化其实是全方位涵盖的。现在的专业建设都一定是强调人工智能加。所有的专业，不管是传统专业还是新兴产业，还是未来的产业，它所对应的专业，它都有人工智能、数字赋能提及的这样一个需要，它是全方位的。如果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作为例子，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招生规模在广州市是最大的，但是我们的学生的入学分数是一年比一年高。我们去年实现了100%的学生的入学分数是高于省的本科线。
4: 那在升学这一块占20%会选择去升学？
3: 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些年这个学生选择升学的比例，大概是在30%左右，那么最终实现升学的比例大概是在18%-20%。它主要是通过专升本以及通过一些自考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升学。
6: 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的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到常住地的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汇聚超过300家优质企业，释放超过10000个高技能人才岗位，供需两端精准奔赴。这场招聘会不是一次简单的岗位对接，而是广东迈向1555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是就业逻辑迭代、人才价值重估、技能地位跃升的时代映照。深圳昨天发布2026年智能家居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和其他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的公告，补贴标准个人消费者购买符合条件的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1500元。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的记者集体见面。三名航天员分别是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之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之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自行车中的销量创了历史新高。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电动汽车销量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了15%。消费者对中国车型的需求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传燕，非常高兴来到活出健康的直播现场，和大家一起聊聊三高的饮食和运动的一些管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真正帮到每一位西柚的朋友。
4: 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张传燕。他拥有全科与内分泌代谢病的双重专业背景，深耕慢性病管理领域多年。他不仅是精准用药的专家，更是行为改变的教练。在他的诊室里，每位三高患者得到的不仅是一张药方，更是一份融合了膳食指导、运动建议、心理支持和长期随访的个人健康管理蓝图，致力于帮助患者实现从被动治疗到主动健康的根本性转变。
4: 我们再次欢迎张传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被称之为是沉默的杀手联盟啊，它就是联盟嘛，所以呢就是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啊。那么这个病呢，不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很多的年轻人也与它不期而遇了。很多人看到这个体检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种两难哈。那可能医生说呢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呢自己也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不得不去很多的应酬场合啊，需要去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主任，那么在您看来，管理三高的一种观念啊，说重药物轻生活，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5: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经常跟我的患者打一个比喻，就是管理三高就像在开一部车一样，我们的药物就是刹车，它能快速的把我们偏高的血压、血糖、血脂给它降下来，避免发生一些急性的危险。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就像我们的方向盘和油门，它决定的是你未来健康的一个走向。你是走向并发症的一个方面呢？还是把我们的健康稳住，滑得更

0: 惯啊，必须要自己管理好啊，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嗯，说的非常的形象啊，是刹车、油门和方向盘哈、啊，把我们的这个三缸问题呢比喻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汕头市龙湖。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啊，那就是热点追击环节。那俗话说知己知彼嘛，百战不殆，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主任，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能不能请您用最通俗的话帮大家来理清这个三兄弟啊，就是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他们的诊断红线到底是什么呢？包括他们为什么总是喜欢抱团出现呢？
0: 三高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些诊断，就是比如高血压，他需要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非同日三次的一个测量。那如果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的毫米汞柱，或者舒张压大于或等于90毫米汞柱，那我们可以诊断为高血压。那高血糖左右有如果是空腹的血糖大于或等于 7.0 毫摩尔每升，或者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或者随机血糖都大于 11.1， 且伴有

0: 老是很口渴，喝了很多水还是很口渴啊、多时就是你可能刚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又觉得肚子饿了，吃很多但是一下子就饿啊、多尿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那尿液都特别多。
1: 嗯
0: 一少指的是你两三月内可能突然间体重降得很快原来可能是150两三月可能突然间就降到降了20-30斤那这样是属于一少。那高血脂高血脂我们通常指的是总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或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些都超出指标了我们可以把它诊断为高血脂。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三高其实它为什么经常会同时出现呢，其实它们的根源是相通的。都是一些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我们身体的代谢的混乱所造成的。那打比如就是说有些人在饮食方面口味它偏重每天都是一些高油高盐高糖吃的特别多，又缺乏运动，而且是经常久坐再加上一些经常熬夜还有体重的一个偏重这些习惯都会持续打乱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从而是损伤我们的血管。那时间一久了我们的血压还有血糖血脂就会出现一些异常。而且这三者他们还会互相的一个影响。比如我们的血脂高了，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变窄了变硬了，所以这个时候它血压自然就升高起来了。而血糖如果我们长期控制不稳定，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血管，那就可能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血压血脂的异常。所以这三者会经常一起出现。
1: 所以这个背后呢可以理解为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身体代谢紊乱在作祟哈。那我们想问一下张主任，如果我们长期对三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话，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呢？
0: 最可怕的后果有可能会引起全身性的渐进性的一个各个脏器的一个损伤，包括血管的损伤神经的损伤，而且它最主要的会攻击我们一些很关键的一些靶器官。那比如我们的心脑血管，这是最致命的一个风险会导致我们出现比如冠心病心梗脑梗脑出血可以这样说，我们大部分的一个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根源就是在于三高另外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肾脏会导致比如出现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那这些最终它可能会发展成为尿毒症甚至需要一些透析。第三就是损伤我们的眼睛会引起我们一些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还有高血压眼底的一些病变最终可能会导致失眠这类情况第四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些血管神经的一些损伤比如我们的糖尿病会导致我们一些周围神经的一些病变很多患者可能会出现四肢手脚的一个麻木疼痛甚至会出现我们的糖尿病足严重的可能还有截肢所以三高其实它在本质上是要预防这些自残的或致死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从而来保护我们的一些

0: 重要的器官。原来三高这么多的危害啊，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全身性的危害，不仅会损伤到我们的血管，还包括了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伤害到我们的眼睛，还包括肾脏，包括呢还有一些神经和我们这个四肢的一些疾病，越来越的大的一些危害。所以说呢，危害这么大，行动一定是非常的紧迫的。我们想问一下张主任，因为呢到了这个年代了，也发现啊这个三高的问题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岁
1: 就确诊了三高。那么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年轻人得三高，他最主要的催化因素是什么呢？包括他们的三高和中年人相比的话，有哪些不同呢？
2: 确实现在的三高越来越年轻化了，年轻人出现三高，其实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升华，一些不良的升华方式逼出来的，其实跟遗传 关系很小的，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在饮食方面相对比较乱，天天吃外卖，很多时候是有些年轻是基本天天都点外卖的，而且比较重油啊，重盐啊，经常把奶茶饮料去当水喝，包括我们经常吃我们这些甜品零食，而像这类 食物它都是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出现了混乱。另外就是也经常久坐不动的，比如可能我上班就坐了一整天了，开车回家一下班又躺在沙发刷手机， 几乎是不运动的，这类时间一久，我们的脂肪也会慢慢堆积起来。第三就是一些长期的熬夜，很多人现在晚上经常又熬到两三点，像我们这类熬夜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它会直接打乱我们的一些内分泌， 从而去升高我们的血压、血糖。当然第五点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又不体检，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身体扛得住，不重视，不体检，但很多我们很多问题它其实是悄悄攒下来的， 可能你一旦发现了就是三高了。那刚才谈到跟一些中年人相比，那其实年轻人他的三高往往他的症状是比较隐蔽的，但他的血管包括脏器的损伤其实已经在慢慢的开始了，可能他们因为感觉没什么事， 所以就可能会更加被忽视了，导致未来发生三高的导致的这个心脑血管的事件可能会来得更早一点，而且它的风险的积累的时间会更长。其实我经常我们在门诊经常看病跟我们的病人说，三高我们其实可就像一间木屋里面藏了 白蚁，平时是看不见的，没感觉的，每天它悄悄的啃，慢慢的住，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木头给它掏空，你可能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这个房子早已经是千疮百孔了，等到哪一天心梗 脑梗等等肾病这些并发症一旦爆发了，这间木屋一下子就塌下来了。
0: 听完之后呢，我也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呢跟中年人的三高相比，年轻人的三高的问题往往是更加的隐蔽的，就像是一个刚才我们张主任所说的，像是一间屋子里面可能长满了白蚁，它是慢慢的啃，慢慢的住，等到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可能是已经很严重了，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呢，既然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么重要，那是不是通过可以严格的这种管理我们的运动和饮食就可以停药了呢？包括这个药物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如何更好的协同作战的呢？
2: 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也就是现在医患配合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医生和患者如何更好的去配合沟通。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很多生活方式的干预，它是基础，是治本。那药物的治疗，它是必要的一个手段的，是治标。两者它是占有的关系，不是替代的关系。比如对一些我们比如一些早期的比较轻的一些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强化的生活方式去干预，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临床上的一些缓解，也就是说不用用药可能指标就正常了。但是这需要很强的依从性，而且需要持续的去监测，这种它不就治愈，而是相当于逆转了它的一些不良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些重度的或是病程比较长的一些患者，生活方式的一些干预是必须坚持的。但是药物通常也是需要长期甚至一些我们终身的使用，药物它能快速的将我们的一些危险的指标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但是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为我们这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去创造一些安全垫，大家理解为安全垫。刚才是问到说是否这个停药的问题其实绝对是不能自行停药的，要停药要减药必须还是要需要医生根据你长期的一个检测的结果去综合的做一些判断，千万不能自己擅自去停药，因为一旦你停了指标它会报复性的一个反弹，血管可能在就像过山车一样在这个波动中它的受损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我们的目标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用最安全最小的一个剂量的一个药物再结合最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让我们的一个三高的指标控制的更加的一个稳定。

0: 见什么。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张传燕医师。
7: 我们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刚刚呢，张主任把这个三高问题呢讲的是非常的透彻，包括它的底层逻辑和发病的原因。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真实的改变啊，往往是更有

0: 力量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主任，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变得更加健康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一位姓陈的一位先生，大概42岁左右，是一个企业的干部，他来找我时候整个人的一个状态特别差，非常焦虑，拿着体检报告拿给我看，那个里面的报告一塌糊涂，他的空腹血糖达到了9.8，血压160，100左右，血脂全部是超标了，B 超还查出了一个重度的一个脂肪肝。当时他跟我说，这次主动来检查来看病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兄弟突然间前几天心梗走了。这件事对他的一个打击特别大一下子就慌了特别担心自己会出事。所以我就详细的询问了他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他跟我说他每天工作需要超过12小时，而且基本天天都吃外卖而且特别喜欢吃烧腊饭这些火锅火锅汤特别喜欢，而且每周最少需要3次的一些商务的应酬，当然酒肯定是免不了的。唯一的一些运动就是从办公室走到停车场，他一个个子大概1.75米左右，在85公斤，肚子啤酒肚已经特别明显了。那当时我其实没有马上就给他开药，而是跟他做了一个3个月的约定。我就跟他说，陈先生，你的情况属于是早期的，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空间的，那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咱们不靠药，就靠严格的一些生活干预，那看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如果到时候确实不行了，检查的数据还是不行，那我们再来考虑用药。当时他听后他就立刻同意了，那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第一个就是在饮食方面一定我告诉他一定要告别外卖尽量自己带饭或是在办公室能不能自己煮就不要点外卖而且严格按照首长法则，就是一拳头的一个主食还有一个掌心的蛋白一个掌心的蛋白两手捧在一起的一个蔬菜
0: 就是211法则，是不是一份主食一份蛋白跟两份蔬菜
1: 对对对，大概这个意思。那尽量做饭就用蒸的煮的快炒的之类，但而且油和盐又比原来的减半戒掉所有的含糖的一些饮料还有酒精尽量能推掉就推掉，如果推不掉那尽量用饮茶代酒。那第二就是运动方面就我要求是从最低的强度开始每天晚餐后必须快走30分钟对，而且我们还加了微信，我就说你用手机打卡把一些把步数每天都要发给我，
0: 就是你也在严格的监管他
1: 对
0: 是吗？
1: 甚至他每天吃每餐吃什么可以发给我看就这样给他作为监督给他监督那第三就是监测让他自己买血糖仪还有血压计每周固定测2天每天测大概4次的血糖 比如说空腹还有三餐啊、餐后两小时的血糖，那血压每天需要测两次啊、早晚各。

0: 各测一测。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月很难很难，他总喊很饿啊，很累啊，有点真的好几次就是想放弃。那一个月后我就给他复查了，当时他的体重就掉了4公斤
1: 哦，
0: 那血糖也降到了大概7.5左右，
1: 嗯，
0: 一下子他的信心就来了，
1: 嗯，
0: 而且所以后面两个月就继续这样坚持下去，三个月后他的复查结果特别惊喜，体重降到了75公斤、
1: 嗯，
0: 就是整整减了10公斤左右。
1: 嗯，
0: 那而且他的空腹的血糖也降到正常了，血压也正常啊，血脂全部恢复正常，而查了一个脂肪肝从原来的一个中度变成了轻度，基本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
1: 嗯，
0: 所以他当时还送了一个锦旗给我，
1: 哦，
0: 说张主任，我现在才明白，健康还是要靠自己挣回来的。
1: 嗯，这故事还是非常的鼓舞人心的哈，也证明了刚才我们张主任所说的，就是控制三高，我们得把方向盘紧紧的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除了这个病患的这个意志力之外哈，我觉得关键的还在于他的那份具体的、科学的以及可执行的落地的饮食和运动的方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刚才呢，张主任也反复提到了一个饮食的方法，就是益长的这个主食啊，益长心的蛋白质跟两捧的蔬菜，也就是211饮食法。那么想问一下，对于这个三高的管理，饮食上可以说是最核心的，到底有哪些可以落地的方案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三高的一些饮食的管理啊，其实有四大一个核心的原则。
1: 嗯，
0: 那第一就是一定要少盐清淡每天的盐别超过5克。
1: 哦，
0: 像我们平时的一些咸菜啊、酱油啊、腌肉啊，还有一些外卖的重口味的，这些都要少吃，甚至不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血管，还有稳住我们的一个血压。第二就是少油控糖我们炒菜尽量少放油尽量少吃油炸的一些红烧啊，包括我们一些奶茶啊、饮料啊、甜品啊这些我们要少吃，只有这样才能稳住我们的血糖降，还有稳住我们的一个血脂。第三就是我们尽量多吃天然的食物比如蔬菜啊、一些粗粮啊，这些我们要尽量多吃，还有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我们的鱼虾蛋豆腐，还有瘦肉这些都是不能少的因为这是补营养，能稳住我们的体内的一个代谢。那第四就是尽量七分饱，每顿饭大家不要吃把它吃撑了，吃到感觉不饿了就可以了尽量少吃夜宵。这里教大家一个进食的一个顺序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先吃汤，再吃菜，再吃肉，再吃饭，这样的一个顺序。
1: 所以我们广东很少有胖子啊，是不是？就是我们爱喝汤，在饭前的通常会先喝一份汤啊。
0: 对对对，就是先吃一碗清淡的汤，因为这个可以增加我们一些饱腹感然后我们再吃青菜，因为青菜里面含有一些纤维，能延缓我们的糖啊、脂肪的吸收。接着我们再吃一些蛋白质最后才吃主食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对，它可以缓解我们餐后的一个血糖的波动。 可以其实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少盐、少油、少糖，多菜，多出多蛋白，七分饱。管住嘴。
1: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严格啊。那这个少盐清淡，少油控糖，多吃天然的食物，还包括这个七分饱不乱吃啊。那其实能够做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意志力的。毕竟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可能有时候觉得压力呢真的很大。有时候回到家下了班就想吃一点好吃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所以有时候呢也可能是偶尔吃一下，但第二天一定要再恢复一个清淡的饮食。可以说是追求一个总体的平衡，是不是也可以？好，张主任，刚才你也提到过这个手掌法则，就是一拳头的主食啊，以一拳的这个蛋白跟两捧的这个蔬菜或者是纤维，能给我们再具体分享一下，我们该如何的用我们的手量化一餐的食物吗？
0: 其实这个手法是手法法则啊，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手当尺子，一餐需要吃多少，我们伸手一比就知道了。不用用我们的克数计算，人人都能，
1: 也不用专门买食物秤啊，
0: 对对对，
1: 就我曾经也买过，确实也用不上。
0: 这样人人都能用。那打比如我们的主食，主食我们一拳头，那我们现在主食指的是我们的米饭啊、面啊、杂粮啊、一些番薯啊，这些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主食？那每一餐我们尽量控制在一拳头的大小，以自己的拳头为准则一拳头，每一餐一拳头。另外就是蛋白质，刚才说蛋白质我们是以我们的掌心掌指手指它不算的，掌心的一个厚度还有大小，以这个来作为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比如说蛋白质就可以，就是有些鱼啊、肉啊、虾啊，包括鸡蛋啊、豆腐啊，这些就属于我们的一个蛋白质。另外蔬菜当然就是两个手捧在一起捧在一起，你这一把每天就大概每一餐大概是吃这么多的一个蔬菜。另外就是水果也可以是一个拳头的大小。那尽量我们的水果每天安排在两餐之间，每一次大概吃大概吃一个拳头的量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血糖高的，还要根据你血糖的波动来
1: 做一些微调。
0: 对对对。另外就是油，这个油每天的油就是一个拇指大小。一整天的油尽量控制在一个拇指大小。
1: 那真的很少。所以外卖为什么不合格呢？就可能确实是比较重油重盐一点。
0: 是是的。这里也是有一句可以把大家可以记一下，一拳的主食一掌的蛋白两手的蔬菜一亩的油还有一钱的水果。
1: 非常清晰的一个这个量化的法则哈。那所以呢我们还想请张主任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日三餐的食谱示例，让我们更有概念，可以吗？
0: 可以的。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经常每天又做的，因为我是糖尿病专科，所以很多时候很多病人经常又教他每天是如何去更好的这个做好饮食结构。比如我们的早餐，我们可以安排一杯无糖的豆浆或一杯低脂的牛奶，再加一个水煮的鸡蛋再加一小碗的燕麦片大概40克左右就够了，或是一个全麦的一个馒头如果方便我们再加一点青菜，早餐可以吃点青菜或一点水果，这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控制量。另外就是在中餐我们可以一拳头的一个杂粮饭，一拳头那杂粮饭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大米混合我们的一些糙米啊、小米啊一拳头，再加一个掌心的的一些蛋白质，那可以考虑用我们用蒸鱼或是一些去皮的 鸡腿肉啊。那为什么要去皮？因为皮皮类我们含的是一个脂肪。我们平时吃的鸡鸭鹅猪肉这些我们尽量用瘦肉。这属于蛋白质。另外就可以在家双手捧起来的一个蔬菜。那我们可以用蒜蓉炒西兰花之类是可以的。最后再加一小碗的一个紫菜豆腐汤。就是中午的一个饭。那晚餐我们也可以一前头的一个蒸一些薏米啊，或者是同样的就是一些番薯这是可以的。但是量是一前头。再加一个手掌心的一个虾炒豆腐虾炒豆腐或者是鱼这些是可以的。再加也是一样。其实中午晚餐是差不多就是再加两手捧起来的一个蔬菜。晚餐我尽量大家建议还是相对清淡一点。主食可以列少于我们的一个午餐。
1: 好的，刚刚是我们关于这个吃的已经掌握了哈，所以还想问一下我们张主任，那对于很多的三高的这个病患，在运动上有没有一些技巧能跟我们分享，跟我们普通人的健身有哪些的不同之处呢？
0: 确实三高人群的一个运动跟我们普通人的健身完全是不是一回事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像我们普通人的一个健身其实是为了增肌为了塑形可能想瘦下来让自己好看，追求的是一种运动的表现。这个时候强度大一点出汗多一点可能累一点是没关系的。对，但是我们三高的人群核心它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稳血压、稳血糖还有降血脂保护我们的一个心脑的血管。所以是我们是不追求练肌肉的不追求这种暴汗不追求强度主要是希望是能通过温和的长期的安全的坚持下来才是第一位的。
1: 那到底这些患者适合哪一类的运动类型呢？是不是一定要去我们的健身房挥汗如雨才算是有效的运动呢？
0: 完全没必要。其实我们推荐的还是安全有效的，而且是能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运动。我建议是选择中等强度的一些有氧的运动。它更能均衡的去改善我们的一个三高。我们一般现在推荐的一些项目就是一些快走了，这是最简单易行的或者是一些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健身操、打太极拳，这些是可以的。选什么关键是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并能坚持下去的一种运动。那在如果在强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个小技巧，是我们以糖化测试这样的一个技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说你在运动时感觉心跳是加快了，微微出汗呼吸可能加深，但是还能完整的刷一句话但不能唱歌这个强度就是刚刚好。就是这种就是糖化测试。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心率的公式，就是因为我们一旦运动了心率肯定会加快。这个时候有些老人家可以有些现在都经常带有运动手表，我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如果运动时他的心率可以用170减去你现在的年龄。打比方你现在是60岁，那你170减去60，那你的心率最好运动时候的心率最好不要超过110。对，是这样，
1: 就测试我们的最高心率
0: 对对对。在我们有另外就是在运动的一些频率时长方面就建议是每周最少是有5天每天又尽量有达到30分钟到60分钟这样的一个期间。当然

0: 可以一次性去完成，也可以把它拆分成每次不少于十分钟这样几个小节。这里面重要的还是规律，而非我们做一些突击另外就是建议可以加一些力量型的一些训练，比如说每周进行2到3次的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好，张主任，感谢您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哈，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三高只要能坚持吃药就行，饮食运动无所谓，那这个呢？
0: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药物其实只是治标生活方式才是治本。如果只是吃药，那不控制饮食和运动就像一边去踩油门一边踩刹车，那可能整个治疗就会大打折扣。这个时候他的血管和脏器其实依然是在受损的。我们只有把药物和饮食运动三者联合起来，才能真正去稳住我们的三高。
1: 好，来看一下说法二啊，说这个三高就得吃斋啊，吃得很清淡才行，一点荤腥都不能沾，那这个对吗？
0: 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优质的蛋白它是其实是能维持我们的肌肉和免疫力的一个基础关键是我们选择瘦肉去皮的一些瘦肉还有鱼肉等等，只是并能控制好我们的一些量，这个量很控制量尽量采取一些清蒸的炖煮的一些健康的方式。
1: 好，来看一下说法三啊，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关注的，说这个无糖食品不含糖就可以随便吃，而且无糖食品还能降血糖，那这个对吗？
0: 这也是错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因为很多无糖的食品只是不含脂糖，但它可能含有一些淀粉油脂热量其实也不低的，而吃多了照样也会升血糖升血脂的，而且这些有些时候还里面还有一些糖醇吃多了也会导致一些腹泻，所以也不能放松警惕。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张主任给我们科普了非常多关于三高的知识哈，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什么是三高，如何来更好的控制三高，拥有更多的健康。那最后张主任能给我们一句寄语，给听众一些很好的核心的建议吗？
0: 那我借用一句老话送给大家医生可以帮你修床，但掌舵的永远是你自己。三高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忽视了和放任。那作为医务人员，我们汕头市龙湖人民医院勤科医学科愿意做大家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伴侣用我们的专业陪大家一起把慢病管好，把身体养好。
1: 好的，我们再跟张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朋友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局消息，按照现有气象资料监测，广东的强降水过程已经趋于结束。今天开始，广东以多云见晴为主，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明天到后天，我省大部市县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等市县有35到36度、局部37度的高温天气。气象局提醒，广东已经连续多天出现极端强降水，目前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持续做好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

0: 监测和防御工作，周末开始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汇聚超过300家优质企业，释放超过10000个高技能人才岗位，供需两端精准奔赴。这场招聘会不是一次简单的岗位对接，而是广东迈向155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是就业逻辑迭代、人才价值重估、技能地位跃升的时代映照。根据国家发改委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这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在今年5月27号启用，该客运大楼现阶段可承载的年客运量为3000万人次。和1号客运大楼每年共可承载的客流量将达到1亿人次，并且2号客运大楼已经预留了扩建的空间，如果日后有需要，可以提升年承载量到5000万人次。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2: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2: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2: 赶紧锁定啊。
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2: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2: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2: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2: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5: 在故宫博物院的馆藏珍品当中呢，有一幅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它是以时青时绿的浓艳色泽，是勾勒出了层峦叠嶂、烟波浩渺的山河胜景， 那也就被誉为了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800多年来呢，这一幅画卷在时光中是静静舒展，而当它遇上现代舞剧艺术，便化作了现象级的作品《只此青绿》，让千年的青绿在舞台上面流转生姿。自2022年春晚的舞台惊艳亮相，再到时隔6年之后演出了超过800多场，走出了国门巡演的辉煌，那《只此青绿》呢，不仅是收获了第17届文华大奖的专业认可，那更是让青绿成为了中式美学的代名词。在24年出版的《只此青绿艺术设定集》当中呢，这就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解锁了这一部舞剧背后的创作秘辛。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这一抹青绿，走进舞剧为我们设定的美学世界里面，一起去探寻创作灵感的源头，以及它的音乐舞美设计当中藏着的千年匠心。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呢，是被业界称之为双子星的青年编导周丽亚韩真。近些年呢，二人因为共创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等作品是名声鹤起，他们以联名总导演的身份呢，是合作创排了4部舞剧，那也3度夺得文华大奖。2014年，二人首度联合担任总导演指导的舞剧《沙湾往事》在广州大剧院呢是进行了首演。那在之后呢，也就2016年，那这一部舞剧呢也是获得了第15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这样一个美誉。而随后的几年当中呢，二人也是联手编导了舞剧《杜甫》、花木兰等等等等，那这一些舞剧呢都是广受观众们的喜爱，并且呢也是接二连三的斩获了各种奖项。谈及创作舞剧《只此青绿》，那编导在舞剧的分享会上面曾经是这么说的，自己想做的不是简单的复刻一幅画，而是让观众走进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感受那一份藏在笔墨里的匠心与深情。
6: 我是周丽亚。
7: 我是韩真。
6: 只此青绿是我们职业生涯的第5部作品，我们和他的缘分始于2017年秋，故宫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为了一睹千里江山图的风采，我和韩真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终于看到了他。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们就被深深的震撼到了。就在那一刻，千里江山图在我们心中种下了种子。时间到了2021年，我们中国东方歌舞团要创作关于传统文化题材的舞剧作品，这个机会给到了我和韩真。于是我们在中国10大传世名画中选择了千里江山图，那颗种子开始发芽了。
7: 我们当时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我们都非常喜欢，也一直希望能在作品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尝试用舞蹈诗句的方式，想把当初的那份感动传达给更多的观众朋友。后来我们问了故宫的专家老师，千里江山图为什么突然就火了，老师们说每件文物都有属于它的时代，
6: 千里江山图的时代到了，
7: 我们与它相遇的时代也到了。真正进入创作阶段后，其实我们一度特别焦虑，甚至是绝望，因为我们之前做的舞剧叙事性都比较强，但是千里江山图它太写意了，它没有人，没有故事，没有矛盾冲突，提拔也只有短短的几行字，我们对西梦的了解也只寥寥数语，其他无从得知， 起初我们和编剧老师一起

坐了整整三天，但没有丝毫的头绪。然后我们就说暂停吧，我们不要试图一开始就去解构它，我们必须静下心来好好开始学习。于是我们开始翻阅海量的资料，找故宫的老师们请教。在拉开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之后，我们发现900多年里和这幅画有关的人和故事太多了。

0: 故宫博物院的王宗旭老师在给《千里江山图》拍高清照片的时候，发现当光线渐暗，画上的青绿色就会散发出一层淡淡的光芒。这千年不褪色的青绿色彩启发了我们。青绿或许正是那把开启画家精神世界的钥匙。只保千年，捐宝八百，千里江山图是绢画，但是它已经保存了900多年，青绿色色的颜料到现在还是那么的明艳。我们在剧中给了西梦一个心理维度，此画与天地众人共绘，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一下子我们的眼前亮了起来，主题找到了，这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一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思考。所以咫尺青绿是为千里江山图而作，是为西梦而作，也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者和传承者而作。
1: 咫尺青绿走过了无数的城市和剧院，更有观众看过近百场演出。很多人问我们，你们的作品是如何得到那么多年轻观众喜欢的？我的答案是，还好，我也不老，因为我们就成长在当下，我们将自己最真切的感受传达到作品当中。我相信，我们和今天的观众一定没有距离。也因为这个原因，在舞剧《咫尺青绿》演出近600场之后，我们把它搬上了大荧幕，让更多的展卷人跨越时空，看见《千里江山图》。
2: 不同于传统舞剧的叙事逻辑，那《咫尺青绿》呢，是采用了跨时空对话的结构。正如设定集里面所披露的，剧情呢主要是设定在了两个时空，一边是现代文物工作者展卷人潜心钻研《千里江山图》，为即将到来的展览做准备，而另外一边呢是千年之前少年西梦经历了寻石、唱思等等艰辛的过程，呕心沥血的是绘制了画卷。两个时空呢是通过展卷这样一动作相连接，也就让现代的观众得以穿越时光，见证传世名画的诞生。主创团队在创作这一部舞剧之前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史料研究，不仅是研读了《千里江山图》的相关文献，那他们还是多次的去北京故宫里面去实地的走访了多位非遗的传承人、美术史专家。在设定集当中呢，我们是能够看到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总监高广建老师的创作手稿。在分享会的时候呢，他也是说现在回忆当初的创作过程啊，那确实是很艰难的，自己一度因为没有找到最准确的视觉语言而非常焦虑。设计方案出来之后呢，尤其解决技术问题，为此操碎了心。

0: 其实这一次去故宫给我印象深，我不仅就是近距离的15公分看原画，但是我还恨不得就是不想走，就是没看够。但是那一天恰恰改变了我这个现在的一个设计风格、设计面貌。当时我跟丽亚、韩真我们在一起讨论，其实地面这个设计我们早早就定，而且早早的在4月1号的时候就拿到排练厅，我们做排练，让导演做动作。但其实空中那个设计形象我还没有确定，就刚才你看那草图，其实还跟我们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想怎么样满足巡演，利用剧场的钓竿，然后我们可以开合形成画面。但是一直觉得没有找到最好的方式，恰恰就是那次去故宫，就是看到我们那个故宫那些管理员，就是特别珍重的，就慢慢的打开要我们看，就那一刹那，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说我必须让这个画面的地面和空中形成一个整体，要把展卷这个概念呈现出来。其实那一次是对我们这个创作，对我对舞台空间的设定是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去挑战这个技术的时候，就是我们上了一个高度，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最新的数控技术来完成的时候，其实它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准度是可以的，精准度是可以做到这误差，但是这种精准度对我们演员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灯光也至关重要。那我们要坚守这个精准度。再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动作的编排，这些地面有多少变化，空中的变化，那是导演赋予了我们这个空间结构，就是根据他的表演需求，有了这么多变化。我们可以有72个，其实可以有102个，也可以有32个。就是说，可能上面空中地面加在一起，可能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数字。怎么说是，这个数字不重要，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说，能够在演出当中精准地完成了演出，这是最重要。但是，我也在那篇文章也讲了，我从来没有过站在我们大剧院的副台，我手里都是汗，两个腿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站得很笔直，一直站在后副台，看到演出到最后，就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在我们完成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是个疫情都满足不了，我们所有的想要的东西都不能及时达到。那我们委托任何一个人帮忙，都不可能做到及时的反馈给你。就我们自己在研究，自己在推进，但是我是跟我的制作团队说，我们一定要完成，想办法一定要完成。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好久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丽雅、真真她看到我的设计方案之后，其实好多她没有表态，就是没有看到最好。当我有一次，你记得我给她发一个小视频，大概都快11点了。我发个特别短的视频，我把这个空中那个模型做一个建模，有一个运动的变化之后，他马上及时告我了，OK，就是找到了。就那个时候，也是说我们到故宫之后，也是把所有的那个积累的前期那些想法，就是汇集到这样一个概念，就形成了，就马上就过了。从这过了之后，所有都是技术问题，那些技术问题最困扰我们，就不管是客观的，还有说，这个技术的难度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可能是最集中的。但是恰恰我们这个演出方式是巡演方式，不是一个固定剧场。他们都讲了，你要固定演出，你可以用几个保险，第二保险、第三保险，可以0秒切换。但是我们要巡演，不可能有更多的辅助设备，我完不成。所以我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在一个巡演的模式当中，能够用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没有误差的完成，我自己还挺欣慰的。
1: 音乐创作人吕亮老师呢，也是舞剧《只此青绿》的主要作曲家。在创作这一部舞剧之前呢，那他也曾经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琅琊榜》《清平乐》等等广为人知的电视剧去创作了音乐。但是他也坦言，对于创作舞剧《只此青绿》的剧目音乐，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音乐创作中是需要涵盖宋人气质，但如今呢，宋代的音乐资料能够寻找到的还是相对的较少，因此他也就只能凭借感觉去想象。
2: 前期是 导演提的第一个就是我要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要从头到尾贯穿，并且有历史沉淀感。第一回是完全跑偏了，因为刚开始你抓不住它是要什么东西。第二回、第三回基本就是属于靠近的状态，就是还是没找到。最后一回是我今天晚上我就自己在那摸，突然间感觉，哎，对了，是这个。但是这个旋律发展还必须要带动，能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韵味，两者结合到一块儿，它可以产生一个融合体。这个融合体这个点你还必须要非常准确地找到。但是你必须得保证每一个风格前后都有联动性，它有统一性，并且还必须有好听，这个是很难的。刚开始是一个整体性的负责，是在创造过程中你会发现导演给你叙述的是这个图，包括导演请了好多专家来讲述这个图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哦，里边有这么多的细节。第一个那就是展卷，就是大家要看那图，怎么看那图，要慢慢展开，展到大家看啊，哦，是从这儿开始真正入笔开始写，真正开始讲述前面讲的它的模样是什么样的。就是音乐创作，就是从零开始，一点点开始，越来越宏伟。音乐就随着这个宏伟越来越起，爬坡，爬到顶以后进行释放，释放主题性旋律出现，那就是概括整个千里江等等。重的东西不重，但是不代表它不宽。文化沉淀和文化繁荣是最高的，你在钢琴上边读边弹，慢慢就能摸出那种旋律感。其实古琴能做到比较刚的，它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它的乐器的那个发音原理制约它，但是为了突出这种山峰感，里边叠了古筝。所以说现在好多网友一听啊，这是古琴，有心的网友发现还有古筝，对，就当其实你听到的是一个古琴三个古筝叠到一块儿，或者跟接连密，它不是一个古筝弹不出那动静，是三个叠到一块儿，三个只是匹配错开那么一点点，所以你会听到当特别有力量。用戏曲里讲的那个猴皮筋那个劲儿，你要仔细看，它都在拍子里。但是你要细听的话，它都不在拍子里。当他们知道里边那种韵味，就像戏曲演员一亮相，他不是砰特别齐，他肯定有那个劲儿。大家就是很迅速就能抓住那个劲儿。其实就零攒到100，他这种感觉推进，就让人家的情绪，我怎么能让观众感听了音乐感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是这种感觉，所以音乐就不停地在涌动，涌动上上，就把人的感觉，哎，又开始又往上，又往上，就拽着你往前走。到顶峰的时候，缓变展开。当音乐写到最后的，写得非常高级的时候，也许就一个几个音，有的时候音乐很静，或者是就一个单段的乐曲，它不会掉。其实写好了、处理好，它是不会音乐情绪是不会卡。就是突然音乐停了，空了几小节，在您脑海里，它永远一直是在进行的。后期基本，它带入你那种创作节奏以后，可能创作环境以后，它就把你，导演会前期大量的给你讲，包括让我来排练厅，看大家排就是他的指导的时候，他要说讲。讲戏，我们就听。其实它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你就会发现，创造了四个月嘛，你这四个月脑子里只有一件事，直子琴，就是满脑子就是直子琴这个旋律怎么去那个编配。慢慢人开始不浮躁，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从最早的浮躁。比较忙碌，慢慢一点点在沉淀，其实它是一点点在变化，所以大家对艺术的追求、欣赏，包括心境，它都是有变化的。之末，其实 用了他表现的一种江湖感，他用的是用箫模仿尺八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用尺八，尺八就是虽然是中国也是传到日本的，大家概念上尺八是日本的，其实不是，中国的箫它有箫的味道，吹出那种江湖的感觉。我们自己本土上下五千年沉淀的东西，大家会用新的形式，以现代人的方式和欣赏角度重新包装再出现，就是符合当下人的审美。其实过个十年二十年还有另外的审美，对，只是我们当下会用这种审美方式来呈现咱们的传统文化。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5: 520新闻广播赠礼活动来了，买五单就送好礼。本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的橱窗及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请注意，5月18号到24号付款的订单，只要买满五单，不限产品，不限品牌，确认收货后就能兑换礼品，便携茶盘、碗具、雪糕模具随机赠送。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520，按要求发送订单编号和好评截图就能兑换。兑换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晚上12点，还有更多福利活动等你来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7: 在演员的理解当中呢，那这一份灵感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那饰演青绿的舞者孟庆阳呢，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最初拿到这一个角色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思考青绿到底是什么，他不是具体的人物，而是这当中的一个灵魂，是山河的化身，所以他的表演不能够太有个人的情绪，要展现出那一种沉静庄重又充满力量的气质，这才是对千年山水的敬畏。
8: 其实我是刚刚我们三个才翻到这本书，打开书的第一页开始，突然让我回想到了这直子青绿从首演的那一刻起，然后直到现在，每一天几乎都是在与各个的角色青绿对话。这本书不仅承载了我们对于角色的尊重热爱，包括直子青绿整个剧组3年来的心血。最初其实我印象是在2021年3月份，我们是在排练厅，然后大家一起围读了一下剧本那一次，然后大概讲到了其中有个角色是青绿，但是定名为他的性别，没有确定为是男性饰演还是女性饰演。围读剧本的时候，在我印象里，青绿的最重要的三个字就是矿物质。如果真的我能把它饰演好的话，我说我希望能够去挑战和尝试。直到我们在

0: 觉得，就是山石之美、山石之韵律的那种状态感觉而已。但是，当你场次跳得越来越多，当你真的在站在舞台上，有一束冷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忽然明白了，孤寂千年它为何依然存在。当你推开青绿这扇大门，你会发现，哇，你没有办法去追随它，去诠释它，因为它代表着我们文化的一种传承、沉淀和发生。所以我觉得青绿这个角色，当你理解它越来越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难。有一次我坐在飞机上，然后我们要转战下一个城市演出，我就在飞机上把它所有的60秒语音转化成文字，因为韩正导演的其实口才是非常好的，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语汇来刺激到我的感官，然后来去以这种情感抒发出来。我就把他所说的一些关键词全部都记下来。我们旁边舞美老师说：“这个时候还在做作业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在那个，对，我在那个认真领会韩正导演的那个要领。”然后甄姐对我的要求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们在春晚录制的时候。其实，当那个一开始他是青绿垂眸，他慢慢抬起手、抬起眼睛的时候，最美之夜那一版，他是冲的是正面。但是在春晚那个舞台上，非常热闹欢腾的舞台当中，然后他又是非常意象的，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人情况下逐渐正脸抬眼睛的时候，甄姐会觉得有一点点格格不入，所以他才改成了慢慢侧面的。那个抬眼睛，然后其实这种，当你抬起眼睛来，他虽然不是真实的人，但是他有了人的温存感。其实这个抬眼睛的那个把握，其实还是相对比较难。然后第二点是在于，当最后望月那一刻，甄姐说应该就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许你已经仿佛代替着西蒙看见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当你望月，慢慢眼神转向观众的时候，你应该告诉观众，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古人对于我们后人的这一份馈赠？慢慢慢慢，随着气息逐渐收，形成了一座座小的山峰。我们好似来过，但是好似又没来过。
1: 觉得很多时候文字的力量能够和舞蹈肢体的力量能够是相辅相成的。观众们能够在舞台上看到我们表演，通过我们的舞蹈肢体的演绎，感受到情绪，感受到力量。当然，你看到文字也能给你很多足够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喜欢青绿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记得在起初那个说这个西蒙角色的，其实有很多演员是一起在学这个角色的。当时就是你就会有种感觉，你就觉得这个角色他就该是我来演的感觉。就在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我说实话，当时在排练的过程中，其实西蒙的排练还相对来说是蛮顺利的。我记得第一个进的舞段应该是我们的苦思四人舞的舞段，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好几个组在一起搭配一起学，然后后来西蒙进的第一个正儿八经舞段是听雨。听雨，那个导演李亚杰和甄姐让我们演员自己先编一段，就是自己先来按自己对于雨的感受来编一段。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和佩然还笑轩儿，我们几个艺人都自己弄了一段。然后弄完之后，其实我自己弄那段，包括我自己找的音乐，我都还蛮喜欢的。后来导演也是拿这个调。然后我记得当时韩导也跟我说：“张翰，我从来都不觉得你在你跳舞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在你在跳舞的时候和你演人物的时候，老是会出现割裂感。在排练初期的时候，就我突然就我是在演戏，在演人物，下一秒我跳舞就突然开始跳舞了，就感觉跟这个人物角色突然有一点点串戏了。然后包括这也是后来丽雅姐在那个苦思那一段的时候，老跟我和小欧哥说的，就是你们的每一个托举、每一个把位、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指尖，都是在人物的情感当中的。”才行，状态当中的才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特别是我觉得小豪哥对于展君这个角色应该更有感触，就是舞蹈和你的人物角色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后来在排都很顺利，然后排到苦思未圣功那一段，西蒙献画的那一段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有一点点小的坎坷了，然后导演就很不满意。说张翰，你是没经历过打击是吗？ 我说对，后来那个导演也是

过自己的方式，然后让我感受到那种卫生工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在排练厅里，当时不断的去琢磨这个人物角色。你要知道排练厅它并不大啊，然后我们那个排练厅一楼的阳光也一般，也不太好，然后每次其实从早待到晚，其实你会有种压抑感在里面的。然后我那时候经常会排完练九十点嘛，十点多，然后我还会再多留一会儿啊，我会把自己锁在里面，经常锁到十二点。我那会儿住在单位里面，住在宿舍，然后就锁到那个值班的大哥说：“张翰，你们还不走啊？哎呦，我明天六点就要起，你快走快走。”然后我说：“李师傅，我再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我就想让自己感受那种我自己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或者是那种最寂寞、最单薄的时候，我对于作画这份我拿着笔的时候的那个态度、那个坚韧感和自我独自感受这份孤独给予我的一个反馈和态度的时候的那种心境，然后慢慢找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当时排到后期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连排排完一半了，我记得那天应该是上午的那个领导们过于审查、书记们过于审查，跳完之后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应该是导演的要求都达到了吧，我现在蛮不错的，还蛮满意的。然后我就下午一排练，我就也是很臭屁的跑到韩导面前，我甄姐今天上午怎么样，还不错吧？然后甄姐她也没有冷个脸，但她很认真的跟我说，就是怕这样，你知道吗？很认真跟我说，张翰你今天跳的全不对，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跳的全不对那怎么办？对，就是我觉得也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是不断的跟人物角色去磨合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记得当时在登上舞台之后，我记得当时莉亚姐和甄姐也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而且我觉得

0: 我还没有在舞台上真的成为他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我停止我进步的脚步。我感受很深的是，我们那儿一巡的每一场演完之后，这导演都会过来说，今天我觉得嗨，你还可以这地方再调整一下，我觉得你今天这地方处理很好，但是那个地方我觉得稍微弱了一点点。会跟小红哥说，会跟我说，会跟梦姐说。对，那会儿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在巡演的路上依旧在不断的进步，而且我们对于这个人物角色理解越来越深。对，所以现在基本上导演不会说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演员自己的理解已经很大程度上已经多了很多了，而且在舞台上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位角色，不光是我们三位，包括制魔人啊、庄客人、那个魔石人啊，他们都是在舞台上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对，所以我也很期待明年的戏目什么样子。对，我也很期待后年的戏目什么样子，我也很期待后面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再演我们曾经演过角色他们什么样子。所以说我觉得青绿他一定能够像青江图这幅画一样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角色最难表达的就是那种时空感，就是你怎么跨越到这个千年前的时空，又从你这个时空跳脱出来。我就记得丽亚姐经常跟我说，小豪，你的表演一定要明确，你进到这个西梦的世界和从这个西梦的世界又跳脱出来的时候，你的表演的这个分寸感你要拿捏得非常清楚。其实我觉得舞台上的表演其实就像是展卷人给大家造了一个梦，其实就是在一个夜晚当中我做了一个梦，跨越千年带大家看到了这个18岁的少年西梦是如何完成这样一幅画，然后也看到了我们这幅画里面的这个五个工艺人。所以我觉得时空感的把握对于我来讲是最难的。还有一点难点就是说我必须要走过这五个工艺人包括西梦走过的所有的路啊。我常说展卷人和西梦是一样孤独的，就像我在面对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青绿让我很自豪，同时我也想说确实让我感到了很痛苦的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阶段。因为你看展卷人他没有太多舞蹈篇幅不是那么大尤其是他在面对一个人静静地走上这个展卷的桌子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月下独舞那段望着明月的时候内心的那种留白你如何来呈现，那就是要通过你在这个痛苦当中不断对角色

0: 能够理解他，能够真正的让观众觉得这件衣服我是真为这件为席梦披上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好难。但是我觉得，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之后，哦，我才能够把展君内心的那份沉稳和对席梦的这种疼惜，包括和对5个工艺人他们付出的这种艰辛，把他们身上的这种匠心精神传递给观众。当我在面对这个魔石老人，我脑海中想象的不是说是他早上只是登了个山，踩了几块石头，他这一生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包括其他几个工艺人，我要想到他生活当中的所有细节。点点滴滴，他的年龄感，他身上穿的衣服，他住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必须要靠这些极为丰富的这些东西装到内心当中，你在舞台上你才能够把控住，这个所谓的将观众带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如果说只是说我看到每一个工艺人只是好奇，只是一种笑，或者是只是一种哭，那我觉得我要传达的东西太单薄了，因为展卷人代表着我们现在的千千万万的文博人。是他们的付出才得以将《千里江山图》保存下来，所以我需要把他们内心的那种力量和对于传统文化的那份热爱、传承、执着，通过我这个角色表达出来。那就必须和韩寒和梦姐是一样，痛苦都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你必须折磨自己才能够站在舞台上屹立在那里。
1: 一部舞剧的成功是离不开多方的共同努力。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那这一部舞剧《只此青绿》在全国已经上映了超800多场。主演们呢，对于角色的理解也在这一次次的巡演当中有了新的变化。
2: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愿意一场一场看，也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的呈现，能够每一场都有不一样新鲜的点。这个每一场新鲜点，是跟他们每一天的经历有关系，跟他们每一次在舞台上登台的感受有关系，他们对于人物角色的理解的加深有关系。所以说，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再谈席梦，和我首演的时候谈席梦，那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样子。首演时候谈的席梦，我觉得他相对来说是一个我幻想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我希望去成为的样子。但是我现在已经跟他磨合了将近快有4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觉得随着我的年龄去增长，我替他看到了很多他不曾看到的风景。然后我也会将我内心对于他的事业的追求画在我自己身上，然后来反哺到这个人物角色身上。比如说他是画画，然后对吧？我对舞蹈这份艺术的追求，然后也是同样的，我会不断的去努力。然后很多时候我会用我的眼睛去看一些啊世界名画呀，或者看一些很好的风景，然后再带入我的视角。然后我在舞台上演绎戏梦的时候，我的眼睛的画面可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千里江山图。它不单单是北宋的《千里江山图》，所以说很多时候演绎的时候，你要说少年感的拿捏吧，我觉得像你刚刚说37岁，我也能演小孩儿。但是我觉得你在某个年龄阶段，你就该做某个年龄阶段的事情。当然，你让我像你这个年纪再演席梦的话，我觉得我有点羞愧于登那个台。在任何年纪阶段演席梦，它都是不一样的席梦。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在我最好的年龄，去把最好的席梦来展现给大家。对，这样我才能无愧于这个角色，也无愧于我自己。
0: 和张翰正好是这个恰恰相反，因为你看我的这个角色，他是代表着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策展人、展卷人。我觉得他内心所要留给观众的那份留白，我觉得不是说我光靠舞姿就能够呈现给观众的。我觉得时间和这个岁月给了我最好的印记。我觉得我离展卷人到今天越来越成熟稳重，是时间和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赋予给我的。反而我觉得我的这个角色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舞台上越来越有味道和越来越有质感。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经历都在让我不停地去思考，我怎么离这个角色能够更近一些，怎么能够让观众一走出来就相信我就是那个展卷人。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在我们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青春年华当中遇到了这部舞剧《只此青绿》啊，然后我觉得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然后也开拓了我们对于艺术追求的另外一份天地吧。
3: 其实，在一开始巡演的时候，我在我的发髻上其实还有一条蓝色装饰。后来演着演着，那个东西也没有了。其实从繁到简，就非常像宋代时。

0: 这些极简之美一样。其实，在我身上，它的长裙、长袖，它能看到不一样的，其实就是通过颜色的区别，从上半场开始的那种非常有着古朴，像是封存千年一样的那种青绿色，再到非常具有山石气韵感的那种冷冽的青绿色，最后入画它的千里江山图的青绿色又非常丰满了起来。当时我拿到服装时，我说比男主的衣服都多。其实它款式一样，但是通过剧情当中的脉络、情感，它的颜色会产生变化。然后在头饰上，当时就像在贾玲老师发的那个社交平台发照片一样，它最早开始是都是高耸的，然后慢慢剪、慢慢剪，最后才试到了一个非常干净。高耸的发髻，而那个高耸，它又像山石的几何形状一样。因为其实两位总导演对于我们的要求是极高极高的。也许在每一场演出完事儿之后，我们三个都会看看手机，今天有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有一次演完出以后，第二天一早，韩正导演、甄姐给我发了一张我的剧照，还不知道怎么回复。但恰巧那天是中秋节，我回了一句，我说："甄姐，中秋快乐。"然后这个时候可能甄姐忘了，甄姐才回过来，才给我回了微信，她说："今天。"这一场，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蓝色装饰拿掉，我们试一场。
1: 就是这样。
2: 本身创作就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你会发现，就像你在排练厅去创作，你不可能是所有的动作的数量都是刚刚好的，你会在就是在所有的素材当中你去精选，大浪淘沙。其实当时我们在这个头饰出来的时候，它也是经过了一步一步的成长，就像刚才冯老师说的，其实服装妆造都是在慢慢的成长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似乎要有一抹蓝或者绿去代表他的身份，或者代表他这样一个抽象的角色，总要有一个符号。但是，觉得它就是这个符号，它不需要再有一个符号，就是那个东西反而打断了它的节奏。就是最后你把那个东西去，就是你看久了以后，总觉得那抹蓝是多余的，它反而不够高级。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跟这个造型设计师去沟通，我们说干脆拿掉这个。对，造型设计师也觉得，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完全就全没有的时候，真的是远山如黛那种感觉，它的感受反倒是一个整体了。我想都是从繁到简的一个过程吧。
3: 在过去的1小时里面，我们循着只此青绿的一抹青绿，走进了千年美学的世界，去探寻了舞剧创作灵感的源头，去解读了音乐与舞美设计当中的匠心与智慧。只此青绿不仅仅是一部舞剧，只此青绿艺术设定集也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幕后的书籍。那他们共同的是成为了一次次对传统文化的深度致敬，从少年的西梦，再到主创团队的匠心打磨，从舞台上的灵动舞姿，再到服装、音乐、舞美的精致细节，那其实都在诉说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限魅力。就如同舞剧结尾的时候那一句"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这当中所传递出来的《千里江山图》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依然动人，就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国人对山河的热爱，对匠心的坚守。只此青绿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是因为它用现代的艺术语言，让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那从今天开始呢，舞剧《只此青绿》将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是连续上演5天，共5场演出。那倘若对这一部舞剧感兴趣的您，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副能让您进入千年江山画卷的机会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第22届文博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文博会广东展团聚焦硬核首发、农文旅融合、广货出海，推出 AI 短剧画质工具蝶变 3.0、 智能风控系统零查查、 UV 打印设备等创新产品，茂名荔枝深加工与定制认购，湛江深海养殖平台，河源客家 IP 融合，加速乡村产业振兴， EH216-S 载人航空器，周明 AI 智慧空间，国潮尤克里里彰显硬件加 AI 出海新势能。广州已

0: 一业一展推动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广交会创了多项历史新高。一到四月份，全市重点会展场馆举办展会超过100场，展览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展会的场次面积稳居全国第二，国际参展商和买家大幅增长，免签政策和产业链韧性增强开放引力，家居、美妆、灯光、音响、航空等产业展会深度联动本地集群，会展加文旅再加消费融合激活区域经济，萤火虫动漫展等带动消费超1亿元。近日，覆盖31个省区市、超过11万名中小学生的《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将近90%被访的孩子心理状态良好，但是仍有大约11%的学生亟待被看见、被呵护。报告从学习、自我、人际与适应4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总结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4种典型模式：中等平衡型、全面发展型、整体弱势型以及高能力低适应型。卢旺达卫生部22号发布公告说，鉴于埃博拉疫情，即日起加强入境管控措施。公告强调，卢旺达目前没有埃博拉病毒，境内所有活动照常进行，包括会议、旅游、商务等。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的价格，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降，刷新了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也从4月份的3.5%升到了5月份的3.9%。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3: 嗯，
2: 那么我们的第4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2: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3: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2: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3: 嗯，
2: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3: 嗯，
2: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3: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2: 嗯，
3: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2: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3: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
2: 嗯，
3: 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2: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嗯，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数字时代呢，我们每天扫码注

0: 测上网啊，个人信息呢是不知不觉在网络上流转沉淀。那从快递面单、手机号、身份证到人脸识别、行踪以及是医疗健康等等，每一条信息呢都是隐藏着隐私的安全呢。近年来啊，个人信息泄露、电信诈骗、数据滥用等事件呢频发，特别是在大湾区，数字经济如此活跃、数据流动如此密集的一个地方呢，数据的安全治理更是迫在眉睫。那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了法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呢，已经是从可选项变成了企业必须遵守的硬要求呢。今天的节目，我是邀请了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总，黄工，我应该叫你黄工，对不对？黄工，那我们一起啊，是用一期干货满满的访谈呢，系统的去聊一下哈，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它到底是什么？那它有多重要？那现在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怎么定的？您日常的工作啊，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哈？以及呢，今年啊最新的这个相关的要求。那黄工，我想问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1: 首先是个人信息这个词呢，因为很多人不太了解个人信息，是除了我们现在的静态的这种姓名啊、身份证啊、电话号码啊、家庭住址啊，包括性别啊这些信息，它也是一种个人信息，一种静态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平时的健康状况啊、行踪，这是一种动态的个人信息。那么个人信息还有纸质的，就我们除了电子的还有纸质的。有些人说，哎，那我这里有很多别人的纸质交给我的材料，里面有很多个人信息，比如说简历打印出来的，那有很多个人信息，我要不要当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去保管，那个也是要的。那么像个人信息合规审计，为什么到从去年开始推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其实上经过了大概几十年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高速发展，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其实到我们今天大家都在使用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些应用的 APP，它都是通过收集很多人的个人信息来提供很多这种服务和便利性的和服务的体验的。比如说我们在使用那个手机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去点的那个奶茶，它会不会主动弹出来啊？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掌握了你之前的一些饮食的或者经常点的那个习惯，它相当于是收集了你的一些爱好、
0: 日常购买的习惯、
1: 对，它也是不断的在收集和计算。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上都有很多的 APP 和小程序，甚至我们都已经搞不清楚有多少个公司在收集我们的个人信息，而且收集回去之后，他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保管，因为这些个人信息实际上是流动的，所以这些公司在这里办公或者下次做别的业务，他这些信息他都带走，或者说给了别人，或者说卖出去了。那么这些个人信息他会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会流动或者泄露出去。那么这两年因为个人信息的泄露会带来很多连锁的这种反应，
0: 比如说
1: 电信诈骗啊，骚扰电话打进来啊，那还包括一些恶意推销吧，这些事。所以这几年国家出台了个保法和数据安全法，包括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合规审计的一些管理办法，它的目标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的机制来帮助老百姓去降低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的一些风险嘛，也是帮助企业去建立合规保护的一个品牌。
0: 其实说到这个个人信息啊，刚才您是举了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咱们的手机。
1: 对，
0: 然后手机上面的话其实会有哪一些您认为个人信息很可能是通过了手机会被采集得到？
1: 其实手机因为跟我们以前用的这种办公电脑的时代不太一样，就手机它还是移动式的，你走到哪里它实际上你的地理位置啊，包括你的手机上面的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信息收集，它都能够实时的收集，它就是有一种叫做动态的个人信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 APP， 它的应该说算法很精准，算法很精准，让人家有一种错觉，说哎，好像我们几个人在这里聊一个什么事情，等一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资讯 或者视频推送过来，让人家觉得会不会这个 APP 会有偷听或者录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行为。当时反正我们也跟他们也做了一些交流，因为有些监管他们也很关注，但他当时说其实按照他们的算法的设计，实际上是不需要偷听，他就能够去掌握你很多的状态的。那比如说他们会给每一个人打3000多个标签，你是男的女的，你的那个习惯啊喜好啊，或者你喜欢搜索哪些商品啊，或者说你喜欢手机，喜欢什么品牌的手机啊，什么品牌的汽车啊，你会搜索记录啊，包括你的经常去走动的一些位置，上班的地方嘛，白天晚上回去在哪个地方比较久，那他就相当于是上班的区域啊什么的都能够掌握，相当于他给一个人是打了3000多个标签。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这几个人此时此刻在这里，那总是有一些点是共同的，那比如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很共同，那他就会根据你这些人的一些喜好，共性喜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此时此刻的位置的一个共同性，他给这些人推送相应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资讯内容，所以大家回去之后会觉得，哎，刚刚好像我们在聊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刚好就看到了，他实际上不是通过录音或者偷听的方式去收集的。然后后面有些人呢怀疑呢是不是输入法，因为我们输入法实际上我们写字或者说说语音的时候，这个入口实际上是个输入法，而并非一个其他的 APP。那么可能输入法也会存在一些需要去碰撞之后，一些关键词碰撞之后去收集你的一些关键的信息，比如说你讲到某一个品牌的名字，它会有碰撞嘛，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时代，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智能语音的时候，我们呼叫它肯定是有一个名字呼叫它，它来响应嘛，它就开始录音或者 录制你的声音嘛，它要识别嘛，它相当于可能输入法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呢现在能够去收集个人的信息的这个方式非常多非常多，其实包括手机本身它也在收集，就不只是 APP、因为手机本身呢它是一个移动操作系统，它上面也会放置很多这种SDK 的这个组件。就我曾经碰到过有一个 SDK 的厂商，他说我们在商场上面的这个每一个商店的人流量，他是不是需要通过那个视频来统计的，他就通过你带着手机走进这个商店里面，他的手机上面的这个操作系统上面就有收集你的这个位置，包括你上哪一层楼，他都是可以去精准的知道你的位置的，就哪一层楼哪个店，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商业技术吧，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去解决他的商业模式的问题嘛。大概是这样。
0: 非常感谢黄棍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科普哈，就是打破了我们以往就是说，哎，我们会怀疑说这个手机是不是在监控我们，其实他们可能会用更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够是算出您是在哪个位置，然后您的喜好啊这样子。那他们其实算不算是合法的信息收集方？
1: 其实上这两年呢，应该说是从2019年大概是市部委，那不就是网信办，那个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督局是有联合开展这个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专项行动。它一开展就几年了，一开展几年就一直会对于这些应用商店上面上架的一些 APP 啊，包括小程序，会去监测平时有没有去违规采集个人信息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采集个人信息是要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那比如说我要获取你的信息，那我首先是要征得你的同意的，就要告知你，告知你我要采集你哪些个人信息，然后你是否同意。就像现在的 APP 基本上都有个隐私政策，以前其实上很少的，以前大的这种知名品牌的 APP 可能有隐私政策，好多小的是完全没有隐私政策的，那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告知用户说我要采集什么，它就是相当于悄悄采集了，我也不告诉你，然后也不需要你同意我就开始采了。那这个的话会收集到很多个人信息，这相当于是违规的。后面随着这个治理它的升级啊，它其实上就是门类很多，就我们以前还 有时候那个点开 APP 的时候，它马上就有一个广告让你播放，那个手不小心碰到或者手机摆一下，它就跳转到另外一个APP， 叫你下载另外一个 APP， 或者跳转到另外一个广告页面。

0: 面去，那这个其实上也是他们监管治理的一个行为，就是你还是 要从用户权益的这个角度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用户信任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现在你看还有一种是手机其实上APP 其实上也会收集你的这个人脸信息啊，甚至你的声音啊，特别是人脸相当于是一种既是一个个人信息，它其实也是个密码，也是个密码，而且是一个终身的密码，你除非
1: 而且是一个唯一的密码吧，
0: 对对对，而且除非你真的去整容啊，那其实那个脸呢还是经常可以去用作为密码验证的方式进去的嘛，它一旦收集之后呢可能会带来很多这种风险的问题。但这样的一种敏感的个人信息呢，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就要去征得用户的一个单独的同意，就我收集你人脸的时候你要专门弹窗来告诉我，我这个时候要收集你的人脸用来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同意收集那才能收集，如果你不同意 那你也不能收集，这个是现在在APP 治理方面的一些专项吧。专项。
1: 刚才您也是比较详细的介绍，就是现在其实是有四部委，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严格的是在监管个人信息搜集。它其实是有一条红线，就是说你不超过这个红线，然后征得用户的同意的话，其实它是在合法的搜集您的这个个人的信息。
0: 对。
1: 因为数字时代嘛，就是要使用很多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使用服务的时候，就是要调用到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呢您是作为个人信息保护这块的审计一个守门员，那就等于是说这个红线不能跨越的这个点，其实是由像您这样子的作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守门员来做一个监控监管的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很想知道您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职责，监管到就是搜集到个人信息的它的责任方主要是哪一些机构和企业，然后您主要是要监管哪一些主要的内容，如何是保障到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0: 因为个人信息坦白讲呢，现在呢确实作为用户有时候是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希望体验好一点，那我们希望便利性高一点的话，其实上 APP 企业它会收集我们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有时候基本上也只剩下同意和那个知情同意这样的一个动作，
1: 一个选择就是或者是否，包括您作为信息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员，其实你也是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0: 就我本人也作为这个安全工作者，但其实上在收集个人信息上面我也没有特别多的，作为用户来说你其实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选择嘛。比如说有一个事情现在呢治理方面是比较多的，就是注销账户的问题，就本来你可能使用了这个 APP， 当时你注册了这个账户，你很多信息都给了，但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如果个人不想再去使用这些东西，你是可以要求这个 APP 这个运营者去注销你的账户，清除你的个人信息的，他要配合的，他不能说我不配合我不理，他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去配合的。但实际上呢，在很多这企业里面，他呢就不太想去配合，那他可能就是把这些信息就隔离开了，那你可能查询不到，或者说他再次要求你要提供你的本人的身份证，你才能够注销这个账户。他为什么要叫你提供本人身份证呢？就是说是你本人来注销的，而不是别人来替你注销的，所以他把这个你本来注册的时候就没有身份证给他，没有身份证这个，但是一注销的时候反而又给多了一个个人信息给他。
1: 他们这个提出这个要求好像也有道理哈。
0: 对，你觉得是很有道理，他也收获了一个个人信息，他你这个很合理嘛，场景很合理嘛。对，就会有这种情况，但他相当于是又收集了多一份的个人信息嘛，所以为什么说监管对于这些治理的事情呢，这么几年2019年到那个2025年又是不又发了一个专项，又是个人信息的治理专项，今年4月份三部委也搞了一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的一个治理的专项，就是因为这一块确实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整个的规模啊很大，因为几乎你用到的所有的一些 APP 也好，网站也好，小程序也好，几乎每天都在收集你的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其实上包括刚刚讲到了这些快递的啊，他还有你家庭住址啊，包括 像这个学校啊，他要求你交各种各样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信息啊，他这些交上去也是会，他不一定说通过 APP 嘛，他也通过你其他的这个文件传输啊，给到他嘛，发邮件给到他，他也收集你很多这些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几乎都是每天都在发生嘛，它的规模也范围很都很大嘛，所以作为一个监管来说，他们对这一块就非常的关注，而且现在的群众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意识也是慢慢的加强了，所以他们也会提出他们有诉求的问题，所以从监管啊，包括这个企业，就是这个互联网企业啊，包括其他的这个行业的企业，他们就慢慢的通过这种法律法规慢慢的合规化，那慢慢合规化之后呢，也是可以获得更大的这种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嘛，就是说他们这个单位做得比较合规比较好，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监管发起的这种一种标准，实际上对于企业对于老百姓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举措吧。
1: 其实等于是说您也是帮了国家来去做一个更好的上了一个保险所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啊，
0: 算是支撑吧，算是支撑
1: 啊。那像一般什么样子的企业或者是机构，他们是需要去接受审计的？
0: 现在其实上按照个人信息保护那个合规审计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是有一些数量级的要求，就比如说你的整个平台处理的个人信息，就包括存储在里面的，存储在你的后台里面的这些你的服务器啊，你的这个里面有超过1000万个用户，是1000万个用户，而不是1000万条个人信息。超过1000万个用户的个人信息的话，你是要每2年开展一次个人信息的这个合规审计这个工作。另外呢，其实上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这个企业它处理的一些个人信息可能会侵害到大部分人的用户权益，就是它的涉及面很大，或者是可能会导致10万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或者100万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他这种就还没有说到1000万，他就是可能是泄露是10万人的敏感信息。那按照要求，像这种网信办啊，或者说行业的这种数据的保护监管部门啊，他是可以提出要求，要对这个企业，要指定机构，对这个应该说委托第三方，对这个企业进行这个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的，就相当于是监管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影响，提前要去介入。
1: 那像这种审计的话，其实2年一次，然后它的基础啊，它要以100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为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那对您来说的话，工作量会不会很繁杂？那你们主要是从哪几个维度去加强这样子的一个审计和监管？
0: 对，刚刚讲到这个工作量，其实刚刚讲到了有2个要求嘛，一个是1000万以上的，一个就是担心你会出现一些数据泄露的问题的风险要做。其实上在里面呢，他其实也提了，比如说你都没有1000万的那一种情形，那你可能是3-4年要去做一次合规审计，也不是说我没有超过1000万，我就不用做这件事或者不用管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如果收集的一些个人信息是有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目前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的保护啊，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未成年人有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这种处理的话，你是每年要去开展一次这个个人信息合规审计。当然他其实上也不是说一定要委托第三方啊，他相当于是你也可以自行开展，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缺乏这样的一个资质和能力，那么你可以委托第三方去做。
1: 好的，所以您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的话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特别您提到这个未成年人哈，我们也是非常感兴趣，就是未成年人这个信息如何去能够保护好他们的这个个人信息。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哈。
0: 好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上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 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工哈，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那节目的上半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什么是

0: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啊，就是这个概念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阐述哈，还举了很多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案例，而且呢，就是黄工也是是提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信息审计，其实国家也是非常重视，然后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哈，就是关于这种法律法规的这政策，它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演变发展啊？那对于这个个人的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这块的工作的话，其实我在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因为这个内容就非常的多哈，相当的精彩，所以呢，我们在下半部分的话会更加的去延展开来，去具体的去聊聊哈，包括就是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是对于自己个人信息保护哈、啊、是需要什么样注意的，然后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哈、啊，黄工你们是怎么样去做到去保护到我们这个个人信息，防止到大规模这种外泄这样的故事哈、啊，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
1: 好。好好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继续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2.4约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上过来收听收看啊。本期节目我是邀请了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工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开始聊了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哈，就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哈。关于您日常的工作，其实我们特别的好奇，怎么样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计，就是您日常工作是怎么样子的？
7: 首先是这个审计呢，单位是要取得一定的资质的，那个人他也是要考取一定的这个资质，就是说呢，这个人也需要有证书。第二个呢，就是专业技能，它本身有一个国家标准，那你对整个国家标准呢，你要能够去比较深刻的了解吧，理解。然后对于很多这种企业，你的业务场景啊，因为它收集实际上是一种业务场景，那整个的这些个人信息它是流动嘛，所以它整个个人信息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些处理啊，你都要相对的去掌握，去获取这些企业在处理这些个人信息上面有没有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实际上的角色就是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一个动作，实际上就是我们通过专业的这个技术和法律的一个能力，去帮他去找证据，去获取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个企业的个人信息处理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单位可能这一两年都是刚刚开始做，他可能有很多这个不符合的这种情况，它就需要有持续的这个改进。
6: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您的工作啊，其实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整一个发展历程是怎么样子的？
7: 也主要就是我们单位其实上一直20多年，来都是开展这种网络安全啊，包括数据安全，包括个人信息保护这样的一些工作，就我们专门是做这一行业的，就做了25年了。那么我们大概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 IT 的合规审计，当时实际上是金融行业已经开始在普及这一块的这

0: 搜索，有法律加科技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帮一些企业去提供这样的一些比较新型的这种服务吧。那么大概是在去年，我们也参加了一些这种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标准啊、制定啊这些，就慢慢的去获得了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呢开始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资质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展的历程。因为我们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整个的也是一个伴随一个中国的信息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原来从很早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网络办公网络啊，有网互联网啊，到后面说大家在互联网上面有这个手机开始联网啊，有 APP 啊， APP 之后 APP 实际上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啦，后面说还有物联网的家里面的这些包括摄像头啊，或者是这些这智能音箱啊，它就开始收集你的其他的个人信息啊。那通过这样收集个人信息之后呢，就 APP 有了一些个人信息的这个合规的治理审计这样的一个。那到后面开始数据收集多了，那要担心这个这么多的数据的安全性问题，又发展出数据安全，这个数据安全来保护这个。到现在数据越来越多了，这些数据经过了这个训练之后，又形成了人工智能。现在人工智能也在收集个人信息，因为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我们基本上说什么话，或者说有什么材料啊，让他帮我们编写啊，我们都闭上眼睛就往里面送。那他这个也是收集你很多的信息的，也包括个人信息，也包括其他。但是呢，现在他还好，这个目前手机上面的还是短记忆的。到后面到今年不是那个龙虾爆火之后，龙虾这种 AI 智能体，它本身是有这个长期记忆的。他就是你这个人喜欢什么，他基本上是可以掌握的很清楚的，他不是短期记忆，他就完全的知道你，甚至是比你的这个朋友啊，比你的这个亲人啊，对你更了解。那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的所有的个人信息这个东西就会更加的深入的到另外一个这个数字世界里面去了。
1: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龙虾爆火啊，我们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啊。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话，就大家不聊龙虾感觉就是落伍了。
0: 对。
1: 但是同时的话呢，国家也非常担心我们，就发了很多这种安全的提示。
0: 对对。
1: 那到现在的话，对于安全的这根弦儿，其实我们会越来越重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会对于您的这个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就合规保护的这个审计的工作，会不会也上了难度，就有更多的一个挑战？
0: 目前个人信息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很多企业实际上处理个人信息的场景非常的多，很多。那么按照现在的一些要求，那你要可能要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要去覆盖，那工作量当然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而且本身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偏法律加技术的一个模式，
1: 就得懂法律，
0: 也
1: 懂
0: 技术啊，对，它是像这样的一个结合体，所以对于很多机构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挑战，而且对于这种被审计方的这种企业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做，就原来可能觉得这样处理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呢，按照现在的这种法规来说，那可能就还不够。可能还不够，他需要去持续去投入，持续去加强这样的一个保护。就从整体来说，从这个个性审计的这个国家推行来说呢，应该说我们国家对于个人信息，对于老百姓的个人信息保护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好。
1: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您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当中啊，其实我们挺好奇的，就是关于这个您在做审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应该说掌握的一些场景吧，就有个这种交友平台吧，它实际上是那有很多男生女生，他会上去交会员费去做一些，他就负责做撮合这样的一个角色嘛，平台嘛，他当然也会有很多个人信息在上面，你希望有人对你有更了解嘛，当然你要交很多个人信息上去嘛。但是呢，也有一些平台可能出现一些泄露，导致了有一个女生可能是 出现了这种电信诈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他也
1: 就是他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对，他也会去向监管去投诉局。

0: 报，那监管也会真的要安排一些专业的力量到那个企业进行这些审查检查，那会
1: 就
0: 去
1: 是要
0: 检查。
1: 查一下他这个漏洞是不是从这个相亲的网站上面泄露出去的。
0: 对，他要去核实整个的链条，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泄露的，还是说在其他的网络，比如运营商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途径去泄露的？那整个来说呢，确实是对整个企业来说，它的方方面面你都要去掌握，因为，现在其实上个人信息保护，包括数据安全，会比原来的传统的网络安全会更麻烦一点，就是。其实个人信息和数据，人家是认为有价值的，有价值呢，那还是有很多这种企业出现内鬼的问题。他的工作便利上面，他容易有权限可以去下载或者获取到大量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呢再去买卖出去。这样的话，其实上，在我们这个审查的过程中啊，审计的过程中，也发现有一些企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和事件，他们自己是没有想到过我们自己的员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这
1: 反而
0: 个
1: 是内部
0: 是，
1: 出了问题，还不是说这个机构有意为之。
0: 对，就还不是说你是外部的这个网络出现一些漏洞被攻进来之后呢，窃取你的这个数据，他是内部有些人就是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想法，那他去拿走了整个公司。之前在网上传了有一个说，这个人呢，每一年都换一家公司，每一年都换一家互联网公司，一换一家呢，就拿了那家单位的个人信息，就换另外一家，再拿一份，再换一家，再拿一份，
1: 那他找工作也挺顺
0: 最
1: 利的，
0: 后
1: 恭喜
0: 说，
1: 今日揾嘢就可以揾得咁顺利。
0: 对，最后说被发现了。说最后他到底掌握了多少数据？掌握了40多亿个人信息，可能这么多条吧。
1: 那他是怎么被发现的？
0: 他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呢，对于这种网络安全啊、这种防范啊、监测的机制
1: 很重
0: 啊，比
1: 视。
0: 较重视，就在那个地方被发现了。
1: 所以王工，刚才您提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您发现就是其实是有内鬼，或者是说内部员工是有在做这个个人信息窃取的事情。您是用什么样子的手段哈？包括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技术是可以监测到或者是审计到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追根溯源的？
0: 这个在内部去发现，这个应该还好，应该不是说，
1: 很难的事情，
0: 不是很难。
1: 所
0: 其
1: 以
0: 实
1: 大
0: 有
1: 家要
0: 专
1: 小
0: 门
1: 心啊，
0: 的，
1: 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0: 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工具，它实际上是可以监测你整个的，你的个人的行为啊，或者说，你去获取数据这样的一些动作的行为日志记录，它是有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发现，有些人下班之后，还有人在那里获取数据或拿查询东西啊，那都下班了。那下班了，那查询的量很大，那你可能就会怀疑嘛。或者说某一台电脑查询的量很大，按照他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职责，他不应该拿这么多的一些信息，按照这些系统的监测这些信息，他就能够去怀疑这个人的会不会有这种行为嘛？其实还好，不算
1: 对
0: 是。
1: 你来说，其实都没有上难度了。但现在的话，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哈，然后它其实就是被有心人或者是说一些黑客利用，是做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哈。那像您认为的话，随着人工智能它这种技术快速的发展迭代，那您觉得是对于这个个人信息的这种合规保护的审计，会不会上了更大的一个难度？就对您来说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挑战在这里？
0: 会的，会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接触到了，已经开始接触到了，就是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对一些这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信息，他获取你的健康信息，为什么呢？因为他提供了一些这种 AI 的诊疗辅助诊疗
1: 对，
0: 这
1: 现
0: 样的
1: 在
0: 一
1: 越来
0: 些
1: 越
0: 模
1: 多的
0: 式嘛。
1: 医院，它其实都在使用 AI 的智能体也好，或者是 AI 的大模型哈，看似是更便利的一种方式，它到底会有什么样子一个隐患在里面？
0: 因为你本身呢自己也有需求，说哎，那我每年体检，那我体检报告我交上去，或者说我自己觉得有一些检查报告，我想核实一下，可能怕医生没有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我传到这个 AI 智能体诊疗上面去帮我去分析。那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要先收集你的个人信息，而且是要长期收集你的个人信息，才能够去掌握你的很多这种健康状况嘛。所以随着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发展，现在它的目的呢，其实上也是为了提供这种便利服务啊，可能成本也不高，但是呢，你可能交了很多非常敏感的个人信息给到了这些平台去，可能比以前他自己来收集你的个人信息的这个情况还更严重，因为这一次是你主动交上去的，因为你希望用到人工智能的服务嘛，所以是你自愿，你同意，你知情，你同意，你主动传上去的。所以现在说新的发展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个人信息的合规审计，数据的安全审计，现在又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的合规审计。就本身的 AI 智能体，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一个黑盒子，我们根本不知道它里面的运转机制是怎么样子，它到底有没有把我们这些信息再拿出去做其他的动作，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清楚的。有些人像我昨晚在生成一个 PPT 的时候呢，其实上本来是生成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 PPT， 有一个 AI 应用帮我生成的 PPT， 里面放了一张照片，我一看这张照片肯定不是 AI 生成的，它就是某个人他拍了他的小孩和他的爸爸的照片进去，他传上去然后转到我这里来，就比如说您这里有一次反正发了张照片，你觉得叫他去帮你美化什么的，你传上去了，然后他有一天就会到我的 PPT 来。他因为
1: 是您在收集相关的素材的时候，
0: 我是让他帮我做一个 PPT， 那我做 PPT 的时候，他就需要按照我的主题生成一些素材贴到 PPT 里面，那一张图片我一看就不是普通的
1: AI 生成的照片，
0: 普通生成他一定是一个就我们自己拍照的那种照片啊，他会传到我这里来，所以有可能你有一天你拍的一些照片你传上去，他实际上不会说只为你一个人服务，你的个人信息会放到我这里来，会传递到我这里来，因为他通过 AI 运转了之后，他没有特别的这个保护，他就传过来，这种是很新型的这样的一些个人信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太可怕了这样子
0: 对，我昨晚就是这样子发现了，因为那张照片我说哎，那他拍了一个他爸爸一个还有他的女儿在那里读书嘛，因为我生成的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嘛，他就把那张照片给我挪过来了
1: 他直接是把那个照片就变成了
0: 原始照片，
1: 就是变成
0: 一个 AI
1: 生成的照片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给
0: 你用了放到我 PPT 里面的素材、
1: 哦、
0: 那这个就他的算是敏感的信息就过来，因为他拍的是在家里的辅导小孩的时候拍了张照片，他家里什么样子我也看得到了他就这张原始照片就传到我这里来了，相当于是你也有一些个人信息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转来转去了。刚刚还讲的那个医疗的也是，你很多敏感的信息你要不敢做说哎，我给的是个假医疗信息、你也给的是个真的那你很多敏感你不就也传到平台去吗这个也是一种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新的问题就是因为 AI 本身是个黑盒子，为什么它会把那个别人的照片传到我这里来这种机制实际上是需要去按照国家的要求，实际上它有一个叫做透明度，算法透明度的一个要求，就你要公平公正要透明披露出来你的机制。所以现在有很多互联网的这个算法它是披露出来的披露出来我的算法是原理是这样的，我的机制是这样的，但是这样披露之前它就应该要开展这种 AI 的合规审计，让人家知道你的这个算法会有哪些涉及到个人信息或者敏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保护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新型的一个事情
1: 我们一边是要花大力气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那同时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它会产生的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它会产生的这种个人信息泄露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会越来越随之会越来越增多，然后呢就是对于保护到个人信息这种合 规的审查审计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任重道远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其实想聊一下，就是关于未成年人的这种个人信息保护啊，它这种合规审计，那就是这一块的话，如何去理解，就是未成年人对他们的这个信息的保护去做这种合规的审计那么的重要？您现在在做这种审计的工作的话，是起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保护的作用？
0: 其实现在在个人信息里面呢，应该有两个领域是相对敏感的人群，一个就是那个未成年人，就儿童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他也是一个容易被别人盯上的一个群体。那先说这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实际上因为应该说我们这种互联网教育挺多的，我们每天小孩的作业都很多，那他可能通过很多这种 APP 啊去上课啊，那他的了解你的很多，甚至是开视频去给他跟老师进行这种直接的这个视频直播去学习。那么小孩呢本身是属于这种心智未成熟的嘛，然后呢他的个人信息就一定要经过这个，比如说小孩在用这些互联网的产品，什么游戏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教育产品也好，他一定要征得监护人的这个单独的同意，就不能说由小孩自己提供很多信息，因为小孩来说也可能有一个就是对你的位置啊，你在哪里上学啊，或者他会写出来或者发出来，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儿童安全啊这些会，或者是对一种互联网，对一种小孩的这种言论呢，他可能会对他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大人来说，现在说网暴啊什么的都可能对大人都产生很那个了，对啊，那对于未成年人可能就更严重嘛，所以这个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一定要是重点保护，这是一个方面。老年人呢也是我们了解到很多情况，就是老年人在很多企业里面他会当作高净值用户，为什么？他们还有钱有时间有钱，那么在很多平台里面呢，有一个单位他出现了这种老年泄露，那一个老年人一天收到5个诈骗电话，那人家就是想去骗老年人的钱嘛，那他是因为有电话泄露了嘛，或者是家庭住址往他家里面寄那个信来骗他，你要装另外一个什么 APP 然后再骗他的钱嘛，这个也是要重点关注的。
1: 想问一下黄工，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这种个人信息的保护哈，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审计也好，或者是说公司是需要去遵守这个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这块的这个法律法规，其实最重要的话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就是有没有哪些建议是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能够保护到自己的个人信息。
0: 其实上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手机上 APP 一大堆，那可能主流的或者是更大型的这种运营者的 APP， 它的个人信息的保护处理的能力会更好。那你可能很多小众啊，很多偏门啊，甚至都个人开发的这些 APP， 你可能就少用一点，因为你会觉得就好像我们自己吃饭一样，就是更大型的，可能它的卫生啊什么的会做得更好嘛。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选择。另外一个呢，有一些 APP 它可能需要你提供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比如说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啊，银行卡的这些照片啊，这些呢，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关注，再确认一下，有没有必要去提供，还是说其他的方式也能解决。还有一些是你像人脸的话，它其实上也是要求不能只有一种人脸这种验证措施，你还有其他的验证措施，你如果你担心你人脸的这个安全，那你可以采用别的机制，验证机制嘛。个人来说就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嘛。
1: 好的，谢谢黄工。继续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现在咱们面临的这种工作哈，就是这审计工作它领域也非常广泛，
0: 对，
1: 然后呢审计它要去监管的这种防止的这种安全漏洞也非常的多啊，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科技啊是可以是协助您去做审计方面的工作？
0: 我们自己有自研的这种审计的这种资质平台嘛，资质平台可能也是结合的一些 AI 的一些底层技术来做一些分析，因为每一个单位它的业务场景都比较复杂，而且现在的法律法规又很多，像一个库一样，那如果不借助一些 AI 来辅助的话，其实上你很难精准去定位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刻， 所以我们 也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工具在支持这样的一些类似智能体吧，在支持这样的一些工作吧。
1: 所以您对你们的智能体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审计？
0: 哦，我们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智能体要上线前它一定要经过一些安全的检查嘛，还测试之后才允许上线的，按照我们的制度来说就要排除一些安全隐患啊，一些风险之后才能够最终批准上线，
1: 都是得安全的加码哈。
0: 对，
1: 那好的，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

那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深圳市网安计算机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黄伟杰黄工哈。我们就围绕着您现在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那分享了非常多的干货哈，包括它从它的这个定义也好，法律法规也好，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啊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个人信息的泄露哈，从这个手机啊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也聊到了未成年人这种信息的保护，以及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也是黄工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如何保护到自己的个人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节目最后我们其实想说呢，个人信息是无小事，合规保护呢是靠大家的，那我们要守住这个数据安全底线，就是守住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和权益。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民选爱科技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局消息，按现有气象资料监测，我省强降水的过程已经趋于结束。今天开始，我省以多云见晴为主，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明天到后天，广东大部市县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广州、佛山、梅州等市县有35到36度，局部37度的高温天气。气象局提醒，我省已经连续多日出现极端强降水，目前土壤的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要注意持续做好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防御工作。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汇聚超过300家优质企业，释放超过10000个高技能人才岗位，供需两端精准奔赴。这场招聘会不是一次简单的岗位对接，而是广东迈向155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是就业逻辑迭代、人才价值重估、技能地位跃升的时代映照。2026广州精品美食周定在10月10号到19号在海心沙举办，联动广交会和服务消费季，超过30家顶流餐饮品牌加盟，推出限定菜式，设了8大主题街区，包含黑珍珠大道、非遗小吃街、高端思想专区等，首创了弹性营业时间、小程序预约领券、实时榜单、品牌投票，融合美食文旅演绎科技体验，持续擦亮实在广州 IP。广州市政数局面向全市征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聚焦通识、行业通识、专识三类数据，覆盖了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金融等11大重点领域。申报主体是广州本地的合法法人，要求数据合规、可诉、无纠纷。入选数据集或认证、测评、展示、推介和证。

0: 策支持，并优先对接国家项目和数据交易平台，申报时间为5月20号到7月20号。广州市统计局发布广州市万户居民调查，将在五月的中下旬到六月上旬期间进行，届时广州市统计局将委派佩戴调查员证的社区居委会调查员到居民的家里开展入户调查，就消防安全、快递服务、人工智能、文旅发展等听取居民的看法建议。当前广州交警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各区政府正在试点推广人行道安布计划，也就是通过外侧停放内侧隔离的优化举措，非机动车可以直接推入人行道外侧停放区，有效实现人行道上人非分流。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瞄准5月24号的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今天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常规赛第九轮的10场比赛将在19:30同时开球，这也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今天和明天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将再次点燃南粤绿茵激情，重头戏当属是深莞争锋和佛照对决，深圳队的连胜、佛山队的不败能否在本轮戛然而止，无疑是最大的看点。此外，在西区齐头并进的湛江队和广州队双双客场出击，西区头名会否城头变换大王旗值得关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今天我们把别人的时间都弄成了我们的时间了，是吧？
4: 没错，我是主持人刘红，这里是自由自在啊，好久不见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暑假了，我们的这个暑假团又陆续上新啊。
3: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暑假第一次的研学开放日。我的天哪，今天直播间来了好多的大小朋友，还有好多的卡通公仔，比如说我面前就坐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啊，
4: 我有这个来自成都的花花，
3: 还有这个叫啥呀？这个
4: 琳娜贝尔，
3: 琳娜贝尔，现在琳娜贝尔实在太红了，是吧？还有呢，这个叫啥？这个叫啥？
4: 这个你考到我了，
3: 这叫什么兔子？孩子们告诉我。就叫什么？
4: 新黛露。
3: 新黛露啊，好吧。那么还有我们旁边有熊猫，因为今年呢，我们这次的暑假研学呢，特别的丰富。从7月11号开始呢，我们先会去到了杭州，还要去到中国最美县城安吉，再加上上海迪士尼，这是第一站。
4: 没错。
3: 所以今天我们的迪士尼的官方礼物已经坐着飞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4: 今天下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哦。
3: 对，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7月17号到8月1号去到北 极。北极呢，这一次我们还会有挪威的深度游，加北极的环岛游。
4: 对的，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啊火车研学专列团了，一共是13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啊等等等等的地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拿的礼物，这个就是敦煌的了啊，骆驼，这个还有熊猫，各种，
4: 对，还有好多在我的脚边，
3: 我身边还带着，我们俩一人带了个小熊猫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些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孩子们都已经吵炸了，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
4: 非常想要，
3: 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我们的游研学团里才能拿到。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亚洲唯一一艘迪士尼游轮，它的官方行李牌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啊。
4: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礼物其实都是官方正品哈。
3: 对，所以你看老牛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暑假要去北极，去世界尽头，要包火车去研学，要去上海迪士尼。哇，这个暑假迪士尼的元素很多、
4: 啊。对，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广州往返新加坡，然后登上这个迪士尼游轮。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他们了啊？
4: 好的，我们来请出他们吧。
3: 第一位是谁呢？
4: 来，我们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火车团执行方刘小斌。
3: 斌哥，
4: 斌哥好。
3: 你好，斌哥。
5: 大家好，大家好啊！
3: 好，不要碰麦哈。那斌哥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的执行啊，总控。
4: 没错，今年又再次的合作啊。
3: 对，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火车已经申请下来了，是7月29号出发，从广州白云站，然后会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这个西北方向啊，一路要开13天，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
4: 8000公里的行程啊。
3: 对，已经有200多个家长跟我们咨询过了哈，所以就对这个非常火。那么去年呢，我们是有3节多车。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直接包下来了，就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
4: 是的，那么这趟专列上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个研学的课程，那都是谁来负责设计的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负责这一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与导师管理，我们的陈琛陈老师。
3: 陈老师好。
6: 大家好。
3: 哎，陈老师，课程是不是都设计完了？
6: 对，
3: 因为很多家长都说，哎呀，火车那么长时间，我孩子会干什么呢？
6: 对，我们在火车上会有很丰富的一些探索的活动，然后知识的小卡片，甚至我们还有这趟专列专属的桌游。
3: 哦哟，听着好高级啊哈，孩子们又期待起来了。那么我要再代表另外一个人吧，因为我们7月17号呢是第二个项目，是去北极的。那么这次呢，北极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第二次带大家出发了。去年呢，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北极团友啊，牛司令来到现场啊，所以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很多孩子都会问，会晕船吗？会不会这个很危险啊 ？No， 其实北极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项目了，并没有大家想到这些预设的问题。我也是晕车晕船人士，但是去北极完全没有问题。
4: 只要出去玩就什么都不晕了。
3: 因为你知道吗？你到了北极那么壮阔的这种冰面上，而且是北极冰原上，会看到真正野外的北极熊在你面前觅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啊，你一定要来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哈、啊！当然了，我在这边说完之后，我要赶紧告诉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研学的话，此时此刻你也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们看到研学这个按钮，赶紧进群吧。
4: 没错，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哈，大家赶紧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问啊。
3: 好了，那么介绍了3个研学之后，我们要介绍第4个了，
4: 就是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3: 哎，那么这个游轮呢，也是我们跟广之旅再度牵手。今年我们有3个项目合作，从大年初六的去三亚的游轮，到这个刚刚五一节我们去越南的游轮哈。那么这是第3次我们跟广之旅合作。我们现在请出了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7: 欢迎。
8: 大家好。
3: 哎，你看小朋友都特别大声，你好，
8: 他们都很熟悉了，
4: 好社牛啊。
3: 哎，我知道张碧峰老师是刚刚从新加坡这个首航的这个迪士尼游轮。
8: 是3月份的时候，是刚刚他是试航，只是首航之前的时候填一个航次，他专门的业者，然后一些 KOL
3: 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你这一次去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是游轮专家，其实你去过无数的游轮了啊。
8: 说到游轮呢，其实我确实是已经去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游轮，但是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我确实也是第一次去体验，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
3: 这是最大的一个游轮吗？
8: 对，目前来说我体验的最大游轮。
4: 它是亚洲唯一是吗？
8: 它是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出现最大的游轮，它是20.8万吨。
3: 你看我五一去的这个爱达游轮是8.6万吨，
8: 对，
3: 是爱达游轮的差不多3倍。
8: 对，
3: 那个游轮
4: 太壮观了，
3: 我要逛一圈得20分钟。 分钟都不止，就是那个游轮。你这个迪士尼的，咱们在新加坡这次我们是包双飞嘛，那么去新加坡我们还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的研学，
8: 对，
3: 然后包括当地有一些 city work，
8: 对。
3: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游轮你逛一圈下来，你用了多长时间吧？
8: 其实它有迪士尼游轮，我觉得应该是玩够4天3晚都完全不够的
3: 啊，
8: 因为它现在
3: 我们确实是4天3晚，
8: 对，因为我会它只有4天3晚，还有5天4晚，但是因为我们想短途去体验一下它的话，其实呢就是4天3晚就已经可以是
3: 也挺好的，
8: 对，
3: 因为我们还要去新加坡沉浸的去旅游2天
8: 啊，
3: 所以哎呀，你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你说一下，因为我知道迪士尼除了有咱们知道米老鼠、唐老鸭，还有什么漫威的一些英雄啊，都在上，美队啊都在上面，
8: 对对，在
3: 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8: 其实会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本身就是迪士尼的漫威粉
3: 啊，
8: 所以的话我在看到上海迪士尼游轮之后，看到漫威的出现的时候，他表演的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也是最激动的时候，因为我是本身平时也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电影啦，那这次呢出现很生动角色的表演，然后他们也跟我进行互动，也是让我整个的旅程非常非常难忘。
4: 嗯，
8: 希望到时候各位小朋友可以继续体验一下。
4: 除了这些迪士尼的卡通人物之外，其实我们在上面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哈，包括这个餐食我们也是包了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演出，
8: 对，
4: 以及有海上过山车是吗？
8: 对，
3: 还有海上烟花，
4: 海上烟花，
3: 而且哦天哪，
4: 这个你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啊，这体验感太棒了。
3: 而且说那个海上过山车是全球最长的一个过山车，
8: 对，像大家刚刚说的海那过山车，其实大家其实之前都肯定在乐园里面坐过了，那海上过山车可能是目前基本上我
4: 相信这不是刺激加倍啊，
8: 它就是
4: 太爽了，
8: 很刺激，因为等于说你会在玩的时候你能看到个海平面，还有是很高的，但是呢它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限制的，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对于我们成人来说还是非常的，
3: 其实就是大小都会很合适，
8: 对对，它是非常适合全家的，大朋友有大朋友的乐趣，
4: 而且这次小朋友乐趣，有没有人帮带娃的那种？
8: 有，
3: 它游轮上都有托管娃的地方，
8: 而且它是托管的话还是免费，而且它还是会分年龄段的，就是小朋友一个年龄区间还放在一起，那大朋友他
3: 12到10几岁又有一个年龄段哈。
8: 对，
4: 好，那刚刚说到了娃哈，接下来就要把我们今天现场的
3: 娃们请出来了，
4: 是的，
3: 天哪，
4: 我们从最左边的这个小朋友，
3: 我们你几岁了？你来打个招呼，
4: 对着麦说，
3: 是姐弟两个是不是？要不
4: 姐姐帮他介绍吧，
3: 姐姐先介绍一下弟弟吧。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弟弟好吗？或者弟弟自己说话，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字？5岁，他顿时
4: 伸出了5岁。
3: 好了，姐姐先打个招呼吧。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7: 7岁。
3: 7岁，你叫什么名字？
7: 王芷欣。
3: 你的弟弟呢？
7: 王东阳。
3: 你们想跟我们去哪个团？你刚才听了这么一圈之后，当我拿着这个贝尔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4: 来，我们各出奇招。我拿着熊猫。
3: 我们很多团还有北极哦，我还有北极。哎，没有带一个那个
4: 北极就牛司令吧，
3: 就北极熊在这儿。
4: 对，我们有4条线。你刚刚听了之后想去哪里？是想去我们的这个上海迪士尼，
3: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4: 对，还有
3: 或者火车延续。
7: 想去上海，
3: 想去上海迪士尼、哎、啊。好，我们下一个小朋友，你对着你的麦说，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郭木林
3: 啊。
4: 哪个木？
9: 沐浴露的沐。
3: 哦，好吧，你好滑溜溜的感觉，不要捏麦，不要捏麦，要不大家都听到。你几岁了？
9: 7岁。
3: 啊，7岁。你最想去哪里？
9: 我最想去。
3: 你想去哪？
4: 想去哪个？
3: 北极，还有上海迪士尼跟
4: 火车研学团。
3: 啊，
9: 火车研学团。
3: 你想坐火车？小朋友是不是都爱坐火车
4: 啊？
9: 我早就坐过卧铺了。
4: 我们这次也是卧铺哦。
3: 哎呀，我也太爱坐卧铺，还要给你再带个泡面好不好？
4: 还有火腿肠。
3: 这还有榨菜吗？下面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我们火车团的，去年有一起出发的。你叫什么名字？
10: 牛悠然。
3: 悠然小朋友，
4: 悠然几岁？
3: 你今年几岁了？
10: 7岁。
3: 哦，去年6岁就跟着我们出发了哈。
4: 是
3: 去年研学团里最小的那个小朋友。
4: 你们俩是同学对不对？
10: 嗯。
4: 今年你们是会结伴同行吗？想去火车团？
10: 嗯。
3: 哦，太好了，两个像 twins 一样。
4: 对。
3: 那今天你也是想去火车团了对不对，悠然？
10: 对。
3: 哎呀，
4: 悠然想去哪个地方啊？这一次
3: 最想去的是敦煌、青海湖、成都看大熊猫，还是去？对，敦煌是有骆驼的哈，
4: 啊、
3: 拿骆驼。
4: 三星堆，
3: 三星堆，
10: 研学火车团
3: 就行了哈，他就不管去
4: 哪儿都想去。
3: 好了，到下一个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4: 老朋友，
3: 来过夜宿海洋馆，又跟我们长白 山啊，
4: 嗯，来
3: 说打个招呼，
4: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来琪琪。
11: 大家好，我叫陈云奇。
3: 嗯，琪琪，今天听了这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介绍的，哎，怎么就我就是阿姨？对不起啊。这个你最想去哪个团？我们暑假有4个地方。
11: 嗯，我想去游轮，还有坐火车，但是我妈不能出国。
3: 哦， 那我带你去吧，临时过继一下给我。哦，对哦，我们这次也有一个要报备的，然后他就让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看能不能去这个新加坡。那你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就是想去坐火车，是不是？跟妈妈一块坐火车。
7: 但是我妈说她不去。
3: 哦，好吧，那你跟着我来的。

0: 是吧？
1: 啊，骑机是可以的。
0: 啊，跟我们
1: 小社牛。好了，牛司令，你这是包揽了我们所有自由自在严选满贯的小朋友。
0: 这个暑假又很忙了。
1: 啊，你最想去哪个？其实这四个团里面，你自己来说一下。
2: 我比较想去新加坡迪士尼呢。其实我平时也是很爱看漫威的。
1: 嗯，漫威最爱的哪个人物？
2: 钢铁侠。
1: 我记得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是去到了那个迪士尼的这个游轮，当时非常的轰动哈。你去的那轮有吗？
3: 他那楼也在船上
1: 啊，他也在船上。
3: 对，他在船上，然后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
1: 哦，
3: 都有相关的互动。
1: 你看到他了？
3: 哎，我看到他了。
1: 哦，所以你当时有
0: 是那个演员吗？
1: 对
3: ，就是演员。对，
1: 就是你见到了那叫什么小唐纳德，
0: 小罗伯特唐尼罗。
1: 哎，我老记
0: 罗伯特唐尼，
1: 唐尼
0: 你说的像田螺一样，
3: 小罗伯特就好了。
1: 对，我说的是田螺。当时你见到他什么感受？你说一下当时的感受，是不是也有点晕的感觉？
3: 其实就是非常激动嘛，因为一直都是通过大屏幕啊、电视上来看到这个演员，但是呢，然后一直也很喜欢他。那这次能很近距离的去看到他，你其实整个人心情啊，包括都是非常激动的
1: 啊，
3: 就圆了一个梦嘛，其实是。
1: 所以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不知道八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哪些明星在船上呢？
3: 不知道，说不定是亮亮也会在船上。
1: 我肯定在船上，好吧？而且我知道，就是那个给木法沙配音的那个狮子王的那个演员也在船上，对不对？
3: 他那天好像没看到他，但是他会在有相关的一些节目是针对他来进行设计。
1: 对，就是听说咱们平时去，就是暑假去这回能见到木法沙的那个配音，是叫木法沙吗？就是狮子王里的那个配音，是那个印度演员。
3: 印度演员，对
1: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啊。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去迪士尼的这一团，你会有一种梦幻感觉。
3: 对，而且它里面的所有的互动，包括一些相关的设置，都是跟就还原度非常非常高。
1: 嗯，
3: 就是等于说你置身于沉浸式的在游轮上体验，就你之前喜欢的一些动漫啊、哇，这漫画呀，还有电影啊，都是会能体验到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确定报名跟我们这几个团的话，都会有限量版的礼物。除了现场的小朋友会有迪士尼游轮的官方的这个贴纸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游轮的这个团就会有这个真的只有独家的这样的一个行李牌。这个不只是行李牌了，我在家会把它裱起来，它长得又大个又可爱，这蓝色的迷
0: 头
1: 哈。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有诚意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的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
1: 对，
0: 我来说说这个火车团哈，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啊，我们在这个线路的设计上呢，你也是费了很多的心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13天的行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住宿，以及我们的这个手机要怎么样来管理，这都是家长特别操心的。
1: 对，家长最怕就是孩子拿手机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4: 是的。我们其实在火车上，我们总共是住5天，就是属于一天火车，然后1到2天在当地，就是当地的品质酒店，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孩子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住宿的丰富的体验感，然后而且我们是横穿了中国的三大街区
1: 啊，
4: 然后四种地貌，
1: 四种地貌，
4: 对，
1: 嗯，
4: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丰富度，从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然后再到
1: 沙漠，
4: 从热带矮的季雨林带，然后到沙漠的干旱地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视觉的体验，体感的体验。那怎么管手机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情况下平时只会给孩子们大概1到2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些自由的活动。但是晚上10点熄灯，统一收，每个班都统一收。而且其实在火车上充电是有限的，
1: 对，
4: 所以它会限制到使用。然后我们孩子们其实没有时间去玩手机，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车间的课堂，然后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刚刚提到的桌游，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1: 而且你知道白天也挺累的，我们
4: 白天眼睛不够看，
1: 对，根本就没有到火车上基本就洗洗睡了。
4: 对，我们看问坐，然后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除了眼睛，手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制作，比如说我们制作兵马俑，去壁画的修复，
1: 对，
4: 然后还有三星堆的考古，
1: 哇，三星堆特别火，这两年特别值得去。
4: 我们还会跟藏族做经幡，那么多体验活动， 手机可能都不受欢迎。
0: 说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特别的火哈，包括像一些博物院哈，那家长也会好奇说，我们到时候怎么组织啊？你们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怎么样来让小朋友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呢？嗯，
4: 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佩戴耳麦，就是其一，每个孩子都肯定能听得到，而且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频段，不同的讲解员，我们大概50个孩子。就是一个车，就是一个讲解员这样带着去，足够能够保障。
1: 我们去年就是去到像河南博物院等等，都非常的充分。
4: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专列，而且还是从大湾区去西北的专列，
1: 特别受欢迎。
4: 对，各地的各博物馆都特别给我们开特殊通道啊。
1: 那个小天使说，哇，这样的研学确实不错。还有东莞的我们的君君爸爸问我想问一下，去的大学确定是西北工业大学吗？就是火车研学这个专列哈，
4: 西北工业大学。
1: 然后这个爸爸还问了，快问问报火车团今天有什么礼品送，我好下单。
0: 火车团的礼品今天准备的是最丰富的，
1: 有熊猫，有小熊猫，
0: 我这袋子我就不展示了，反正底下很多，
1: 还有这个这样的东西的熊猫，
0: 这个也是，这是熊猫吗？
1: 这也是熊猫，这是什么熊猫？
0: 都来自成都的，
1: 对，都是来自熊，
0: 花花，
1: 对，七仔。哎呀天哪，我们今天现场的小朋友有好多是熊猫的粉丝哈。好了，那么我们还有人说可以住帐篷吗？咱们有一晚上好像是要去住帐篷，
0: 是在敦煌是不是？
4: 我们在敦煌鸣沙山的
1: 那个地方要去住一次，
4: 去住一晚帐篷，然后在沙漠里面可以任玩各种玩沙的游戏，你们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而且还有沙漠的烟火。
1: 我跟你说，
0: 去年就玩沙了。
1: 对，而且一定不要扔垃圾。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团都要有公益的部分，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环保小使者。
4: 我还带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回来
0: 啊，还有纪念意义啊。
4: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鸣沙山的沙和塔克拉玛干的沙
1: 不一样，
4: 广东的沙完全不一样。那个沙漠的实验特别好玩啊。
1: 好吧，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我们暑假是有4个团的。第一个团是去到我们的杭州，还有这个
0: 安吉，
1: 还有上海迪士尼。第二个团是去7月17号是北极加挪威的深度游。那么这个团我们还有额外的节目的8-5折。第三个团呢，就是从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从广州出发去西北的丝绸之路这个方向的研学专列。我们节目太有诚意了，包着专列带各位去研学。而且今年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去年只能小朋友，今年是大小都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自己说，我就没孩子，我一个人来可以。
4: 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抢着跟孙子走的。
1: 跟孙子走，这话要慢慢
0: 写。爷爷奶奶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坐绿皮火车的岁月、啊、
1: 对对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8月9号是双飞到新加坡，我们去坐迪士尼游轮、
0: 赶紧进群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看到小天使说多给祖国的花朵一些研学游的机会，让他们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
1: 还有人说这个绿皮火车是大学的回忆之一啊，那确实是哈、啊。现在我觉得坐绿皮火车也很有意思哈、啊。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
0: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小朋友再说一说你们心中理想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或者你们去过哪里，好不好？
1: 最
0: 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个地方就好了，
1: 每一句哈，好吧。
0: 对，
1: 好，你先来举手了，先来。
0: 对，你来吧，郭慕林、
1: 你对着麦说。
5: 我去过。
1: 再咽口口水，没时间了。
0: 全世界在等你。
1: 你到底去过哪儿？我都急了啊！要不那个琪琪说吧，琪琪先说啊。
0: 琪琪，你去过哪里？
1: 你最想去哪儿？或者说你最满意的长白山那次，你觉得好不好玩？
6: 好玩。
1: 最好玩的是什么？
6: 最好玩的。
1: 因为我们是挖了雪洞，还坐了雪地摩托，等等等等。
0: 对。
1: 你好，沐浴露来说。
0: 沐浴露。
1: 沐浴露的沐。
0: 郭慕林，快。
5: 我去过火焰山。
1: 哦，新疆，明年我们冬天应该会去新疆滑雪的哈、
0: 你说。好了，悠然。
5: 我去过长江。
1: 哦，
0: 去过长江啊，长江流域是吧？啊，
1: 对对对，再过长江，好。
0: 来，王志新。
7: 我去过长城。
1: 去过长城，去过北京。好，刘思林有什么补充？
2: 北极。
0: 我喊这个牛了。
1: 北极，你说吧。
2: 北极呢，就是。自然景观非常好看，那些雪山啊、冰山啊，还有动物啊。
1: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第二次去，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已经正式上线了。
0: 没错，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OK， 3、2、1，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0。

0: 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3: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6: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8: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

0: 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0: 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2: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2: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2: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5: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6: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7: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4: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8: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4: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9: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地、崔潇冉、朱兴晓报道。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

0: 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七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

0: 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

0: 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
2: 来
3: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汇聚超过300家优质企业，释放超过10000个高技能人才岗位，供需两端精准奔赴。这场招聘会不是一次简单的岗位对接，而是广东迈向155锻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是就业逻辑迭代、人才价值重估、技能地位跃升的时代映照。广州市政数局面向全市征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聚焦通识、行业通识、专识三类数据，覆盖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金融等11大重点领域。申报主体是广州本地合法法人，要求数据合规、可诉、无纠纷。入选获得认证、测评、展示、推介和政策支持，并优先对接国家项目和数据交易平台。申报的时间是5月20号到7月20号。梅州台报道，为了切实破解群众看病就医重复挂号、多次跑腿痛点难点，梅州扎实推进一次挂号管3天的便民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制度创新优化服务流程，以务实举措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就医的满意度。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30号，一次挂号管3天政策实施5个月以来，惠及的群众有24万人次，有效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的航海通告。5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和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的商船安全疏散行动。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

0: 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1: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0: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0: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 对。
0: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0: 一个新船。
1: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0: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 啊、
0: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 太震撼了。
0: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4: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3: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4: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3: 一路芬芳。
4: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3: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我看到一句话，说上天给你一个缺席的父亲，就会赠送给你一个焦虑的母亲，最终只会养出一个失控的孩子。哎呀，这句话可能道出了很多家庭的现状，丈夫确实成了这个家庭当中的隐形人啊，而这母亲呢，则会慢慢的把情感和注意力从丈夫身上抽离出来，然后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呢就只能活在夹缝当中喘息，最后变得叛逆和失控。咱们假设家庭的本质代表的是爱，那教育的本质代表

0: 而理性的爸爸呢，则会更容易教给孩子什么是社会的规则和规矩。所以，将来引领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爸爸的责任往往是大于妈妈的。但是呢，现在生活当中通常都是爸爸在外忙于事业和工作，几乎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孩子的学习，甚至呢，还会以工作忙为缘由啊，来推脱自己的责任。这妈妈呢，便不得不承担起这一份责任。啊，有很多妈妈不光有工作，还得承担家务，再加上孩子的教育难题，硬生生的就把这个妈妈逼上了焦虑的局面。所以说，现在大多数的家庭的现状就是总是缺席的爸爸，容易焦虑的妈妈和不听话的孩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不作为的爸爸越来越边缘化，而焦虑的妈妈越来越强势，夹缝里面的孩子变得越来越辛苦。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家庭相处模式将会决定孩子怎样的模样。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这个话题其实除了我看到的这句话之外呢，其实前段时间也有一个爸爸跟我聊天啊，跟我说到这个家里的女儿呢，这个经常被老师批评啊，叫家长说在课堂上不遵守纪律啊，经常跟其他的同学交头接耳，然后就是没有这个规则意识，然后就想让我出出主意啊，这孩子怎么管呢？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爸爸呢其实是不在孩子身边的，他是常年在外打工，那家里的孩子都由妈妈来照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马上想到了，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所讲到的，就是因为父亲的长期的缺失，这孩子呢就会容易没有这个规矩啊，他没有这个规则意识，于是乎就会展现出一些不听话的一些行为啊，这个只能说是由于啊这个父亲应尽的职责没有尽到，所以才会给孩子造成这么一个现状。那怎么改其实挺难的，你要改变自己的现状才能改变孩子的现状啊。在心理学上就有认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主要是孩子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父亲则是塑造孩子对生命的看法，它关系到人格的形成。如果说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长期的缺席，极易导致孩子性格情感方面的缺陷。心理学家曾经调查就发现，那些没有得到父亲足够关爱和陪伴的孩子，容易出现焦虑、孤独、自尊心低下、自制力弱，甚至攻击性强、喜欢较劲儿啊、叛逆等等这些性格和行为问题。这些呢就被称为缺乏父爱综合征。美国婚姻问题专家就统计显示，小时候患有这个缺乏父爱综合征的孩子，与那些充分享受到父爱的孩子相比，他们中学辍学率以及成年后的犯罪率平均高出两倍。如果是女孩，长大之后成为单身母亲的几率则会高出三倍。电影《隐秘的角落》里面的朱朝阳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朱朝阳的父亲朱永平在婚内出轨，与母亲周春红啊离婚之后呢，很快就和另外一个女人王瑶再婚了，然后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而在这个朱朝阳的眼中呢，父亲缺席了他人生当中所有的重要时刻，考中学、过生日、探望爷爷奶奶，就算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父爱仍旧是缺失的。朱永平除了给钱之外呢，他对于朱朝阳的生活很少过问，就算是啊儿子得了全校第一的好事儿，他也是从这个打牌的牌友口中无意间听说到的。所以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仅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他还是建立孩子安全感、塑造孩子性格的领路人。但是呢，这个电视剧当中父亲重组家庭后，朱朝阳的世界里面的这个父亲就只剩下了背影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朱朝阳的信念感逐步崩塌，将自己羡慕的妹妹推下了高楼，最终

0: 误入歧途。最后，父亲为了保护儿子而死的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儿子的缺失是多么的严重。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格尔迪就说过，父亲啊，是一种奇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父亲的缺席会让孩子失去一些社会秩序、处事规范、行为准则的人生观察教育的机会。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陆阳。说到这个家庭的模式啊，刚才也说了，父亲的缺席会让孩子啊，这个失去一些很重要的社会秩序啊、处事规范的这个学习机会。那妈妈的焦虑，让孩子难以拥有幸福的能力。当然了，父亲缺席是最直接的后果啊，造成妈妈焦虑。这是收获一枚焦虑的妈妈，然后紧接着就可能会是家庭的解体。总之呢，丈夫的缺席真的会将一个女人逼疯，但是父母犯的错误，买单的却总是孩子。之前看过一则新闻，四川眉山一位妈妈因为责怪女儿不好好吃饭，45秒之内掌掴3岁女儿9次。就在这短短的45秒内，她不断地扇打孩子的脸、背、手，甚至好几次将孩子直接推倒在地。最后呢，被当地的妇联约谈，甚至多个部门教育训诫。多年以后，小女孩也许会记起这件事情，但是妈妈带给她的那种恐惧和阴影，却会伴随她一生。其实这位妈妈啊，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真正让她崩溃的来源，是经年累月丈夫的缺席，导致她情绪的日积月累以及最后的崩溃。当生活的重心完全围绕孩子和家庭，遇到事情没有人商量，只能自己做，一天24小时几乎没有自己的自由，这长久下去啊，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焦虑和怨气没有一个出口，所以只好靠打骂孩子来泄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都知道不好，但是有没有想象过妈妈这种无助，妈妈的那种崩溃呢？记得有一次，朱丹在她的微博上就发飙了啊，起因是因为动画片所描述的妈妈的形象让她很生气。给你念念她这条微博，她说：早上看了个动画片，看生气了。为什么国产动画片里的妈妈形象总是在易怒暴躁？宝宝在里面的台词总是会：糟糕，妈妈要生气了。再回想一些综艺啊，如果有亲子问题，很多都是妈妈和女儿或者儿子不和。为什么妈妈的形象就不能是温柔的、包容的、有爱的、充满鼓励的？妈妈们都是在这么做的呀，妈妈们已经很辛苦了，更不想被误解、被错误的解读，替妈妈们委屈的早晨不开心。好了，这条微博读完了，你看。看到他这么一说，我回想了一下啊，有一个动画片叫《大耳朵图图》，这里面的妈妈的角色好像就是时不时发火啊。还有就是咱们小时候都看过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里面的妈妈有些时候也是很暴躁的，也经常生气啊。还有这个《樱桃小丸子》，是不是每次因为这个小丸子成绩不好，妈妈也总是会发火。虽说啊，这个创作来源于生活啊，但是生活带来的真的是赤裸裸的真相，真的让妈妈们感觉到心酸呐。为何妈妈们总是这么焦虑呢？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人承受的太多了，没有人去分担啊。妈妈那本应该由丈夫来所承担的焦虑和需要，都被投射到了孩子身上。孩子在各种情绪当中，如困兽一般压抑、挣扎、暴虐、伪装，从而还引发了孩子成长当中的各种问题，或者说各种叛逆、情绪失控、过度的依赖，甚至进入了那种拒绝成长的状态，没办法去探索社会和融入社会。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听到这里啊，咱们也说了爸爸的缺席和妈妈的焦虑啊，这当中是肯定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啊。如果有同感啊，特别是作为妈妈啊，这个很多时候真的是很无奈。我也见过我们身边有些妈妈是自己独自带孩子啊，有一句话叫什么，大家都会特别啊这个自嘲式的开玩笑，说我这叫丧偶式育儿啊。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很心酸的啊，如果您听节目有些委屈，或者说爸爸有想让给自己辩解的，您可以啊跟我来讲一讲。咱们的节目是有一个互动方式的，就是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也可以回复啊鲁阳这两个字都可以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个成长启航的官方的家长听众群啊，在听众群当中大家也会经常啊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方法，交流各自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啊，也都是为了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好，那咱们继续往下说啊，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随时跟我来交流。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得到充足的养分呢？那其实就是父母完整的爱。心理学家曾奇峰说，孩子成长没有偏方，有的只是负责任的父母，提供稳定而健康的土壤。这土壤里面啊，有爸爸的陪伴，更有妈妈的从容。因为只有父母的参与是完整的，孩子才能在家庭当中找到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健全的方式朝社会化发展，更好的去成为自己。那么想要改变这种爸爸缺席妈妈焦虑的家庭相处模式的话，需要爸爸妈妈相互配合与接纳。怎么做，给大家分享几点建议啊，你也可以认真听一听，也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一记。如果实在现在比如说在开车啊不方便记的话，也可以在节目过后啊，您直接加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可以拿到我们节目的录音啊。好，我接下来开始说了啊。第一个，不要忽视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你最应该亲密的其实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无论多忙也要给夫妻两个人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和空间，比如说去看场电影啊，吃个大餐呐、啊，甚至出去旅游。哎，你要告诉孩子，爸爸最爱的人是妈妈，妈妈最爱的人是爸爸，哎，你呀、啊、是排第二的啊，你不要欺负妈妈啊，你在妈妈面前你是第二，我告诉你。然后妈妈生气了，爸爸要一起来哄啊，我们呢也要尊重爸爸，然后爸爸很辛苦，是不是要跟妈妈一起来照顾好爸爸。你看这个不是自私，也不用担心这样做会减少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只有当男性回归到丈夫的身份，才会有更多的爱去给到孩子。而且当妻子感受到丈夫的爱，也会慢慢的去放下焦虑，用更加温柔和坚定的爱去感染孩子。记住了没？不要忽视夫妻间的亲密关系。第二，尊重彼此的育儿理念和方式。妈妈们啊，会因为自身的角色使然，就会对于育儿更加的关注，大量的去学习育儿知识。有时候往往啊，还当着孩子的面批评和纠正丈夫的一些错误方式。被批评的爸爸就会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以及愤怒，久而久之，育儿的积极性和热情就被打击了，变得自暴自弃啊，就会说，哎呀，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与其被骂就不如什么都不做了。其实爸爸也是爱孩子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我们要允许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的流动。所以育儿方式的分歧可以在双方没有情绪的时候分享一下各自的想法，然后呢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还有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争论育儿的方式的对错，这样就会让孩子一个是啊会钻空子，第二就会让孩子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啊，比如说啊，可能是不是因为情感不和而在争论啊，孩子时间久了就会变成那种讨好型人格。好，再来说第三点，妈妈需要从家庭当中适当的去释放自己。女性啊确实需要去发展除了家庭之外的生活，而不是天天要围着这些灶台孩子转，这样长久下去，家庭关系很容易失去平衡，矛盾怨气争吵接踵而来。 孩子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反而更容易被母亲的这种一厢情愿的付出给绑架。记住，女性的价值不仅仅来源于丈夫和孩子，还应该更多的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不要放弃自我的成长。只有一个不盲目逞强，能够自我尊重、自我放松的妈妈，才会让孩子也感觉到放松。当自己越来越优秀，夫妻的关系也将会越来越和谐，孩子的成长也会变得更加顺畅和快乐。再来说第四点建议，爸爸则需要重视回归家庭。作为爸爸，不要忘记自己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工作以外的时间尽量多留给家庭啊，多留给伴侣和孩子。工作再忙再累，也应该留出一些固定的亲子时间，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啊，陪孩子放放风筝、玩玩玩具、出去登山旅游、吃吃宵夜啥的啊，和孩子一起散散步、谈谈心。出门之前和孩子认真的道别，回家之后给一个温暖的拥抱，睡觉之前花十分钟去给他讲一个晚安故事。只要爸爸是全身心的投入的，哪怕短短几分钟的陪伴，孩子也能够感受到爸爸的爱和温暖，从中得到滋养。关心体贴妻子，不要忘记了做丈夫的责任，不要让他感觉到孤立无援，要懂得帮他去分担一些家务，和他一起去探讨问题，愿意花时间积极参与到家庭的生活当中来，因为那将会成全一个孩子的成长，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听到这里啊，估计很多家长已经有很多的感慨想要发表了。我希望不要是很多的愤怒啊，因为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心理，当那些怎么说呢，那些不愉快的心情啊，咱们先都放一放，我们想办法去把它和解一下啊。因为家庭教育本质上它就是父母的一场爱的合谋，一个是爱，一个是合谋。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它是需要经营的，靠的是夫妻双方付出和热情。而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更能够成就一个身心健康、性格乐观、人格发展健全的孩子。而作为父母，我们要正确的去爱孩子，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而一个不缺席的爸爸，给予了孩子生命当中最初的安全感，并将伴随和保护孩子一生。一个不焦虑的妈妈，用平和的情绪传递着人世间最温柔的情感，在孩子的内心铸就温暖的一角。爸爸爱妈妈，妈妈尊重爸爸，父母合力一起教会孩子什么是爱，如何去爱。相信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总会得到岁月的特殊厚爱，你说对不对？好，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跟您说一说孩子内心的那种挫败感将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520新闻广播赠礼活动来了，买五单就送好礼。本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的橱窗及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请注意，5月18号到24号付款的订单，只要买满五单，不限产品、不限品牌，确认收货后就能兑换礼品，便携茶盘、碗具、雪糕模具随机赠送。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520，按要求发送订单。

0: 单编号和好评截图就能兑换，兑换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晚上12点，还有更多福利活动等你来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在父母看来啊，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绝对是他最不可爱的时候了。不管我们学习了多少育儿方法、管教策略，可是在这个暴脾气的小孩身上经常就是毫无作用。孩子的脾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面红耳赤跺地板的，砸东西的，尖声尖叫的，哭嚎的啊，反正气的大人那是七窍生烟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孩子总是玩得好好的突然就开始发脾气了呢？甚至把这一切都当成是孩子对我们的攻击和挑战啊，就是他们被大人惯坏了，他们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故意惹恼我们，他在试探我的底线。其实啊，暴脾气的小孩，他是一群被误解的孩子。成人的世界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于自己无能而愤怒。很多这脾气暴躁的年轻人内心啊，也往往是脆弱不堪的。对孩子而言也是如此啊，他们更加缺乏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容易表现出暴躁和不安。所以今天呢，我们啊就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发脾气的小孩，也许呢能够帮助你找回理智、冷静，更加平和地应对孩子身上的问题。发脾气是孩子发出的一种求救信号，他想告诉父母三句潜台词，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3: 成长小课堂，
4: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孩子发脾气其实都是他内心的一些表现，有些时候就是在暗示他的内心。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挫败，这是第一句潜台词。人们总是在经受挫败的时候格外容易发脾气，下班之前被领导批了一顿，网购的时候啊，这家具半天组装不起来，去医院看病忘了拿病历，忘了拿医保卡，这些小事情都会让我们瞬间气不打一处来。还有时候啊，对着亲人就直接撒气。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的理智会拉住情绪这条线，抑制冲动不让它失控。可是孩子完全不一样啊，孩子情绪发展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成年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的情绪发展与大脑的前额叶有关系，而前额叶呢，得到20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所以孩子们调节挫败感的能力就十分有限，他们的失控表现也会更多。积木不小心倒了，和小朋友比赛输了，吃的东西没吃到，突如其来的一些碰壁，都能够使得一个孩子崩溃。心理学家罗斯格林曾经在《暴脾气小孩》一书当中提到，孩子自己真的很想做好每一件事，而他的挑战性行为只不过反映了自身一种发展延迟，一种在掌握灵活性和挫败忍耐力方面的学习障碍。怎么说呢，这句话有点绕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这孩子发脾气并不是像父母想的那样什么任性啊、不服输啊、不服管啊、博取关注啊、挑战父母权威啊等等，都不是，而是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应对眼前的问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解决， 挫败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爱发脾气的小孩内心也是有着深深的无能为力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暴躁脾气的小孩时，我们需要告诉自己，这孩子啊不是不懂事儿，而是他的情绪能力没跟上来，我们的呵斥只能说是火上浇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成长小课堂，
4: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关于孩子发脾气这件事情，很多家长真的是束手无策，相当头疼啊！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怎么做？欢迎您跟我来交流一下。找到我的方式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跟我们成长启航家长听众群里面的其他家长来聊一聊，面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做的呢？好吧，其实刚才我说了，孩子发脾气啊，其实都会有他的内在潜台词。刚才我说了第一句了啊，就是发脾气代表什么呢？发脾气啊，代表的就是因为我的很有挫败感啊，这是他的第一句潜台词。接下来说说第二句潜台词，发脾气是因为我无法说清楚问题。为什么孩子发脾气让大人感觉到十分头疼呢？就是因为我们很难从孩子每一次闹情绪当中了解他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只会哇哇大哭油盐不进的孩子。罗斯格林曾经在书中提到过这么一个例子，他说如果啊你不小心踩到了小狗的尾巴，那可怜的小狗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冲你叫，咬你，或逃跑。哎，那如果说你踩到的是一位在语言技能方面有障碍的人类的尾巴，这个尾巴咱们要加个引号啊，不一定有尾巴，你踩的脚也行啊，他同样也有三种选择：冲你叫，咬你，或者是逃跑。哎，孩子们因为语言这个发达能力没有跟上来，尤其是还没有说掌握那些表达自身情感的词汇的时候，所以他就很难有条理地解释自己的情绪和问题。有句话叫什么？有苦难言啊。最后他们就只能通过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喽。可是令人遗憾的就是，父母常常会否定或者说误解孩子的行为，进一步激化了孩子的挫败感。有的父母会跟我们说，哎呀，我那孩子明明是做错了事情，他倒反过来冲我发脾气啊，火气大得不得了。实际上这样的小孩并不是真的性格太差，有时候啊就是因为害怕被父母批评啊，有时候就是感觉到了羞耻，而这种脾气是对自己所产生的一种羞愧的情绪。但是他表达不了自己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他只能由着父母去误解啊。不像我们大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可以借助语言来解释问题。语言发展是影响情绪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遇到孩子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把这当成孩子啊很难用条理有条理的方式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你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好吧，咱们还是有些时候啊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发育的角度。
3: 成长小课堂，
4: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还有怎样的潜台词呢？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第三句话，发脾气是因为我很无助。心理学当中有句话，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是对感到无助或无力的情绪做出的反应，是对周围人发出的变相求救的信号，引来别人的关注。孩子闹情绪看似在向父母施压，实际上啊是在向最亲近的人求助啊，我遇到困难啦，请你帮帮我。他感觉到了无助，他希望争取自主和自尊，愤怒反而是他脆弱的表现。你想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他的玩具车不小心被大人踩坏了啊，正哭个不停呢，旁边的人就很容易忽视孩子这种痛苦。哎呀，不值钱的东西你哭什么哭啊。可实际上呢，孩子崩溃不是为了玩具车， 而是这种失去心爱之物的悲伤难以排解。他的哭声啊，是在向你求助，需要你的帮助啊，才能冷静下来，帮助他疏解这种痛苦。但是大人呢，反应都是啊，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被忽视的，加剧了孩子的哭闹。有一个妈妈就说到这么一个小插曲，马上开学了，她带着10岁的儿子去理发，结果啊，这个头发被剪得太短了，基本上快剪成个光头了。儿子特别不高兴，晚上各种闹脾气啊，也不吃饭。妈妈就很不理解，就说：“你现在看着多精神呢，怎么这么小就知道臭美了呢？”结果儿子一句话就把他给点醒了。儿子说：“你让我回到学校怎么见同学呀？”你看，这些发着脾气不太可爱的孩子，都有着一些隐藏的需求，他们在期待大人的理解和帮助。他们最需要的不是一句啊不痛不痒的有什么呀，而是我理解你，我来帮助你。孩子的脾气一般都是属于窝里横，也就是说，其实啊，孩子不怎么在外人面前撒娇的啊，这就代表着这是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呢，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帮助孩子，将孩子发脾气看成是啊，他需要帮助，你才不会变成孩子的敌人，才不会两败俱伤。
3: 成长小课堂，
4: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面对暴脾气的孩子，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啊，您家孩子脾气好不好？你又是怎么去引导他的？非常欢迎各位跟我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里分享一下您的育儿经验，也可以听一听其他的家长有怎样更好的方法。那找到我方法很简单，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了，我会带您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如何应对孩子的暴脾气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把孩子的脾气当成是对大人的挑战，一旦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啊，不耐烦可能就会少很多了。那么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父母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平静下来呢？首先呢，得理解。有家长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抚哭闹的孩子呀。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有很多次情绪失控的时候，坦诚来讲，我们不见得就能处理得有多好，更何况孩子呢。所以孩子陷入情绪里很正常，父母大可不必受孩子的影响而觉得烦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蹲下来给情绪崩溃的孩子一个拥抱。儿童心理学家黛博拉·麦克纳马拉博士就说过，让孩子将脾气发完，而不要试图阻止他发脾气，让他完整的经历过脾气的起和灭，孩子才能更好的认识情绪，管理情绪啊。再或者，不要做任何的评价，只是重复孩子的话。比如说，孩子因为不能买零食而发脾气，你可以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零食啊？你很难过，是因为今天不能买零食了。还有，用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感受，再来观察孩子的反应。啊，这种看似无用的重复，其实比一句别哭了有效得多。因为孩子接受到的信息叫做妈妈懂我，不仅能有效地减轻他的沮丧，还能让孩子敞开心扉。其次呢，接纳孩子的脾气不代表要全盘接受孩子的行为啊。有的孩子发脾气的时候，那闹出来的动静可大了去了，不仅是哭闹，还要砸东西、打人，甚至伤害自己。那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父母进行干预和制止，抱着孩子到角落陪他冷静下来，最后再来个教育。我见过有一些父母啊，因为不给孩子玩手机，孩子就开始打人摔东西，而父母呢，哎，就在一旁冷处理，不理小孩，任凭他这个小拳头落下来，啊，真烦了才说一句闹够了没有。可是大人对于孩子的行为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的，其实啊，就是在把底线不断的放低。我们真正需要表达的态度就是，你可以悲伤，你也可以愤怒、害怕，这些情绪没有对错之分， 有问题的是你的行为啊，这一步是需要长期引导的。孩子用合理，用语言和行为去表达情绪，孩子发脾气真正考验的可真的就是咱们父母。我们的包容和理解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理解与引导并存的教育，孩子才会学到正确的情绪管理啊。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0: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0: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0: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4: 好，听到这里，也希望咱们的父母可以多一些耐心对待发脾气的小孩啊，说不定他懂得情绪，懂得理解和控制情绪的时候，就不用再让我们这么操心了。你也可以跟我来交流一下，想要了解哪方面的育儿知识，都可以跟我进行提问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像是一盘超级玛丽，在地下迷宫蹦蹦跳跳，不过为了多赚几个金币，急急忙忙按着左右 AB， 不顾一切冲到关底。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2026广州精品美食周定于10月10号到19号在海心沙举办，联动广交会和服务消费季，超过30家顶流餐饮品牌加盟，推出了限定菜式，设了8大主题街区，包含黑珍珠大道、非遗小吃街、高端思想专区等，还首创了弹性营业时间、小程序预约领券、实时榜单、品牌投票，融合美食、文旅、演艺、科技体验，持续擦亮实在广州 IP。赵庆台报道，日前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共16个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4会市成功入选。东莞台报道，今天上午粤港澳大湾区东莞龙舟邀请赛在万江正鸭湾正式拉开帷幕，赛事创新性地将传统的龙舟民俗和粤超足球运动跨界结合，醒狮献瑞龙舟巡游队伍出征，水上竞速接连上演，出征现场粤超水狮谁与争锋的助威声响彻江边两岸。这次以龙舟盛会助威粤超赛事，借助两大体育 IP 跨界联动，打破了传统文化和现代运动的界限，实现了互相赋能，共同发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但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并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

0: 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4: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3: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4: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3: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4: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5: 刘雪老师，为什么？
6: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讲世界未解之谜。要谈起四大文明古国，我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啊，古巴比伦呢，古埃及，古印度，还有咱们中国。不过这四大文明古国的称呼啊，只能说明咱们这四个古国比较突出，并不是说世界上的古文明就这四种。比如说没有被列入其中的玛雅文明，人家也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呀。那么曾经的玛雅人在哪儿呢？它分布在今天的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塔巴斯哥、恰帕斯等地。早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300年，人家的文明就已经逐渐成型了。在这之后的600年间，玛雅文明进入了巅峰繁荣期。哎，就这么说吧，玛雅文明先进到什么程度啊？咱先说数学。咱们知道，在亚洲、非洲这偌大一片文明体系里，古印度啊是最早发明和使用数字零的，那比咱中国早多了。那但是您知不知道，人玛雅文明懂得使用零比古印度还早得多得多，只不过他们的数字零不是椭圆形，而是贝壳形。再说天文，一般来说呀，古人对天体物理的观测和理解往往反映在历法当中。你看这一点咱们中国就很优秀，发明了天干地支纪年法，还有24节气。可是呢，要搁在同一时间线上来比较，玛雅人的年历是最精确的。他们推算出三种历法，分别是260天一循环的神历、144000天一循环的长纪年历，以及365天一循环的太阳历。没错，早在那个年代，玛雅人就跟现代人一样，知道一年有365天，科学水平先进，建筑测绘自然就差不了。时至今日啊，以奇琴伊察为首的五大玛雅遗址仍然令人惊叹。比如说库库尔坎金字塔，高约30米，分为四面，各有91级台阶。这4×91，再加上塔顶上的羽蛇神庙，刚好365级，刚好就是一年的天数啊。除此之外呢，这玛雅文明的历史人文素养也不低。那玛雅人为了记载重要的事件，每隔20年就要在他们的城镇里立一块碑或者柱，镌刻人物故事和象形文字，总共记录了1200多年的历史，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玛雅纪年碑。我估计听着这儿啊，有朋友已经发现了，咱这个系列不是讲世界未解之谜吗？你这串台了，走进国家历史地理了。哎，那叫真没有。咱们要说的是，这么辉煌、这么灿烂的玛雅文明，那既然都这么先进发达了，它咋就没了呢？它这过于超越人类其他地区的文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难道真是像后来传说的，这根本就不可能是地球人创造的，那是天外来客的文明，所以后来就渐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更奇怪的地方还有，你说他们都有那么发达超越地球人的数学工程学水平，那落地到实际生活中，生产力水平肯定杠杠的呀。你看啊，咱们中国古人呢，根据农作物的生产周期发明了24节气。咱们华夏文明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说独步全球吧，那也是相当遥遥领先世界的。可你才高度发达的玛雅人，那农业怎么样？就主打一个落后，居然呢还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用火烧出一片空地，再用石头在空地上挖几个洞，把种子放进去，是既不施肥呀，也不离地，那更别提畜牧业了。玛雅人几乎就没有畜牧业。哎，你说怪不怪？咱们都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要是吃不饱饭，哪有力气去钻研什么哲学问题、天文地理呀？那同理，人类的生产力没发展到一定程度，那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基本都是在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才逐渐形成文明的。敢问玛雅人在极为落后的石器时代，那你是怎么发展出数学呀、工程的呀？ 不可思议的还有，前面咱们说玛雅人跟现代人一样，知道一年是365天。哎，可你猜怎么着？人家是精确到365.2420天，和咱们今天用现代化仪器算的365.2422天几乎差别为零。不仅如此，玛雅人还算出来月球绕地球一周需要29.5302天，现代科学算出来的是29.5305888天，那几乎也没差别。各位你想想看，那可是好几千年呢，人类根本就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计算的精度都快赶上咱们一堆精密仪器傍身的现代人了。那说到观测呀，还有一桩咄咄怪事儿。玛雅人有自己的天文台，这不算奇怪，毕竟很多古代文明都有夜观星象的传统。可是怪就怪在他们的观测窗对准的不是夜空中最亮的星，而是正好对准了天王星和海王星。可诡异的是啊，这两颗星星根本无法用肉眼观测，而在历史记载中，一直到1781年，人类才使用望远镜第一次发现了天王星。那海王星更神奇啊，那是科学家们先发现天王星的运行轨迹不对劲儿，然后在草稿纸上算哪算哪，预测出它在星空中的位置，然后再由天文学家在1846年用望远镜把它给找着的。1781年1846年，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玛雅文明早就已经消亡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讲到这儿啊，肯定有朋友得说了，人各有所长嘛。你像咱们华夏祖先特别擅长种地，也许玛雅人就特别擅长天文呢，在观测星星运动轨迹这方面特别有天赋呢。你总不能说但凡在天体物理上有所成就就说是外星人搞的吧？难不成咱们国家当年的什么张衡啊、郭守敬啊、祖冲之啊，那都被外星人指点过？话这么说是没错，可是呢，咱们说玛雅人呢可能遇到过外星人并得到他们的传授知识，并不只是因为玛雅人在天文历法上遥遥领先，咱还有别的铁证，那就是玛雅文明最著名的文物之一帕卡尔石棺盖。帕卡尔是历代玛雅帝王中成就最高的那位，因此为他制作的这块石棺盖体积非常庞大，长 3.8 米，宽 2.2 米，厚 0.25 米，重达6吨，表面刻有潜浮雕，1952年出土，保存在帕伦克遗址中。不过呢，这石棺盖的大小和浮雕的精美，那都不是咱们要关注的重点，重点是上面刻了啥内容。经过考古学家们反复研讨，一般认为上面描述的是帕卡尔死去之后去往天堂的情景。这个浮雕的中央啊，是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的纵向上是一个双头蛇图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空之神。这里表示啊，通往天堂的宇宙之树，又称进阶树。十字的横向上是帕卡尔本人，住处整个画面的正中，代表他是宇宙的中心呐。帕卡尔的背后呢，是个狰狞恐怖的阴间世界，他正从这个阴间世界当中探出头和身体，显然那就是说帕卡尔已经得道飞升啊，从阴间世界走出来，沿着进阶树向天堂飞去。不过就这么看，好像和很多远古神话的一些遗址啊、浮雕啊、壁画啊也没啥区别。你看咱们敦煌壁画上不有很多飞天的画吗？什么印度啊、欧洲啊，关于从地狱走向天堂的艺术品那也多了去了。然而啊，又过了大概20年吧，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开始登上太空，宇宙飞船诞生了。你这时候有人一瞧，这哎呀妈呀，这帕卡尔飞升的样子，这也太像宇航员了吧。所谓的进阶树上，那分明刻着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天线以及各种仪表的图案呢。 而帕卡尔位于这些仪器中间，身体前倾，直视前方，双手紧握操纵杆，双腿呈弯曲状，等等等等。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完全没听说过玛雅文明的现代人，你让他过来看，那肯定都得说这石棺盖上画的那不就是帕卡尔驾驶着火箭飞向太空吗？难道说玛雅人绘制这样一幅图景就代表着他们认为通过飞船抵达太空某处才是自己逝去后灵魂得到安息？妈呀，这也太吓人了，那都不用细思啊，我已经觉得极恐了。这意味着啥呀？第一种，玛雅人呢可能本来就是外星来的，他们的祖先曾驾驶宇宙飞船来到地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返程，只好就在地球住下。后来他们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于是玛雅人坚信自己死后会回到遥远的故乡太空中的某颗星星。那第二种可能呢，这玛雅人的确是地球土著，但是曾经亲眼目睹外星人驾驶宇宙飞船来了又走，并且在外星人那儿学到了很多先进知识，从而在数学、工程学、天文学上远超同辈文明。那出于对外星老师的尊敬，他们认为乘坐飞船去往的地方，那一定是一个完美的神界，并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去往那里。除了这个信息量让人震惊的石棺盖以外，玛雅文明还出土了其他文物，上边记载着一句古训：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但人类属于地球。如果您认为这是在说要爱护环境，跟动物、植物和谐相处，那确实也能说得通。但要是说这句话是指玛雅人是外星人的后裔，与土著人类同住在地球，那是不是也能解释得通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除了玛雅人在天文上的造诣之外啊，玛雅文明的失落也同样是一个谜团。有不少人沿用外星人密授机宜的论调，声称原本辉煌的文明突然衰落，那也一定和外星人有关。咱们之前说过，公元10世纪到16世纪已经是玛

雅文明的后古典期。但是啊，在最后一个玛雅城邦被殖民侵略者的炮火轰开之前，其实这一文明已然失落多年，根本就不是外力毁灭。究其原因，竟然是他们自己的决策导致。什么决策呀？原来啊，公元九世纪前后，玛雅人离开他们建设了成百上千年的国家中心，废弃了原本居住的城市，远走他乡，甚至连艺术珍品也是丢的丢，毁的毁。最终呢，他们从中美洲南部的危地马拉迁往墨西哥南部的尤卡坦半岛。这次迁徙他们是能迁尽迁呢、啊、不用说，这是个庞大且漫长的过程。这个大迁徙导致他们人口大量减少，文明也由盛转衰，几乎重新回到了远古蛮荒时代。问题是，生活好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中国有句老话叫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纵观世界各地，大家也都多多少少胸怀对故土的眷恋，这既是出于咱们朴素的情感，也是出于现实考量。在古代去外地打拼，那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儿，一个不好就死在路上了。你要唱戏得有三不归吗？乖乖在家乡待着，这才是最符合个人利益的。所谓人离乡贱，物离乡贵。那么玛雅人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有人就提出来了，这恰恰再次印证了玛雅人与天外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玛雅人与外星的祖先可能保持着一定的交波频率，一旦玛雅人遇到人口剧增、粮食不足、自然灾害等无法度过的难关，那就有一个遥远的指令传来，去吧，去另一个地方开启你们的新生活啊！走吧走吧，给你们未来招一个家，大概就是这样。甚至有人相信，既然石棺盖上明明白白地刻着驾驶宇宙飞船的场景，那没准在玛雅人遇到难题的时候，先进的祖先会驾驶 UFO 来到地球，把他们给接走。大迁徙啊，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至于那些被毁掉的珍贵文物，没准正是与外星人的通信器材。当然了，也有学者认为没那么玄乎，集体出走大概率与他们的世界观有关。玛雅人信仰太阳神、玉米神等众多神灵，他们相信呢，正如太阳东升西落、玉米一年一收那样，万事万物都会经历由生到死、进入冥界、获得重生的循环。人如此，那文明也如此啊，整个世界都如此。没错，虽然创世神话遍地都是，女娲造人呢、啊、亚当夏娃呀，但玛雅文明的创世神话非常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特殊在他们的多次创世思想。咱们都熟悉，甭管是女娲造人呢、啊、还是亚当夏娃呀，它有个共同点呢、啊、说当时天地是一片混沌，然后神创造了世界，后来有了这一切。但玛雅人不这么认为。玛雅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第一个世界，创世的神们始终在努力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每当这种努力失败了，那就用洪水冲毁一切，再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哎，这叫啥呢？大号练废了，我把它注销了，我再来个小号。就是说呀，在玛雅人的创世思想里，世界是要一次次毁灭再一次次重生的。这么一来，那咱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玛雅人会做出许多在后人看来很疯狂的蠢事儿。你比方说，一旦遇到什么外来侵略、自然灾害，他们统统归因于神发怒了。那神对人发怒，人要怎么办？那得祈祷。怎么祈祷呢？一是修建神庙，二是大量献祭。玛雅人认为生命才是神性的本源，所以献祭人的生命才是最高级的祭祀仪式，才是对神灵最崇高的敬礼。这么一来就很可怕了。各位你想想，本身就已经遭灾了，你不老老实实的安抚人民搞好发展，你现在好，统治者还要斥巨资修什么神庙，还要搞活人献祭，大肆屠杀劳动力，你这么整下来，再繁盛的文明它也撑不下去啊。所以大迁徙什么的、背井离乡什么的，不是自觉自愿，而是被逼的无奈之举。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内忧外患让玛雅人惊慌不已，不得不求神拜佛以安慰自己呢？不同领域的学者们给出了答案。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的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9: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8: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9: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8: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9: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留学老师为什么？
10: 大元爷，
11: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解谜玛雅文明。前文书咱给各位说到啊，当年我说的可是相当想当年以前呢、啊，这个玛雅人呢、啊。也曾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啊，在天文呐、历法呀，甚至数学呀、绘画上，那简直就不是那个年代的人。那么怎么后来玛雅人就落魄成这样呢？根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考证啊，说玛雅人呢，之所以他这个文明后来没落了，是因为当年他太能作。什么能作呢？就但凡有点什么事儿，天灾也好，人祸也罢，那玛雅人就开始玩了命的祈祷，逮什么祈祷什么。而且他这个祈祷还不是说跪地下磕头啊，唱两句经啊就完事儿了，他不是啊，他干的特别残忍。什么事儿呢？两件事儿：一，修建神庙，大兴土木。本来赶上荒年就没吃没喝，还大兴土木修神庙。第二个，大量献祭，可不是献祭猪牛羊啊，那是献祭活生生的人呢、啊。他们有个词儿叫血祭，好，你就想吧，血流飘杵啊，那木头杆子能在血上面都浮起来，你说得祭祀多少人？所以这么干的后果就来了。这你明明是灾年，应该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咱们共同度过难关，应该是一起抗灾，不的还自己玩了命的作。那你说吧，什么繁盛的文明他也撑不下去啊，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大迁徙，背井离乡。不是他们愿意，他们是在那地儿实在待不下去了。但是翻过头来，我们又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当年你玛雅人都有那么先进的天文学、历法学，甚至是什么绘画之类的，那怎么你没发展出文明呢？你还到处去求神拜佛、聊以自慰，干那么愚蠢的事儿呢？这个谜团后世的学者给我们解出了答案，咱们今天就接着说。正如中国古代的每一个王朝，一直到王朝末年，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农民起义。从古典期过渡到后古典期的玛雅城邦，可以说呀，叫多灾多难。什么火山、地震、飓风、土质变化、瘟疫，那都跟约好了似的呀，结伴而来。首先是伊洛潘戈火山的爆发。你要知道，火山爆发带来的灾难，那不只是爆发那一刻呀，火山爆发要产生大量的火山灰，在此后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让伊洛潘戈火山周围100公里都不宜居住。此外啊，火山灰云还会导致降雨量暴涨，进而造成洪水泛滥，又影响更多地区。那其次呢，是地震和飓风。叽里呱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叽里呱就位于莫塔瓜地质断层上，可见当年东南部玛雅低地地区的居民曾长期遭受地震困扰。遗址上的那些古建筑啊，大概率就是因为地震受损或倒塌，而不是玛雅人自己毁坏的。而加勒比海飓风能够席卷整个沿海地区，摧毁农田和人类必须的生产生活设施，引发大面积饥荒。最后，流行病的传播也给玛雅人带来沉重的打击。当年可不比现在啊，古人是缺乏医疗知识的，连戴面罩啊、隔离病患那都不一定懂啊，你更别说治疗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威尔金森曾指出，玛雅人面对黄热病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各地蔓延，一时间人口锐减，社会恐慌，玛雅文明就出现严重衰退。如果说呀，只是一个独立的天灾，那还好，偏偏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那么多的自然灾害就跟约好了一样，几乎同时发生在玛雅城邦当中，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在天灾以外，
更是还有人祸。咱们之前就说了，玛雅人的神灵崇拜非常普遍而且严重，这倒未必是普通群众自发的信仰，而是上层统治者愚民手段。你想想看，只要极力宣扬王权神授，那群众就不会质疑贵族，只要让民众相信祈福就能带来安定幸福的生活，那谁还会造反呢？在平时啊，宗教类的愚民手段还算有用，可一旦发生灾难，完犊子了，BBQ 了，那饭都吃不上，人都要啃树皮。

0: 了，还大兴土木，在森林中乱砍滥伐来建造神庙，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叫神庙这种东西啊，你就算建100座、1000座，那也起不到救苦救难的作用啊。然而信神明、信魔怔了的玛雅人却发明出了一个自我安慰的说法啊，肯定是由于血迹的数量太少，神明不搭理我们。玛雅人不认为活人祭祀血腥，反而以祭祀为荣，奴隶主享受把奴隶的心挖出来献给太阳的仪式。天灾降临之时，因此死亡的人就更多。据说呀，16世纪西班牙人曾在祭祀头颅架上发现过136000具头骨，而为了庆祝特诺提兰大金字塔落成，在短短4天的祭祀中，奴隶主们杀了足足36万人。除了用奴隶来做血祭之外，玛雅人还会对外发动战争，屠杀抓来的俘虏，以此祈福。哎，您说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自周朝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讲究杀降不降，许多屠城的将军，哪怕再怎么勇猛善战，也会因此留下污点，一直被诟病。哎，结果呢，在大洋另一端，反倒有一波完全相反的人。要不怎么说中国古人呢，还是有智慧。这个杀降啊，或许短时间内没什么突出影响。但你长期来看，一定会让周边的城邦国度与你离心离德。大肆砍伐，资源没了；大肆屠杀，人没了。现代研究玛雅文明的学者不禁感慨，当国家的凝聚力和经济基础无力支撑这个国家的社会系统时，神灵也就不再庇佑国王和他的人民。无论是盛极一时的笛卡尔，还是强大的齐秦一察和玛雅潘，他们的雄伟金字塔和精美神庙最后都被遗弃在了森林之中。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虽然玛雅文明啊早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未能延续至今，在当年极为突出的理工知识到现在也算不了什么，但玛雅人还是在世界上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其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或许就是那五大预言呢。玛雅人承认时间的车轮转动之速有时迅猛地让我们无法分辨变化的间隔，无法理解昨日与今天的纽带。可是即便如此，玛雅人还是凭借超出常人的分析与判断力，或许再加上对于星象的解读，洞悉世界运行的轨迹，留下了5个正确率惊人的预言。这第一个预言呢，是和他们自己有关，那就是玛雅文明终将走向灭亡。古玛雅人撰写了豹的预言书，书中写道啊，玛雅文明必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向终结，后人欣然接受就好了。这个呢，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哪个文明没有终结的一天呢？可是当你处在那个环境里的时候，承认这一点就很难。大家都觉得自己能千年万世，您能想象哪一天中华文明消亡吗？反正我是不行。如果这还不算什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预言，以后的世界会出现汽车、火车甚至飞机等高科技产物。大约1500年前呢，玛雅人在一座神庙的石碑上用图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交通工具的幻想，和今天汽车的外形基本吻合。你要知道汽车发明出来的时候，那都已经是1886年了。可能有朋友还得杠，那他们刻的也未必就是汽车呀，可能是驴车，可能是马车呢，反正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壳子，底下加几个轮子，以古代的雕刻技艺也没多大区别吧。啊，好，没关系，这五大预言一个比一个细思极恐，你不信这一个，下一个你总得信。下一个预言是什么呢？20世纪会出现一个大魔头。这还不止啊，毕竟100年里出现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太正常了。在这个预言当中，玛雅人明确地表示，这个魔鬼的身份不是别的， 正是一

个战争狂人，他做的坏事也不是别的，正是挑起世界上61个国家的战争，造成将近1亿人死亡。如此明显的指向性，您想到谁呀？那当然是希特勒呀。61国1亿人，就这俩数字可不是我胡诌啊，那都是人家预言出来的。不仅如此，时至今日，玛雅古城帕伦克的遗址上仍然明明白白地刻着2串数字，经过后人比对，竟然和希特勒的出生死亡日期相一致。第4个预言同样跟二战有关，在出土的玛雅遗物当中啊，有一些刻着狮子和老鹰形状，描绘着人打败了狮子老鹰，最后摘下太阳。那对此您又想到什么？还没错，这个狮子对应德国，老鹰对应意大利，而太阳自然对应日本呢。日本确实是最后一个投降的，摘日也就意味着同盟国的最终胜利。那4个预言可都实现了，第5个预言却没有。它是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2012。玛雅人认为啊，太阳神和暗黑神争斗，太阳神需要人血增加力量，暗黑神不需要，所以每隔5125年，地球就会经历毁灭再重生。一共有5个这样的周期，他们称之为太阳纪。那么按照玛雅历法，他们自己啊处在第4个太阳纪，而2012年12月21日就是第4太阳纪的结束，第5太阳纪的开始，人类会经历毁灭后的重塑。这个预言曾经引发全球热议，那大家可都在害怕呀，这一天该不会真的是世界末日吧？甚至还有人呢带着野营用具到郊外躲了一晚上。那结果如何？那现在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什么事没发生。不管是哪个国家，那人民老百姓都活得好好的。那如此看来，这玛雅人虽然有些许玄妙之处，但是他们的话还是不能尽信呢。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墨西哥迄今一查玛雅文明遗址负责人马尔克·安东尼奥·桑托斯曾经说呀，三星堆居民和玛雅人曾仰望过同一片天空，数过相同的星星。哎，怎么样，您没想到吧？虽然位处不同的大陆，语言不同，可能连人种都不同，但是玛雅文明却与古中国文化，尤其是咱们的三星堆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三星堆啊，地处亚热带地区，玛雅古城邦呢则是在热带，但是在三星堆时期，四川盆地气候比现在炎热多了，所以两种文明的自然环境其实很接近。而且刚刚的星空论并不只是浪漫的说辞，也是事实。四川盆地与玛雅古国的纬度相近，星象它就相似，观星产生的历法自然也相似。咱们在各种影视作品里不难发现，什么观星阁呀、钦天监呢，在古代啊更多是作为占卜的手段。而古人很喜欢把天象和人间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因此两种文明不但在天文历法这种客观东西上有相同之处，而且都具有天地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你比方说吧，玛雅有木棉圣树的形象，展现的是他们想象中的宇宙形象，是天地等元素的结合。哎，三星堆呢也同样出土了青铜神树，与木棉神树异曲同工，打造一株连接天地的通天树，作为人与超自然神灵沟通的通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认为，他们沟通的共同目的应该都是期盼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希望维持整个宇宙的正常运转。那既然都说到玄学了，咱们就再多说点。玛雅文明当中啊，有一个著名的图腾，他们自称为羽蛇神，这是一位啊掌管降雨的神。顾名思义，羽蛇嘛，就是一条会飞的蛇。那大家想想，这和中国的龙图腾那不是很相似啊？而且东海龙王也是管降水的。此外呢，出土的玛雅文物当中有一个描绘的是月亮女神的形象。嘿，您猜怎么着？就这位月亮女神竟然怀抱一只兔子，和中华文化里的嫦娥几乎一模一样。三星堆文化最早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后一直延续到大约商朝末年。它位于古蜀地区，与中原文明呢有一定差异。不过呀，即便是位于中原的殷商文化与玛雅文明也有一些共性。玛雅古城邦遗址当中出土了很多玉器。你要知道，在世界上啊，只有玛雅与中国喜爱玉石，又具备一定的玉器雕琢能力。更重要的是，1955年墨西哥出土了拉文塔第四号文物，一块玉龟，上边刻着四个符号，经过全球考古学家反复对比，竟然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极其相似。在殷王朝灭亡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曾带领族人

奔。那有学者猜测了，如果渡过白令海峡，就可能到达中美洲。美国哈佛大学的艾克霍姆就曾经提出来过，美洲文明啊，可能起源于青铜时代的商朝，因为太平洋两岸同时期拥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意识。不过这种说法呢，一直没有得到普遍接受。部分文字虽然形似，但是玛雅文字的组合形式比汉字更复杂，而且从读音上来说，玛雅语大多是闭音节，而汉语中大部分是开音节。如果是殷朝后人逃亡至美洲，直接沿用自己的文化即可，你何必再创一套新的呢？那咱们得承认，自家的老祖宗有智慧，但是别人家老祖宗那也不差。古老神秘的玛雅文明不但留下了无数的精神财富，在物质上也曾经极其丰饶，但是这丰饶当中啊，又透露出一丝诡异。毕竟谁曾经想象过以水晶雕刻的头骨呢？那古玛雅人为什么要制作这种物件，又是为了追求什么呢？我是刘学，咱们下回接演。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3: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邮轮探险号，
4: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3: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4: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3: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4: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3: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4: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3: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4: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3: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4: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3: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5: 童话假期。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的
4: 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3: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4: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3: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4: 对。
3: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4: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3: 一个新船，
4: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3: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4: 啊、
3: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4: 太震撼了。
3: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影留声。你好吗？我是高娜。在节目当中，我将会陪伴你一起来分享好电影，来聆听好音乐。

海上钢琴师讲述了一个钢琴天才传奇的一生。早在1900年，一艘豪华游轮上，一个孤儿被遗弃在了头等舱，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1900。后来1900慢慢长大，显示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在船上的乐队表演钢琴，每个听过他演奏的人都被深深地打动。

早在上个世期末的大荧幕上，有两艘船毁于观众的眼前，一艘承载了海难中生离死别的爱情，而一艘船则记录了一段与88个琴键有关的孤独人生。前者在当年席卷全球票房，缔造声名无数，而后者在多年以后也成为了众多影迷当中心中的永恒。 海上钢琴师这部影片大获好评，而其中的《斗琴大战》也是堪称影史经典。爵士乐大师杰利听闻天才钢琴师1900的存在，特意从美国赶到欧洲登船挑战。双方连战3个回合，起初杰利战绩上风，琴声优美动人，不负盛名。 而处于世俗之外的1900却由于不理解斗争的意义所在，消极对抗，甚至完全模仿起了对方的即兴音乐。直到最后一轮，他被对方的傲慢真正激怒，上演了一段热血沸腾的神手速演奏，最后用滚烫的琴弦把香烟点燃，彻底震撼了所有观众。You ask for it, asshole.

0: You smoke it. I don't know how.
1: 21年后的今天，打动无数人的弗吉尼亚号终于能够在大荧幕与中国观众重逢。关于1900的传奇故事将抖落灰尘，再度随海波飘荡。作为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经典时空三部曲之一，海上钢琴师在中国影迷心中崇高地位丝毫不输天堂电影院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探讨人生层面的选择和思考似乎是导演所钟爱的，不管是天堂电影院中的多多还是1900，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不平凡，成就了一段传奇人生。

由于大海是沉默的，钢琴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主角1900内心却是孤独的。对于电影主人公1900来说，他并不擅长与人交流，甚至有些时候不知道该和人们说些什么。这样创作者经常运用的手法、语言等等，就难以在这部电影当中使用。钢琴音乐就成了1900内心的独白。可以说，钢琴音乐就是1900的心声，并且也超过任何语言来刻画出他的想法的最好形式。钢琴音乐替代了电影当中常用的形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电影中，1900望着窗外的大海而发呆，一边弹着钢琴。这个时候，他弹奏的音乐就是他的想法。

时隔多年，海上钢琴师以 4K 修复版形式来到中国。 4K 修复版采用了先进的数字技术，分辨率大幅提升，使得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被完美呈现。观众在大荧幕上品味细腻美好，更加能够看懂1900永不下船的人生故事。

海上钢琴师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弹出了天籁之音，更是因为他对内心、对音乐的无比执着。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电影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和你分享的是电影《海上钢琴师》。有很多人评价这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在音乐当中一起感受主角命运的悲欢离合。

在电影《海上钢琴师》中，有无数令人陶醉的曲目，每一首都脍炙人口。其中有1900初次恋爱时即兴创作的乐曲，也同样有他内心孤独的独白。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钢琴家1900从出生就在海洋，因此大海与钢琴就是1900的生活的全部。在他生活的时期的主流音乐就是爵士音乐，因此他弹奏的音乐受到爵士音乐的巨大影响，并且1900内心孤独不受拘束，所以他弹奏的音乐作品也和他有一样的自我的风格特征，深深地烙上了属于1900专属的烙印。

电影当中的背景音乐是运用最广泛的音乐手法，主要是为了烘托电影的气氛，渲染整部电影的情绪。美国著名的电影作曲家赫尔曼说过，电影音乐是为了给观众提供一种无意识的支持，它不会直接显露出来，并且观众也没有必要要知道它，但是它却能够起到应当有的重要性。可以说，赫尔曼的这句话用来形容电影背景音乐是十分的恰当的。莫里康创作的许多背景音乐当中都运用了交响性与色彩性的创作手法，这让电影配乐具有十分震撼的效果，而细微之处又倍显优雅，让电影画面与音乐旋律融合得恰到好处，并且不会喧宾夺主。

海上钢琴师》，这部改编自亚历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的电影，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影迷倾向于选择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正如外界评价，导演托纳托雷并不热爱想象力或时代，只是热爱印象那样，1900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人类哲学意识某种共鸣。人们争相去从各种角度分析解读影片的哲学思考的同时，也在借着1900去表达那个无法成为的自己。

那份孤独与浪漫的自由吸引着每个有内心相似挣扎的人们。时至今日，弗吉尼亚号被解读赋予的意义早已经超过影片的本身。关于孤独和选择，海上钢琴师带着人们破解了一个最浪漫的答案。

1900是一个内心孤独的人，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时，1900只会拿着自己的 CD 练习想要给爱人说的话。而这个时候，钢琴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响起，表现出了1900的柔情。当1900通过心爱之人与友人的对话，知道了这个女孩就是自己喜爱的女孩。女孩说，我爸爸告诉我，他听过海的声音。这时候音乐响起，1900一直注视着女孩。朋友问女孩，哦，海说了什么？女孩说，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个秘密，秘密是不能跟别人说的。这个时候钢琴音乐从慢变快，展现出了1900激动的情绪。

有很多人评价《海上钢琴师》是第一部把片尾曲都听完的电影，1900在这部电影当中眼神一直是清澈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好奇的宝宝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疑惑。电影当中有无数的台词都深得人心，我们笑着说再见却深知遥遥无期。为什么？ 我想你们爱上的人把时间都浪费在了问为什么，冬天刚到就等不及夏天，夏天来到又害怕冬天的降临，总是在寻找不属于你的四季如夏的世外桃源。有人评价说，不仅仅喜欢这部电影，对里面的音乐也非常喜欢。 电影当中结尾1900加上了1900与Max的对话令人心疼，而最终1900还是没有登上陆地，他从船上生，在船上死去，希望天堂有钢琴。感谢你的聆听，我是高娜，下期见。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唐成阳东哥。东哥你好。
1: 你好。
0: 哎，东哥这次来到我的节目里是带了一张自己的专辑啊。
1: 是是是，
0: 专辑的名字叫本色。
1: 本色
0: 是你的第三张专辑了。
1: 对，第三张了。第三张。
0: 嗯，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张专辑是这样，我们前面两张专辑呢是另外一个录音室来录的，这一张的话是另外一个啊。前面两张呢是梅子老师，这一张
0: 也是录音大师了，
1: 也是录音大师，也是很出名的录音大师。就因为他很忙嘛，就没有接我们的活嘛，是这样嘛。这样的话，现在这一张第三张是马斌老师，
0: 也是非常了得的录音师啊，音乐人，
1: 也都是。
0: 你真是好幸运呢、啊，接触到的都是这么棒的音乐人哈、
1: 啊，
0: 为你保驾护航，也说明你有慧眼，去找到这样的那么好的团队。
1: 因为我是进入这个行业，我是新人嘛，比较新，我是去年才开始录唱片嘛，去年嘛。所以的话就是很荣幸认识他们，
0: 就一发不可收、出到了第三张专辑了啊、是啊，你看现在很多歌手都以出了唱片为荣哈、但是要出一张唱片，很多人是好多年才积蓄力量出一张。
1: 对，
0: 你这个转眼啊，来年又出一张，一张加一张啊，真是那么厉害。你为什么对出唱片这么热衷呢？
1: 作为一个纯粹的一个歌手，我们歌手的话，你肯定是要一些自己实体的一个东西，是吧？来看到自己的，就你做一张唱片，就像自己一个成绩一样，是吧？每一个阶段的成绩出来，这好不好？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了解。
1: 这张专辑很了得，我看了一下他的制作团队啊，这个全是真乐器的伴奏哈，
0: 嗯，纯乐器，对，
1: 纯乐器的，对，这个监制是王文啊，
0: 王文老师，
1: 对对对，王文，这个录音呢，刚才您说了是马斌啊，那他的这个吉他是陈焕明，萧笛是伍国忠，小提琴是张毅，古筝是傅娜。长笛是李娟，口琴是龙登杰，二胡是杨慧敏，琵琶是周雅婷，这个哇，这个名字每一个都是闪闪发光的名字啊！对对对，那你们在录的时候是先录了音乐，还是你自己先唱？
0: 是这样的，我们录音的话，我们他是做一个电子的 MIDI 给我，录的。录完的歌呢，后面他们在填充那个乐曲，
1: 这些来自
0: 就是
1: 广东民族乐团呐、广州交响乐团的这些名家们啊、都加盟到你的这张专辑里面，可见这张专辑的这个班底那么雄厚哈、大家都很愿意为你站台，肯定是也是被你的歌声感动哈、
0: 对对对，
1: 嗯，
0: 他们的话就也是。听比如说有一些他编曲那些老师他也听我的风格嘛，他才编这些乐曲下去嘛，那些乐曲老师的话也听我这个声音找一些感觉，大家才达到一个共鸣嘛，是这样
1: 吗？你刚才说听声音找感觉啊，我注意到一点啊，这个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他们是想给你买一杯咖啡的啊、团队想给你买一杯咖啡啊，你说你不要啊、
0: 我很少喝咖啡
1: 啊、
0: 很少，
1: 这是你要保护嗓子啊，还是一种生活习惯呢？
0: 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保护吧，就是可能我吃甜太多的话，我的痰嘛，痰生痰就多一些。
1: 对的，对的。
0: 本来我们
1: 你这个感觉是对的，像我们录制节目之前是不吃甜的东西的。
0: 所以有时候我录音，我因为当时我来广州，我不在广州嘛，所以的话，我有时候我就周边吃的东西太过大味的，我都所以在马斌他们那边的话，我也是这样的，都是来一边录，有时候都来去搞那些弹干净才录的，有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不是在家，如果在家的话，我自己做的话会好一些，在外面没办法，
1: 是不是要清淡一点？
0: 肯定是这样，越清淡越好，那肯定，那肯定是这样。
1: 你看这个秘籍在我们的节目中就跟大家透露了啊，
0: 对对，
1: 所以朋友们下次要用声用嗓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下这些音乐人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习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声音的状况是最好呀。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还有一个的话，其实声音有好多人说是唱歌，你会不会说嗓话你的嗓子？其实唱歌倒反不会，我觉得说话，说话会。比如像你们做主持人，
1: 嗯，
0: 为什么有好多主持人他唱歌的唱？我不是说各个都唱的，很少有唱的好的，因为他用的嗓子伤。
1: 嗯，
0: 他用的嗓子伤过我们唱歌的人，他会是这样。
1: 哎，动声就是先动气嘛。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广州话叫嘥气太多，
0: 嘥气太多。结果其实我都系咁啊，我系本身我系我唱歌我好少讲话嘅，我都系我能我唱歌，我好少去讲话，嘥气嘥神。
1: 你看，你这个感觉啊，这很对。你看，没有人教你，对不对？
0: 是。
1: 你是自己的一个感觉，
0: 自己理解。
1: 哎，对。粤剧大师红线女，她是上台演出之前，如果是小演出，她就一天不说话。
0: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这样。
1: 她是一天不说话，她如果是大演出，她一周不说话，她这一周干嘛呢？她只写，啊，只写，就是要把自己的嗓子
0: 保
1: 护好啊，就是少说。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叫声修啊，真的声音休息，他在台上的时候或者他需要的时候，他才能发出最好的声音来。太好了，我们也学会了一招啊。那今天来到了我的节目里面，真的是要浪费你很多的气息和声音，并且看看节目呢，到现在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谭晨阳带着他的第三张专辑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谢谢东哥，
0: 谢谢，
1: 谢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0: 谢谢。

爱共情何似说，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愁已。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分。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斌。
1: 我是东哥。
0: 东哥你好。我们再回来了，拿着你的这个本色专辑，这是你的第三张专辑啊。
1: 对对对。
0: 那刚才我们也听了里面的歌曲，我就觉得哎呀好崇拜呀，真的是我们经常去看演唱会，也没把自己看成一个能够上台演出的人哈。
1: 所以我就说跟我的粉丝经常就会这么说，你是去崇拜那些明星，你不一定看到他，我的话就很容易看到我。是不是现场看到我唱歌，现场唱啊，还要拿吉他。拿吉他来唱，是不是要见到我真人，那你还想什么？
0: 那你现在就是做一个专职的歌手了是吗？
1: 专职，属于专职的歌手。
0: 你享受这种生活吗？
1: 肯定享受啊，那肯定享受。
0: 你为什么从一个就是原来驻场的歌手啊，然后后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又回来唱歌了呢？
1: 回来唱歌是这样的，是一九年嘛，一九年的疫情嘛，疫情的又出不了，是吧？你想做什么也做不了，我就在家里面就直播嘛。
0: 直播，
1: 在家里面直播，在家里面就是出作品嘛，录作品就发抖音嘛，就是这样。
0: 你这个怎么录呢？
1: 我录的话就原来很简单，我就是一个手机。现在我那个主页里面前面的几条就是一台手机，就是这样纯粹就录。后面我就是
0: 用最简单的设备，自己能够够得到的设备开始录。
1: 对。
0: 然后就有粉丝来了，是吗？
1: 有粉丝，慢慢就有粉丝上来，就是这样。
0: 粉丝跟你说都说什么呢？他们怎么说的呢？
1: 粉丝的话，他刚刚开始，我身边的粉丝是我那些朋友。就是我在南宁以前跑场的，也有一些粉丝嘛，还有身边那些朋友亲戚这样嘛，还有同学啊这样。后面有发作品他就有一两条就爆了嘛，爆了全国各地的听到我的歌的话，就是说想买，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好听，他就想买这一首歌回去听。
0: 那唱爆的都是什么歌呢？
1: 唱爆，因为我们是做抖音的话，我也是想做自己有一个特色嘛，我觉得粤语歌嘛，我唱专唱粤语歌嘛，就是这样嘛。我的歌的话就是我粉丝蒙古还有新疆，
0: 就是风情的啊，不是只唱粤语地区的歌了，
1: 唱粤语就呀唱粤语歌，但是他们也喜欢听。
0: 就是粉丝们来自于这些地方，
1: 全国各个省区都有。就是最远反正是新疆，新疆蒙古都有反馈过来说，哇，很好听很好听，就是这样。所以的话就增加了我这个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包括西藏都有。听粤语歌，
0: 就是你的歌声能够通过这个现在的这个网络的技术啊，能够传到很远。
1: 对，
0: 很远的地方都有自己的知音。
1: 对，
0: 这些又鼓励了你，让你觉得还是想要唱啊，
1: 还是想要唱。就把它捡回来了，这几年就是这样。
0: 那有没有专门去找老师去让你提升啊？这个吉他让你提升啊？
1: 也没有，
0: 没有啊，就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1: 因为你疫情几年嘛，你也没有说跑得去哪里啊。疫情三年，我就是自己就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就是这样。
0: 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发到了网上，
1: 发上去，
0: 就引来了知音。
1: 对。
0: 就一发不可收啊。那出第一张专辑是什么时候呢？
1: 第一张专辑是6月份还是7月份嘛？我们第一张专辑嘛出来，也是
0: 就2024年，
1: 也蛮赶的了。
0: 中旬的时候，就2024年年中的时候，中间的时候，
1: 就是我们是从3月份、4月份准备就6、7月就出来，就也是头尾3个月吧。
0: 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1: 就是平台，各个平台好多人是听这些 Hi-Fi 的音乐，就 跟在广州这些做唱片的老板，
0: 嗯，
1: 他们也听到嘛，还有那些粉丝啊、歌迷那些推我给他们各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其实有好几个公司找到我的
0: 啊，
1: 这个机缘巧合的话，就是文哥来亲自来找
0: 文哥，王文、
1: 就是、王文老师、亲自来找到我，到天幕公司，所以才有这个合作，就是这样。
0: 嗯，就是你的歌发到了网上、网络上，然后专业的唱片公司，也听到了你的歌声啊、被你的歌声吸引了，
1: 对，
0: 就开始了这个第一张专辑
1: 啊、
0: 那张专辑用了

0: 瘾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开始了这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唱片，
0: 那那张专辑用了多长时间？这个那张专辑都唱了哪些歌呢？也是一些这个经典的歌曲吗？跟这张一样，
1: 都是经典的粤语的歌，经典的粤语的歌。就像刚才我说一样，其实那些老的歌、经典的歌，其实就像金矿一样、金山一样，我们就去挖它就可以了。
0: 这个比喻真的太好了，也确实是这样，
1: 确实是这样。
0: 就是把这个经典的东西用你的方式演绎出来，让大家听到你的歌声啊。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再跟大家分享一首。
1: 这样吗？这首柳叶船。
0: 柳叶船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哈，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柳叶船。

0: 哎呀，这么一听你的这个经历跟王文特别相像啊，所以王文这么喜欢你。王文的话，他跟我的经历也差不多的，因为他跟我是同龄的，同一年的，他只大我可能几个月，大概同龄。所以你们是惺惺相惜啊。
1: 弟弟他也是跑场。
0: 所以你们是惺惺相惜啊。弟弟他也是跑场，跑夜场的，
1: 做过乐队，也是这样差不多的。平时我反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公司那天，也就是他也没听过我唱过现场嘛，我们公司老板呢，他们呢还有那些员工都没有听过我真正的现场。那天我在公司也起码唱了一下子，可能唱了那天也唱了二三十首歌。他们都
0: 唱了那么多，那不是唱了一个小时哦？
1: 有一两个小时。静静在那里听我唱歌，
0: 就你抱把吉他就一边弹唱一边弹。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就录专辑的话，我又说大概要什么歌给他们听一下我的风格嘛，他们就顺便就记下来了嘛。那天的所有的唱了应该有二十首歌，头头我有二十多吧，应该。
0: 我天哪，那都是一个演唱会了。
1: 差不多。所以他们那天的听，哇，你真的是就是说
0: 说在户外也没办法、嗯、如果是比较小的地方、嗯、其实清唱就很好了，其实、嗯、清唱到反那个感觉很舒服的，真的很舒服。嗯，并且我练歌的话我也是清唱的，平时
1: 啊
0: 没有对话筒来唱
1: 的，没有对话筒的依赖、
0: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依赖、嗯、没有这个依赖。包括我也是跟我们那些学唱歌的人来说一下吧，就是说尽量的话你练歌也是要干练，就是清唱来练，干唱嘛、嗯、干唱来、哦、来唱，你这样才知道你的声音好不好。
1: 嗯，
0: 还有的话你掌握你的嗓音的会更好、嗯、因为你出麦的话你出音响的话可能你不会听到你自己的好或者坏的那个本质的东西、
1: 嗯、
0: 你听不到可能、
1: 嗯、
0: 是这样，最好是清唱干唱是最好。
1: 那你一般会在多大的一个空间里来唱呢？
0: 这个也无所谓了，有时候在家里面叫家听也可以，或者在房间
1: 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你看如果房间小它的回声很快就回来了，
0: 共鸣
1: 就
0: 会
1: 好，
0: 会
1: 你用的气力就不会太大嘛、嗯、对不对？
0: 包括我们打个比方我去一个小的环境唱歌，我们也是会找一前面有墙的
1: 啊、
0: 嗯、才唱过去、嗯、我那个位置我选的位置我肯定要选这个对墙面的，
1: 嗯，
0: 反弹回来我才听得到嘛、啊、对我才有、
1: 嗯
0: 才有感觉嘛，是这样嘛、
1: 嗯嗯、
0: 如果你是对出那大门空旷你就返回来你要骂，
1: 对，声音就没有了，
0: 你就很难受、嗯、又是这样、嗯、
1: 就被环境给吸掉了，
0: 吸掉
1: 那个声音、
0: 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一进一个场我们都大概都会观察一下，
1: 嗯，
0: 这个我的经验是这样。
1: 好，再给我们分享一首。
0: 这样吧，听这首平湖秋月，这个是一个粤剧小调，
1: 嗯，
0: 粤剧小调啊，
1: 这也是非常经典
0: 的
1: 一首曲子啊。根据这个首曲子填的词啊，这是吕文成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曲子啊，前面的箫也是非常的美啊。
0: 美，
1: 我们一起来分享平湖秋月。

0: 黄文的话，其实我跟他的歌路是不相同的，他路线他不相同的，走的歌路，我唱的歌跟他写的歌也不相同的，还有他的唱腔，还有他的调，各个调子，他是中低音嘛，我是中高音。还有次高音，我是这个。
1: 所以你们两个不存在选歌的交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没有，根本上就没有。并且有些歌的话，可能因为我的嗓音的话，可能我的条件，我可能我选歌会比他更宽，更会多一些。倒反我们这种嗓音，会路子会那个调子多嘛？等于说我的调子多嘛？他是你是中低的话你就难一点嘛，难显嘛。
1: 把你们两个集合起来就是粤语全篇了，是不是？中的也有了，低的也有了，高的也有了，是不是？啊，在选歌上他对你有什么建议吗？
0: 选歌的话也不会太多，公司也不会给我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我们本身我本身就是一个唱歌的人嘛，并且的话我自己的话在各大平台的话我有好多歌都很受欢迎嘛，我自己也懂得说是哪一首歌会出彩一点。
1: 那你觉得当年就是这个驻场歌手的时候，这段经历对你现在有帮助吗？
0: 肯定有帮助的。其实人的东西你是在哪一个阶段都会对我们走过来都会有帮助，其实是不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包括你去上班呢，做其他事情啊，都有帮助的。对，
1: 那段时间跟观众是面对面的，他们也可能是直接点歌的，会不会这样让你也积聚了

0: 一批就是乐迷喜欢的歌呢？会不会这样子？
1: 有了。现在我等于说我是已经是20多年了嘛，我做歌手以前嘛，他有一些他们在平台见到我的歌都知道是我。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是我，你原来是在哪里唱歌，我们听过，还有一些朋友会
0: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被认出来了，
1: 被认出，对，肯定很有成就感，就是说自己就，心里面就很暖嘛，就说以前的人还知道我，还20多年了嘛，
0: 歌声还是有力量的，
1: 有力量的，就说穿越，
0: 还是很温暖的
1: 啊，20多年都还记住我的声音，我就是太感谢了，我说。有好多了，其实
0: 这种反馈是不是也鼓舞了你？
1: 对，也鼓舞了我，更加说在唱歌方面的话，更加要继续努力啊，更加做好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的粉丝，给我们的听众，是这样。
0: 那这一次这张专辑是第3张了哈，
1: 第三张，
0: 很快啊，转眼间3张了，都说事不过三，在这个三之后还会继续吗？
1: 还会继续的，继续出的，也就是做完这张，可能我们就着手第4张，应该是这样，
0: 就已经有计划了。
1: 有，
0: 就是事要过三，是不是？
1: 三呢，这就扩大了，三就是无限，
0: 就是三是一个瓶颈，
1: 对，
0: 过去了就海阔天空了，
1: 海阔天空，对。
0: 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很快哈，能收到新的。更多的歌曲和专辑，那看看呢？时间，我们这半段的节目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就到了倒计时了。
1: 好，
0: 我们再给您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
1: 没问题。
0: 那接下来还是希望用这种吉他弹唱的形式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好，
0: 那给我们弹一首。
1: 这首的话，我选这首是半真半假。这一首歌的话，我是以前是没听过的。这首歌是一个香港的一个粉丝。就是说介绍我听我一听哇，这首歌好像是为我写一样，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首歌，很宝贝那种感觉。
0: 在歌声中遇到了知音，
1: 知音，对。
0: 好的，那我们也以这首歌曲，以这首吉他弹唱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好的，
0: 谢谢东哥，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唱片大卖。
1: 好的，谢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2: 音乐
1: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3: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夏逸，相同的时间再度和您相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送上的是阅读时光。阅读是人生中一直要做的事情，在闲暇的时候，在非常忙碌的间隙，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阅读是最好的陪伴。阅读就是遇见一个不认识的作者，然后窥见了他的人生。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篇文字，一篇来自于余华这位作家。余华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文字透露着对人世的清醒的练达。今天带来这篇文字叫做《时间的慈悲》。

时间的慈悲，余华。我们一边丧着，又一边燃着，马不停蹄地走着走着，时常忘了自己。有一天，突然停下回望，看到一个人，在正确的年纪，娶了合适的女人，干着稳定的工作，过着美满的生活。你怎么是自己？我的笑容怎么那么客套？肢体怎么如此僵硬？哦，原来我的心在这里，不在那个自己的身体里。那个我走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路。我接受命运，但我怀疑生活。我不想活成别人，我只想在离世时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自己。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走。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死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把时间放在了哪儿。别自欺欺人，当生命走到尽头，只有时间不会撒谎。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人老了也是人，是人就得干净些。人要是累得整天没力气，就不会去乱想了。人都是一样的，手伸进别人口袋里掏钱时，那个眉开眼笑，轮到自己给钱了，一个个都跟哭丧一样。

人死像熟透的梨，梨树而落，梨者梨也。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被命运碾压过，才懂时间的慈悲。凭什么让我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去想光宗耀祖这些累人的事？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定论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亡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只要人活得高兴，就不怕穷。很短小的一篇文字，来自余华带来的《时间的慈悲》，透露出对人生豁达的理解。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6: 音乐
5: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7: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继续的和您相约，有音乐，有文字，有属于自己的静谧的空间，这就是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喜欢的文字或音乐，欢迎推荐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作家池莉的这篇文字，总在异乡。这篇文字同样讲述了因为家而产出的深深的眷恋、无奈以及人生的咏叹。

总在异乡吃力，一部好的作品总是有一个好听的书名，恰如一个漂亮的女孩总有一顶漂亮的帽子或其他花式点缀，看后让人难以忘怀。在书店看到了作家池莉的一本书，片名就叫《总在异乡》。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便被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仿佛心底正有一股温暖的泉水浅浅地淌过，牵引出许多说不明道不尽的思绪，让我心意难平。我不是那种容易伤感的人，但当我一个人踏上异乡的行程时，心里总是阴阴郁郁，似被一块石头挤压着，难以言笑。我知道一个人在异乡，那就没有了家的庇护和亲人的问候，落寞的一个人走在他乡的街头，看陌生的人，听陌生的话语，望陌生的城市灯火，心里的熟悉全被陌生替代，而脚步总是忙乱不定地奔波着。若没有异乡，古往今来能有那么多的游子曲、望乡歌吗？那么多的诗词曲赋可是经历几千年历史风雨的冲刷而淘洗出的真迹。

许正因为异乡，才叫游子背上的滴血淌泪的沉重的思乡包袱，即使高兴的愉快的归家，也是那般的心有余悸。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古诗，在唐朝已经流传开来，但诗里蕴含的感觉像是刚刚每个远行人回家时都会有的感觉，怕自己一身风霜白发，惹得故里乡人惊问客从何来。不管怎么说，回家总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因为异乡才更显出家的无奈与个人不一样的深刻含义。也许正因为异乡，才凸显出家的温暖与家的无奈。古人自不必说，交通邮递都十分落后，但是我们现代远离家乡，也总是让一颗心欢颜不得。尽管有些人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新奇，而产生出一种游走他乡的浪子情怀，那该是一种放荡或走向远方的果敢。再说出门不是飞机就是火车，恐怕现代人是很难领略到古人那种长途跋涉、旅途艰险的漫漫远行的。而今人的思乡总是和古人的思乡有着本质的不同。今人离乡再远，总是可以回家去看看，长天云海不再是古人咏唱的归乡不得、果实他乡的悲凉和绝望，而是淡淡的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忧伤罢了。回家来还可以四处走走，有的还可以上电视上广播，分明竟有了一些荣耀。而古人只是一种被流放与充军的远走，那是一种生死两茫茫的未知与撕心裂肺的诀别。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酒喝得再多，注定也是前路孤旅，悲风凉意，彻骨入血。相比较，古人的异乡才是一种真正的饱含深厚哲学意味的异乡，古人的思乡忘乡才更真情意切。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怎能穷透千百年历史风尘而愈发新鲜光亮，让人咏叹不已呢？面对蒙尘着历史风尘的先贤圣人，我们现代人多了一份现代科技的通行证，而那思乡也分明减去了许多情感与眼泪的分量，而变得不过是时间与路途的长短罢了。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着。

管怎么说，身在异乡才有了今天我们独自不乏的千古佳句与人文轶事。无论是屈子离骚、东坡放歌、李白对月，异乡与思乡总是飘逸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异乡总是把远与近、生与死的时空融合在一起，总是把一个遥遥万里的小村亦或一块石碑关联在一起。恐怕这才是异乡能够让今人古人共同对话的主题。毕竟现代人的异乡不再是生离死别，他们的远离大多是为了求学谋生，大多数是自主自愿的。即使这样，就多了一份轻松，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喜悦。尽管面对苍老的父母容颜，眼里也会模糊一阵，但心里的喜悦总是有着错了我也不悔过的理想信念作为情感的支点。所以学生回来受到的款待更是古人鞭长莫及的。不管怎么说，现代人的异乡就多了一种远离家园的慈爱和关怀。对异乡山水风物总是能他乡当故乡的认同着，在他们眼里的异乡更有一种胜过故乡的喜悦和新奇，而生化出一篇篇异地画篇来兜引着故乡的人们产生了幸福总在山那边的遐想。于是才有了三毛、齐金之类的畅销书作家。当我们和他们共同品味那份异乡情景时，多的也是一种发自女性内心母亲般的温和和关怀。这不能怪谁，只能怪历史向前又行走了几千年，自然异乡的滋味也就变了，变得多一些新奇，少一些泪水和悲凉。然而亘古不变的仍是异乡那一轮明月下的酒杯，游子心里装着的故土山水。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片云彩，或是我熊熊的爱燃烧在我的胸怀，坚强是我的崇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

0: 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童话假期。
2: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5: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2: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2: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7: 是的，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6: 对，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忙啊，因为7月11号我们还先去上海，然后杭州、安吉的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再有就是7月17号的、8月1号的北极加挪威深度游的这个路线。
7: 是的，
6: 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
7: 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哈，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6: 对，那么此刻呢，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还是小朋友好呀，这无忧无虑呀，他上班就不一样啊。”所以孩子们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童年哈。
7: 是的，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些团呢，都是敞开大门的，家长也可以报名
6: 啊。是的，
7: 如果您有时间有假期的话。
6: 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就赶紧进群吧。
7: 是的，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3位这个
6: 老师、
7: 大朋友、嘉宾。
6: 对
7: 啊，一位是咱们火车执行方的负责人刘小兵兵哥，
6: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去年是跟着我们是一起出发去了内蒙啊、安徽啊、北京。河南这几个地方，兵哥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7: 兵哥是不是这个今年又再次启程，这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啊、
8: 欢迎大家报名7月29的火车专列。
6: 我跟你说啊，首先火车专列它是很稀缺的，
7: 对，
6: 不是你说想拿一个火车研学就这么容易的啊，就要层层审批，而且去年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经验，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火车，我们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画地图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什么调图、今年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研学火车，它这个图啊，各种路线呐、停靠点呐、
7: 怎么走啊，怎么样才顺呢、
6: 对，过两天红红跟亮亮也会，还有我们的这个兵哥，我们团队也会再次走上这样的丝绸之路哈，就会把我们整个研学火车这个路线重走一遍，然后再给大家一路上把它展示出来。
7: 没错，
6: 所以呢、火车路线也是诚意满满。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火车路线除了这个坐车玩之外，还有很多火车上的时间，我们专门也找了负责此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的导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陈琛老师。你好，陈老师。
9: 好。
6: 陈老师，这个路线其实你经过这段时间设计，已经在你的脑子里
9: 哦，这些路线全都是我们走过了的
6: 啊，所以就会、
9: 就是、我们的大批量的研学团各个大中
6: 验证过的，
9: 对，我们验证过最好的体验、最佳的景点，然后最值得的文化精粹全都在这条线。
6: 你知道我这两天要去找一下敦煌文旅各方面的朋友，然后他们看了我们那个路线就说啊，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已经很精彩了，因为我想让他帮我微调一下，他说已经非常精彩了啊。
7: 是的，其实这些地方跟咱们这个湾区的一些地形地貌啊、风景是
9: 完全不一样
7: 的，所以对于我们湾区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新鲜的。
6: 对
9: 的，文化旅游最大是就是从你
6: 待过的待腻的地方，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
9: 去一个跟你的差异、文化差异、气候差异、生活差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像你去北极啊，
6: 就研学火车就有这点，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火车就像跟着我们哈，我们走哪它开到哪，而且感觉
9: 不累，而且就是我们去
6: 慢火车，
9: 我们去西北都是

0: 拉车拉
1: 你下了火车其实就坐大巴了，
0: 比如说咱们到兰州走河西走廊就一直都在车上特别难受，但是
2: 火车很舒服，你可以跑步甚至哈，
0: 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大巴车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一天，非常的有
1: 我看到有听众说已经下单火车团付款了。
2: 哦，那我们送哪个礼物给你，你挑吧，这么多熊猫你挑一个吧，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小熊猫啊，我们身上这个挂肩站肩都可以挑，
1: 今天内下单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
2: 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这是上海迪士尼下单，我们就送上海迪士尼的礼物，如果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坐游轮，坐迪士尼游轮就是这个只有官方才有的这个小礼物，你根本买不到
1: 的、
2: 啊、
1: 是的，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那当然要请出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2: 张老师好。
3: 听众大家好。
2: 拿麦近一点哈、
1: 哎、
2: 张老师，其实这个游轮你坐了这么多，你坐了多少种游轮你有没有算过？
3: 其实应该十个手指都数不完，
2: 数不完哈。
3: 应该做了很多次游轮，但是呢，大大小小的说，目前新加坡迪士尼这艘游轮呢，是我目前坐过的最大的游轮，
2: 最震撼的游轮。
3: 对对。
2: 而且我们这一代孩子，其实不论是看迪士尼米老鼠动画片，还是漫威的这些英雄人物，其实一直贯穿了6、7、8、9、00后。可以说，
3: 因为它迪士尼的它历史其实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了，所以的话，相信一些银发族啊，其实也是了解的。上到船上，其实我上次去体验的时候，其实确实也看到一些银发族上去上面去体验。那有当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呢，这些肯定是有的。
2: 这是梦幻之旅。
3: 对，
2: 因为只要去，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自由自在节目，可以说洪亮组合把迪士尼做到了极致。我们有国内的上海迪士尼，还会双飞包着大家交通双飞机票的哈，去新加坡。除了有一些落地的 City Walk， 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再加上迪士尼游轮，这个绝对也是叫什么？如果专业的话是非标品是吧？叫什么？
1: 定制。
2: 就对，非标
0: 高端定制。
3: 高端定制，
2: 绝对的高端定制哈。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在纷纷请假，因为那个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也是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去挪威，它是非常安全的。
1: 一般的语言环境都是英文，
2: 纯英文。我们很多的家长就说：“哎，亮亮姐，你们有没有纯英文环境？”我说：“这个就是纯英文的，因为首先迪士尼游轮还不像我们其他游轮，它会有些中国雇员。迪士尼游轮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雇员，是吧？
3: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面向国际游客为主。那像新加坡的其实刚刚说到虽然是英文，但还有部分的一些说中文的华侨的还在上面的嘛。那所以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中文，但是大部分的使用环境其实还是贴合英文为主。
2: 因为你在新加坡你会觉得是在大湾区的某个地方，但是字幕就是不叫字幕，就是那个路牌什么的
3: 环境
2: 全是英文的。
3: 对对。
1: 其实都说咱们这个迪士尼游轮有它的这个稀缺性哈，这个稀缺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说堪比春运呐、有的时候。
3: 首先那个船它非常大，那等大小朋友肯定都能体验到。那另外刚刚说的稀缺性是因为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去体验迪士尼游轮呢，其实我们要去到
2: 美国，
3: 像一些欧洲地区才能去到，那中间的时间成本，包括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
2: 对，
3: 非常高的。那这次呢，也是迪士尼首次把它最大的船，也是最新的船派过来新加坡，
2: 3月份才
3: 对，今年2026年3月10号在新加坡首航。
1: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3: 它最大的容量6700人，
2: 一般的游轮2000多，
3: 对，
2: 大的4000多，
3: 对对对，
2: 亮亮
3: 姐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2: 我也成游轮专家，哎，我是不是以后就直接也叫广之旅游轮专家哈？而且我们这次去游轮会有绝对官方的这个，而且5月31号报名还会有每一间房间减免1000块的这个专属优惠，
3: 对的，
2: 限时的，过了5月31号就没有了。
3: 对的，对的，
2: 大家要赶紧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
1: 是的，小米周问，火车研学团是从7月29号出发到8月10号回吗？没错，就是这个时间段，
2: 回到广州
1: 13天的时间，我们8月10号就回到广州了，也是从这个广州白云站往返啊，
0: 是
1: 这个站出发，以及回到这个站。
0: 是的。
2: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可以提问，也可以。
1: 其实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那么多人一起，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家长把小朋友带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2: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们也有其他站，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近的一个火车站，
1: 你可以在群里面。
2: 斌哥，到时候我们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斌哥是我们整个火车的总控嘛。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车，你先告诉我们一下就近，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有京亭站的嘛，
1: 会停韶关是吧？
4: 对， 对， 对，我们会暂定的是衡阳
2: 啊，湖南有一站啊，湖南有两站会京亭，
4: 两站
2: 啊，所以就
4: 韶关有一站。
2: 外地的朋友，因为我这次带队去越南游轮，我们就有 北京、南京、安徽、山东的朋友来广州集结的。其实就大家可以想好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地方去玩两天，也是非常好
1: 的。或者我们可以在群里沟通一下，比如说韶关的这些听众啊，你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委托一个家长，就是把所有的韶关的小朋友带到广州来，从广州上车，这样也是可以的。
2: 好的，已经有报名成功的爸爸说已经把你这个单已经发到后台了。好的，好的，礼物你就等着吧。
1: 不要着急啊。
2: 那今天来报名的就是我们各个路线的专属礼物，今天是可以拿到的，
1: 没错，
2: 而且是手快有手慢没有，我们的都是限量版的哈。
1: 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的小朋友们了。
2: 哇，先中间这两个我们一起去过北京团的，还有无数次夜宿的，你们两个是谁呀？来打个招呼吧。第一个，
5: 大家好，我叫佘子浩。
2: 子浩你好。还有你旁边的你亲同学，
6: 大家好，我叫李子晨。
2: 这个都是去过北京跟着我们去过环球的哈。
1: 是，今天两个小朋友还带了同学来。
2: 好朋友，你来拿着麦，离麦近，你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李金童。
2: 几岁了？
7: 我今年九岁了。
2: 你们是四年级了吗？五年级了？
8: 三年级的。
2: 你们仨都是三年级的。哦，原来是三年级的小豆包。欢迎欢迎。
1: 刚刚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
2: 哪
1: 个团感兴趣啊？
8: 我想去沙漠。
1: 沙漠那就是火车团哦。
2: 那你们两个呢？佘子浩，你们两个呢？
1: 你们俩想去哪？
2: 新加坡游轮呢？
1: 两个还
2: 迪士尼游轮呢？
1: 交头接耳一下，商量一下。
2: 上海迪士尼呢？你看你们
1: 去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啊？
2: 牛牛哥哥也把这个火车拿上来了。
1: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
2: 啊？那你们都可以要。
1: 你们七月去上海迪士尼，八月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2: 对，也都可以。然后再把火车也给我，也是从火车跳团回来广州再出发新加坡的。所以你们要跳团，我们还可以提前坐飞机回来。另外一种选择哈。好，我们还有两位新朋友，你们两个打个，这还都是我们华阳小学的优秀的孩子。
1: 嗯，
2: 来，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陈倩玲。
2: 啊，倩玲
1: 是姐姐，
2: 是几岁啦？
9: 今年十一岁，
2: 是五年级了，对不对？
9: 对的。
2: 你刚才听了我们介绍，我们自由自在这么多专属的地方，你最想去哪儿？
9: 火车团。
2: 火车团。因为想去哪里呢？
1: 那么多城市想去哪里？
2: 还看，
9: 都想去，
2: 就是一次过满足了很多的地方。火车团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1: 你对丝绸之路有了解吗？
9: 有一点点
1: 哈。
2: 你对敦煌呢？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会最想去哪儿？我都要，孩子不做选择题哈。好，到你隔壁的了，
1: 来，妹妹了，
2: 来，
10: 我叫陈倩茹。
2: 真的是亲姐妹吗？
1: 对啊，就长得不太像，是不是？
2: 你俩是双胞胎吗？不是吧？
10: 不是。
2: 你几岁了？
10: 快到九岁了。
2: 哦，好吧，那你最想去哪个团？
10: 火车团。
2: 哎，你俩可以组团去了。今天如果你们要去，直接把熊猫给带回家了。
1: 哎，有朋友说大学生也想去火车研学，没有问题哈，
1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今年我们老少都欢迎了，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专列啊。
1: 嗯，
0: 我们这还有校长是报名的。
2: 啊，
1: 校长报名了是吧？
2: 哎，你是直接给我们开大师课吗？在这个研学上。
1: 而且这次车厢是特别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比如说你一家人的话，就可以安排在这个车厢。
11: 对的，对的。
2: 还有成年人车厢，如果他们是自己来的成年人也可以啊。
1: 是的，是。其实这个小朋友那么多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来分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按照年龄层来进行一个分配、
2: 嗯、
0: 那同时我们也会比如说你是想亲子的，那我们就做、放到亲子的车厢里面、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放在成年人的车厢里面、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想单独的安静的去参观的话，我们也会单独分一组，然后年龄层是会按照三岁一个年龄段、这样稍微就分一分、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自由自在的哪些孩子们他们是想要在同一个组的、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划分，反正每节车厢66个床位、
1: 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说我这个一家人或者说是同学要分在一起的，你可以备注好，我们会按照您的需求来，
2: 很人性化的、今时今日我们自由自在做是专业的好吗？
0: 自由自在。
2: 自由自在。那今天节目时间也要差不多了，我们还要最后再问每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想邀请一个好朋友陪你去玩，你会邀请谁呢？想邀请谁？
1: 李子晨，你想邀请谁
2: 啊？
1: 邀请一个好朋友的话，
2: 佘子浩吗？
1: 你如果不说佘子浩，佘子浩
2: 会得罪他吗？
1: 除了佘子浩，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朋友？
2: 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啊？哇，
2: 好吧，
1: 你们两个真的是，
2: 就你俩，
1: 你俩就结伴，
2: 那你俩结伴吧。那你呢？你是你的同学、亲同学，你会再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上你说的火车团吗？
1: 你在麦里面对他
2: 还是邀请他俩呢？
9: 他俩。
2: 哎呀妈呀，这三人还挺好的哈，
1: 铁三角。
2: 好，那姐妹呢？你们如果想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去旅行，你想邀请谁？迅速的，没有时间了。 哦，还是妹妹，妹妹邀请姐姐，
1: 姐姐带妹妹，
2: 谁也没得罪，耶，yeah, 大成功。那到牛司令，你要想邀请人，邀请谁？
1: 邀请金主妈妈。
2: 我就是他金主妈妈、啊、是吧？那后面的几个小朋友赶紧走下来，赶紧走下来。我们的木木还有我们的悠然，你们要邀请人会想邀请哪个好朋友？指一下，或者就是说有没有新朋友啊？他们也是、
1: 啊、都是邀请彼此，你们好暖啊！
2: 还有琪琪呢，琪琪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出发？
1: 琪琪想邀请谁啊？
2: 来离麦是离麦近一点，琪琪想邀请谁？这是跟着我们出发了好多次的了。
8: 嗯，我想邀请，
1: 想自己单独上阵
2: 是吧？好吧。
1: 芷馨，芷馨，芷馨想邀请谁
2: 啊？你跟弟弟你想邀请谁？走到前面来说，走到前面来说。
1: 到前面，到麦克风来说。
2: 写妈妈、
1: 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是吗？
2: 还。想要同
1: 学
2: 可以邀请同学。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呢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嗯、这个此时此刻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入群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记得有严学两个字，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聊天了。
1: 是的，那么今天内下单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这些礼物，
2: 比如有上海迪士尼官方的、嗯、比如说有新加坡迪士尼邮轮官方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火车团官方的什么熊猫啊骆驼呀、啊、还有如果你今天下单北极，我还送一个北极熊给你，亮亮姐送个北极熊，这个因为我也是代表官方送个小可爱的北极熊给你，
1: 太慷慨了，
2: 太慷慨了啊、嗯、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的这个对话框，这个严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
1: 是的，我们最后再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说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好不好？好吧，
1: 二一，
11: 美好时光
1: 自由自在。
2: 好吧，把麦都说爆了，你们几个小坏蛋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研学的时候，
1: 我们暑假期待能见到你们哦。
2: 我们也切间赶紧要已经跟着我们报名成功出发的大朋友小朋友去解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官方礼物。
1: 是的，谢谢大家。
2: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1: 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旗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7: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7: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0: 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8: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2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0: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 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

0: 十公里。凌晨五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1: 140公里，
2: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上。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6: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湛江、云浮、肇庆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3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300多家企业提供超15000个技能岗位。持续强降雨结束，广东境内江河水情基本平稳。全球首款北斗海龟天眼在惠州惠东入海，成功传回图像。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正在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立足湾区，联动全省，以文化加科技双轮驱动，打通创意制造文旅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展品展示向全域产业生态升级，助力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本台报道，
2: 依托雄厚的产业链与技术研发优势，广东展团打造全场景智能体验空间、人形机器人、智能乐队、脑控互动装置等一众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沉浸式的科技文化体验，让观众直观感受产业融合新活力。观众吴女士：
3: 我觉得每年都会有一些收获的，很多新的东西，每年都来开开眼界。
2: 广州趣玩网络科技公共事务部副总监赖应全：
4: 我们是全球生成式 AI 集它的开创者，它其实搭载了我们的一个音乐大模型天谱乐，这是小白上手就能弹，特别适合我们的家庭聚会啊，还有亲子游玩的这些的生活场景当中。
2: 这支 AI 机器人乐队演奏配合灵岩时，既能娴熟演奏各类乐器，也能跟随旋律灵动舞动。依托搭载的自研智能大脑与运动控制算法，机器人动作精准协调。得益于华强北成熟完备的产业链，产品70%配件均可本地采购，让产品实现当天设计、当天打样、一周量产、一月出海的高效产业化速度。海西机器人乐队创始人董武天：
5: 我们生活在这个 AI 大模型非常成熟的年代，所以让我们在研发这个大脑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需要花3年的时间，2026年的时候3个月就能实现了。
2: 本届文博会以展会为纽带，牵链聚起，汇聚全省各地特色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全域联动、业态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汕头展区集结多家本土链主及骨干企业，集中展示澄海玩具产业转型升级成果。石峰文化 CPO 暨一节：
6: 我们把潮汕的一些习俗活动，包括潮汕的美食、历史故事，我们打造了一个知识库，把它融入到我们的 AI 玩具里面，让 AI 玩具可以成为一个潮汕文化的一个文旅推荐官。
2: 同时，汕头

0: 的工匠跟这个配套的产业链去做全程的一个支撑，也是我们汕尾制造和文化表达的一个结合。
1: 本届文博会延续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办展模式，深圳全市布设51家分会场，各分会场谋划近400场展示交易活动，串联起全域文化产业脉络。湾区之眼分会场以一眼见湾区，一镜跃世界为主题，构筑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现场的一个桥坯回坯实物特展，向我们展现了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四海侨胞与家乡与亲人的温情对话。江海万里，正是这一封封桥坯，它承载着时代印记与家国情怀。深圳市深湾之眼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
2: 我们想做的是新时代的文化综合体，不仅会联动到了我们的上游出版物的上游出版社，我们还会联动到很多科技企业啊，我们会联动到一些展览公司，通过与他们的联动呢，给大家提供新的业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啊，立足于大湾区，望眼全世界。
3: 今年艺人公司 OPC 迅速走红，和传统公司相比，艺人公司有着决策快、转型灵活的优势，备受创业者青睐。立足智能经济的时代风口，广州、深圳依托大湾区创新产业沃土，主动布局 OPC 新业态，从产业生态、政策扶持和孵化载体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支持，激活个体创新活力，为城市新质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动能。本台报道，
1: 对于很多 OPC 创业者来说，落脚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步。在深圳龙岗区，创业青年最长可免费住宿2个月，这得益于龙岗区发布的来龙留龙发展服务清单，23项服务覆盖从临时落脚、职场成长、创新创业到荣成安家的全链条，对 OPC 创业者最高资助100万元。OPC 创业者陈瑞峰：
4: 我觉得这极大的缓解了前期的资金压力，而且在青年驿站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对个体创业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OPC 创业者一般对某个领域或场景有深刻理解，但需要借助产品或技术来落地场景，同时也缺乏客户资源。对此，位于龙岗区的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面向独立创作者开放 8K 后期制作中心、XR 虚拟影棚等设施，同时提供培训和业务订单等，助力创业者起好步。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负责人李志光：
5: 为园区的一些 PC 企业提供业务的订单，我们提供实训跟培训的机会，让这些 OPC 企业呢更加有技术能力的去完成它的一些创作项目。
1: OPC 创业者罗松：
6: 相当于是一个双向的，既接了园区的这种单，同时也帮助了园区的一些影视创作的公司做更好的内容生成，那未来我可能得到更多的这种业务就是进行扩展。
1: 如今这类能让创业者安心入驻的社区平台在广州、深圳越来越多，但 OPC 成长不易，首要考虑的就是技术门槛和算力成本。据行业测算，10家 OPC 年均算力成本超20万元。为此，广州依托穗埃企平台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工坊，免费为创业者提供国产 AI 智能体工具、安全防护、基础 token 包及1:1技术调试服务。广州市政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处处长蒲志：
7: 针对目前 Open Cloud 龙虾这个热度啊，我们提供几个国产的一个替代方案呢，保障使用的一些主体能够在他们的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安装使用的，也会同了广州数据集团以及3大运营商啊提供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扶持。
1: AI 提效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算法合规等新挑战。广州则从创新监管破题出台人工智能 OPC 沙盒监管实施方案，这是国内较早体系化推进 OPC 加信用加沙盒融合监管的专项方案，让创新跑得快又行得稳。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志专：
8: OPC 它本身在创新创业这阶段是有很大的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采用这种智能监管的模式，配合它提供的这些服务啊，这些 OPC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
1: 从0到1只是起点，关键在于未来能走多远，这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服务能力。专家也提出， 助力 OPC 城市，需要城市拿出把服务做深、资源做实的真本领，营造良

0: 好的创新生态。葛志专
1: APC 这个数字服务平台要把它尽快的建好，从这种登记啊、市中事务监管啊，一直到这个退出或者是转化，整个的流程都整合好，让这些有意向这种 OPC 啊，马上能够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平台，享受到这种服务。
2: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3: 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广州举行，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大核心产业赛道。3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线上线下释放超15000个岗位，现场吸引了超1.1万人次求职者入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500多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0: 本次招聘活动以“粤聚英才，粤建未来”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汇聚300余家优质企业。新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培养经理张军：
4: 拿了我们动力电池生产的核心关键岗位，生产技师和设备运维大概300个岗位来去做这样一个招生，他的薪资呢大概也在7500到8500这个范围。
0: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黄少纯：
5: 我平时在校园期间呢，参与各种的一个专业的相关的竞赛，并且获得了国家、省级、市级的一个1、2等奖这样的。然后，况且我还考取了民航局的 CAAC 的一个驾驶证，更能加深我取得这个 offer 的一个机会。
0: 活动现场举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接会，60所院校与130余家企业面对面、1对1洽谈签约。覆盖制造装配、维护调试、数据分析、销售服务等制造服务多领域。与普通招聘不同，这种岗位并不走投简历、面试、入职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岗位加培养模式提前锁定人才，实现人才与岗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负责人黄伟杰：
6: 我们展开了这种双边的人才培养的一些工作，做到了就是把一些一线的技能的内容能够做前置，2年级、3年级就可以做一些跟直接生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实训的内容，它其实就能够快速的了解你企业里面的一些技能的需求是什么，那这样我们其实吻合度也会高很多。
0: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应届毕业生温志涛：
7: 已经签了，目前已经实习了11个月，从机器人整个结构的装配以及零部件物料是比较了解了。
0: 对接会采取链主企业牵头加院校配对加精准对接模式，汇编院校对接重点产业专业建设清单，让技能人才紧扣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才培育质量与适配度。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洪强：
8: 根据产业来办专业，根据岗位的能力要求来设置课程，专业设置、课程标准都是源于企业的真实任务和需求。目前我们跟了有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这个校企双资班的合作。
0: 中山市技师学院院长周秋菊：
9: 我们跟企业一起共同的招生，协同的培养，每周固定的会有企业的导师来到学院上课，我们学校在企业也会建立企业学院，然后我们的老师会带着我们的学生去到企业，在真实的岗位进行训练和学习，已经有80多个订单班，就是和企业一起培养，毕业以后就进企业工作。
0: 高技能人才交流会上，现场发布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微专业建设成果，展现广东适配产业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的新路径。首席技师、产业导师代表集中亮相，以行业顶尖技能标杆、职业荣誉重塑技能价值，大力倡导崇尚技能、精益求精、实干成才的社会新风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4批群众举报件173件，来电42件，来信131件，列为重点件17件，涉及大气54件、水36件、噪声31件、固废23件、生态15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13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0件、珠海5件、汕头4件、佛山10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11件、汕尾5件、 东莞六件、中山九件、江门六件、阳江四件、湛江十八件、茂名五件、肇庆十五件、清远六件、潮州三件、揭阳六件、云浮两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五批14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7件，正在办理中33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迎来体育盛世的超级周末，昨天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州开幕，粤 BA 粤超赛事也相继展开激烈角逐，专业赛事与全民运动交相辉映。作为体育强省的广东，正以专业引领大众参与的双驱动模式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5月23日至29日，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打响，奥运冠军王宗源、陈逸文领先出战。竞赛项目设置14个小项和3个混合项目，预计共产生17枚金牌。公众可通过秀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制选座购票。本次全国跳水冠军赛不仅是年度最高水平的国内赛事，更是名古屋亚运会前最重要的选拔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参赛名单当中涌现出大量的200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小将，展现出中国跳水丰厚的人才储备。粤 BA 常规赛第9轮昨晚同步展开，这是常规赛阶段西区的最后一轮比赛。粤超第4轮赛事今天继续进行，赛场内战况激烈，赛场外温馨动人。上周末，广州队高中生球员彭思伟在偶像欧文的见证下打入一球。赛后，他收到了欧文的签名球衣，带着鼓励，彭思伟将继续在粤超赛场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粤超广州队队员彭思伟：
10: 第一个享受足球，第二个就是能踢出自己的名堂。
0: 2026粤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广汽浩博 INBU 总裁张雄：
11: 现在国家对体育很特别关注，特别是民间的这种赛事，作为国企，我们还是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我们更多还是希望能够把粤超这个牌子把它立起来，然后给粤超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支撑。
0: 近日，粤超中山队走进中山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足球互动。受球队邀请，在今天的粤超中山队主场赛事中，特校的球员和学生将为比赛开球并带来中场表演，享受粤超带来的温暖。粤超中山队球员宋浩：
12: 他们成长过程中会比我们普通的小孩子遇到更多的问题，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他会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欢喜或者哀乐。
0: 昨天，在第22届文博会现场，2026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官方特许商品正式发布。这款以粤超赛事为主题的文创 T 恤，采用手撕名牌的趣味设计，将岭南文化与潮流元素相融合。另一款可爱的喜羊羊玩偶，身着粤 BA 球衣，手捧篮球，融合了岭南传统工艺与现代体育精神，实现了可看、可玩、可用的设计理念。广东省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家华：
13: 其实特许商品的产业链在广东是非常的完备的，从设计、打板、制造、销售，其实可以说是一条龙。
3: 本台消息，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昨天结束，目前全省江河水情基本平稳，水利工情安全可控，省防总已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水文局介绍，18号至22号，全省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平均雨量121.6毫米，粤西沿海出现了极端强降雨，24小时最大雨量超1050毫米，全省共有18条河流、24个水文站超过警戒水位，其中莫阳江发生了较大洪水。省水利厅表示，截至22号，共组织调度全省333宗大中型水库全力拦蓄洪水14.11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江河底水高、土壤含水量饱和，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第7届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及四足机器人国际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广州开幕。 来自海内外六

0: 16所学校131个团组的700名师生齐聚羊城，以科技为桥，深化人文交流与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在大湾区落地见效。本台报道。
1: 开幕式上，机器人方阵与学生齐队同步入场， AI 声光矩阵与非遗文艺节目同台演绎。活动为各国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创意、互学互鉴、增进友谊的广阔平台，大家在动手编程与调试协作中感受科技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在路演现场，广州市第六中学团队带来的机器狗博物馆项目，依托四足机器人实现智能导览、路线规划、展品讲解等功能，让文物讲解更智能，参观体验更便捷。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一学生钟侃言：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最大的特点是它自由度，自由狗每次的话都可以定制一些独特的新路线，因为它是 AI 智能体，你可以跟它聊天。
1: 广州市第六中学初一学生史浩婷：
3: 一个 AI 视频与机器狗互动的作品，比如说我视频到了广州塔，然后它就会到达我们这个地图上广州塔部分进行一个讲解，希望实现机器狗与视频的互联，更加详细的介绍广州的传统文化。
1: 活动还设置了竞速障碍接力跑环节，广州市第二中学与澳门培正中学组成粤澳联动队伍，聚焦四足机器人接力项目开展联合攻关，针对接力规则优化、运动控制、接力交接与协同算法，在合作中锤炼技术，以科创交流深化粤澳青少年友谊。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学生林百吉：
4: 依据宇树科技研发出来的东西搭建了一个平台，根据这个平台去进行了自己的一个改造，想让它适应像我们目前的一些体育竞技的需求和一些比如说配送啊、挂载一些外卖食品啊，这两校之间这个科研能力的一种交流吧。
1: 澳门培正中学高一学生李佳浩：
5: 我们可以互相的借鉴，互相学习嘛，拓广自己的视野，还有丰富自己的知识，所以我相信我们和二中交流合作，一起参加这个比赛，对我们两队都是获益良多的。
0: 近日全球首款公开应用的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海，该追踪器被安装在一只体重约122斤亚成年海龟的背上，并在2个小时后成功传回一张清晰的图像。该图像成功拍摄到了这只海龟和它的另外一只小伙伴。本台报道。
1: 上午11点，在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只海龟正在陆续回归大海。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放流队伍中，一只海龟的背甲上多了一个拳头大的装置。这个装置被称为海龟天眼，北斗视觉融合海龟智能跟踪器。它不仅能让科研人员知道海龟去了哪里，还可以通过集成的高清摄像头，以海龟视角捕捉它看到了什么。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6: 定期会在海水里面去采集数据，上浮到水面的时候，它在一秒内联网，直接就能一秒内回传到所有的数据。
1: 该技术由海南师范大学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研发，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出需求，提供场景和验证条件，集成北斗快速定位、视觉传感、行为感知、环境检测和卫星融合通信，续航超1年，形成科技互归合作模式。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夏忠荣：
7: 这也是一个颠覆式的技术革新。它这个追踪器上面呢，就是身体啊，这个叫做事态传感器。那么一旦呢，它这遇到不测啊，遇到危险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感知，能够及时感知呢，就能够及时的去救护它。
1: 海龟被放流2个小时后，科研团队在监测后台成功收到追踪器回传回来的清晰画面。在清澈的海水里，一只海龟和它刚刚一起被放流的小伙伴正在努力探索着未知的海洋世界。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龟智能跟踪创新团队负责人何书前：
6: 第一次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呢，也让我们意想不到，它刚好就拍到很多，带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个是它拍到了它自己的这个视角里面的那个龟脸啊，什么都拍到了。第二个刚好拍到这个小海龟，多个图像积累之后呢，可以分析出来它的生存规律，这是我们后面的价值所在。
1: 从北斗定位到海龟天眼，中国科技正以更温暖的方式守护海洋。

0: 一只海龟的视角被清晰记录，一次濒危遇险被精准救援，这背后是国产硬实力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的缩影。未来，这双天眼将照亮更多濒危物种的回家路，也让我们对蔚蓝家园的理解从看见走向守护。
1: 近日，广州港南沙港区四期码头、两室通用码头扩建工程新增泊位和泾阳码头顺利通过对外开放验收。三个项目对外开放后，广州港将新增外贸岸线 4.7 千米、外贸集装箱通过能力490万标箱、外贸散杂货通过能力1292万吨及外贸商品车通过能力20万辆，进一步释放广州港南沙港区外贸作业能力，推动广州港国际航运物流枢纽功能实现新跨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联程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举行，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演练紧扣大湾区台风、洪涝、坍塌等复合型灾害风险特点，设置了灭火救援、化学洗消、交通拯救、建筑坍塌、高空救援等七大类共14个实战科目，全程采用跨境协同、装备统筹、联合行动模式。本台消息，昨天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在广州举行，与会专家聚焦魏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与收获、东南与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岭南地区三国晋南朝时期华夏融合研究等问题展开研讨。论坛为青年考古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岭南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质增效。新闻浏览，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黎佳莹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会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37开奖号码百位零、十位八、个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37开奖号码01、18、26、58、80、62、66、27、19、55、21、74、 十六、七十三、六十、零六、七十六、五十九、二十九、零九。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9: 520新闻广播赠礼活动来了，买5单就送好礼。本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的橱窗及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请注意，5月18号到24号付款的订单，只要买满5单，不限产品，不限品牌，确认收货后就能兑换礼品，便携茶盘、碗具、雪糕模具随机赠送。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520，按要求发送订单编号和好评截图就能兑换，兑换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晚上12点，还有更多福利活动等你来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众多受乐迷追捧的歌手中，歌声真诚纯粹，作品有深度有情怀的朴树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对自己的音乐是严苛又挑剔的，以至于继2017年《猎户星座》专辑之后，至今未能见到他的新专辑。2023年到2025年，他拼命演出，带病撑场。2026年更是传出他暂停演出，回归生活，静心写歌的消息，不由得叫人为这位年过半百，用歌声陪伴我们走过的音乐才子祈祷，愿他早日调整好状态，早日归来。这喧嚣快节奏的生活里，怎能少了他纯粹治愈的歌呢？再一次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生活就像一本书，读着读着就让人不经意间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有人说，这是因为生活太现实了，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但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原本对生活的认知往往局限于想象，局限于自己的视野。改变不应该是贬义的，与时俱进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改变着每一个人，当然也改变了朴树。1996年，朴树以一首《白桦林》火遍全国。2003年，他以《生如夏花》再次引人侧目。他的《生如夏花》专辑被称为是2003年最让人心动的唱片。这张唱片绚烂明亮，一改他之前萎靡颓废的风格。据说当年为了这张唱片，他已经走过十几个城市，而且他还将继续走下去。这不能不让人相信，那个抗拒媒体、生活在自我世界里的朴树确实已经走出自己的个人天地了。在接受采访时，朴树很认真地面对媒体，他说，我确实改变了，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男人，我原来不食人间烟火，根本没有生存赚钱的概念。虽然几年的萎靡生活依然在他身上留下一些印记，但很显然的是，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惜言如金、自我封闭的朴树了。面对媒体，他和其他艺人一样滔滔不绝，他甚至会努力地不使场面冷下来。问他一个问题，他甚至会很自然地转移到其他的问题上去。他的语言流畅，神态专注而认真，他的表达能力其实比很多艺人都要强。朴树说，我要做一个专业的艺人，以前我抗拒做宣传，觉得自己走红其实是一种错误，但现在我觉得自己能够走红挺幸运的。我身边有很多人，他们一样很有才华，但是都被消磨掉了，我很幸运还能够享受自己的音乐，并且用它来谋生。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说说朴树，来听听他默默的十年中为现实、为生活而写下的那些动人的歌曲。首先带来的是他在睡梦中。

日出日落，是始是终，日复一日，日子在平淡中重复，在重复中平淡。有人或于平淡中麻木消沉，有人或于平淡中甘之如饴，有人或于平淡中觉出芳华。对于朴树而言，他的妻子吴小敏给了他很大的能量，让他在困境中走了出来。是妻子的宽容和理解让朴树坚持走到现在。朴树谈到吴小敏的时候，有深情更有感激。他评价说，两年前的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真的不敢听，也甚至不敢想音乐这个词了。那时真的很绝望，觉得这种日子没有尽头。是吴小敏的宽容、坚忍、乐观拯救了他。回想起来，朴树封闭了四年才走出来面对公众。这四年来，他的体验也特别丰富，也让他知道了什么样的感情能给他带来力量，什么样是矫情。他把那些真诚的感情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中。也许大家都认为《生如夏花》是一张明亮的欢快的专辑，但那其实是一张极度悲伤的唱片，是大悲大喜的。但朴树并没有沉溺在悲伤里，反倒是用平淡的语气在歌唱，有一种经历之后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领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生如夏花》专辑中的《傻子才悲伤》。

听到的是朴树《傻子才悲伤》。《傻子才悲伤》是朴树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收录在朴树2003年发行的专辑《生如夏花》中。自从白桦林令朴树一夜红遍全国之后，外界的干扰和诱惑让朴树在2001年几乎崩溃。告别白桦林，朴树就在沉寂中苦求生命和音乐的真谛。经过4年的探求，2003年，朴树30岁时，他说他不喜欢一切颓废和不积极的人和事。新专辑《生如夏花》里《傻子才悲伤》浪漫而忧伤的歌词和旋律让人爱不释手。每个人都会经历不一样的挫折和坎坷，不是所有的花儿都能拥有醉人的芳香，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拥有幸福的生活。我们站在风里，寻在雨里，只为了心灵能找到一个栖息的港湾。不论风的呼唤，雨的洗涤，让我们学习放下包袱，学会成长。虽然我们的道路会蜿蜒曲折，但是只要再多一份坚持，相信最美的彩虹一定会出现。我们来听听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到的是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那些花儿》朴树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朴树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中，也是2002年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在1994年，朴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首都师范大学的学业，转而投身音乐创作。有些人可能会对这样的举止表示不理解，但是朴树却说这是自己早有的想法。《那些花儿》这首歌是朴树在创作音乐开始时写的，歌里能让我们体会到朴树对同学的怀念，怀念他们那个年代的花前月下，怀念他们那个时候的年少痴狂，感慨最终的曲终人散，各奔天涯。在歌曲《那些花儿》当中的哼唱，其实是略懂法语的朴树即兴的哼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这也表明朴树的创作是自由随性的。朴树的歌，凄美到极致的《那些花儿》《召唤》，另类到骨子里的《New Boy》《活着》，甚至还有一首俄罗斯风格的《白桦林》。这些看似风格迥异的歌曲，反映的是朴树这个性格孤僻的音乐人真实的内心世界。而他的这些歌，当年曾经抓住了很多少年的心。在歌中，我们听到了少年深深的思考。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分享的是朴树的歌曲，感受歌曲中思考的力量。这节流淌歌声的最后，带来的是朴树的《火车开往冬天》。这首歌收录在朴树《我在2000年》专辑中，歌曲充满了回忆与正能量。它告诉我们，在梦想遇到现实的羁绊时，不要放弃，不要彷徨，努力寻找自己想要的梦想。也许会失败，但至少我们不会后悔，因为我们追求过。时间在走，世界在变，走在时间的河里，我们也在变。改变不应该是贬义的，与时俱进应该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